0: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7: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9: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0: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9: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1: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9: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2: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5: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9: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5: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5: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 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4: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9: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9: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9: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18: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9: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8: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9: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8: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9: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0: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 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4: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5: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4: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3: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6: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2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录音报道零零后女乘警国庆直升记，讲述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直乘故事；
7: 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进一步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6: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的前沿阵地。
7: 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6: 食宿期间我需筛选优良马铃薯品种十个，实现亩增产20%以上。
7: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坚守岗位，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请听录音报道零零后女乘警国庆直乘记，讲述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直乘故事。
6: 清晨6:30，天还没亮，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零零后民警王雨婷就开启了新一天的出行任务。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国庆假期首日，这套熟悉的出行流程在她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8: 2026年10月1日8点，乘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6: 发车前，王雨婷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8: 你直接从8车9车上就行啊。
9: 好，
8: 没事没事，不要走白线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6: 8:40，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等等，王雨婷依次巡检，并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王雨婷：
8: 刚刚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30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监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6: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在拉萨与日喀则之间往返2次，4段行程9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时间歇息。
8: 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我一定会负起这份责任，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阿佳，速速加辣，等下也下不去。
9: 谢谢。
6: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王雨婷都在留意。在第二趟从拉萨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就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又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8: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6: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 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游客韦先生
0: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10: 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再仔细检查一下啊，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有没有遗漏啊。
6: 下午6:09，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11: 10月1日18:23，乘88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6: 做完退乘登记，一天的直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王雨婷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国庆节，他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王雨婷
11: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职称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6: 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7: 走进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的上映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市民林女士：
12: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的，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嘛，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7: 影院还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配套完善服务保障。值班经理阿布：
13: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致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7: 运动健身则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选择。健身房内，大家挥汗锻炼，场馆还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市民方子辉：
14: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7: 某健身房游泳健身负责人张帅：
15: 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7: 观影市场升温，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书店人气高涨，游客市民挑选着各自喜爱的读物。游客谭深：
16: 来博物馆逛一下，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7: 游客李希军：
17: 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7: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陵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还有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嘉陵县群众帕罗：
18: 嘉陵县农畜产品展销会能在拉萨举办，离不开政府的搭台，他们帮我们解决了住宿、吃饭、畜产品冷藏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我们也有了不错的收入，真心感谢。
6: 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室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一段段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 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

0: 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1: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结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实物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2: 展览里面的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
1: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日，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博物馆讲解员责任拉姆：
3: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1: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成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18军战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居民同心的动人往事。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昌都市公安局见习民警何义兴：
4: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1: 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提升了大家的观展体验。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多吉玉佳：
5: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6: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
1: 红色展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参训小学生雍青拉姆：
7: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8: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讲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0: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境内的优布拉康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更美，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尤为瞩目，他把雅龙千年文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给八方游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请听报道。
1: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优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景区内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 有人拍照留念，大家切身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游客许宁：
9: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1: 人群里，欧洲的身影很显眼，他要么在帮客人打卡拍照，要么就在细致详切。
10: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1: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欧珠：
11: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1: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等枯燥的历史化繁为简，讲得通俗易懂。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还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游客好先生：
12: 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1: 游客叶女士：
13: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1: 山南旅游逐步升温，游客需求也在变化。欧珠深知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持续接力。欧珠就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以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的身份给学生授课。课堂上他很少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走过的弯路教导学生。只有真心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通过慢慢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欧珠：
11: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我希望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
1: 教室里学生听得很投入，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生四人多起：
8: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更加有帮助。
1: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依然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游客。欧珠：
11: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好，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0: 国庆佳节，西藏军区某部官兵奔赴墨脱深山密林，踏险寻边，以脚步丈量国土，以坚守护佑安宁，在边陲一线用忠诚担当为祖国庆生，为山河站岗。请听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14: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1: 一大早，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本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西藏军区某部李根明：
15: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1: 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他们一次次跋涉，把对祖国那炙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走在本次巡逻队伍前面的是班长杜金阳：
16: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
1: 不惧山高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 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马良：
17: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1: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18: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9: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0: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十四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十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5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据介绍，针对西藏马铃薯优质高产品种缺乏、适应性差等瓶颈，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通过物候区农业性状及抗逆性等指标综合评估，系统开展新品种筛选与本地化选育，有效缓解品种退化难题，为产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优质种源保障，立足高原独特气候与耕作条件。试验站同步攻关栽培技术落后、机械化水平低、病虫害防控难等痛点，开展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提质增效。同时，团队通过举办专题技术培训班、开展病害防控专题报告等方式，有效提升当地种植户技术水平。此外，试验站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借助体系平台吸引区外优秀科研人才投身西藏马铃薯产业研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与发展支撑。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山南市应急管理局邀请国内科研力量组成科考组，深入诺扎县措纳市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现场科学考察。科考组实地踏勘了当格措、迭嘎措、公章措等五座重点冰湖，围绕冰湖天然坝体结构稳定性、冰崩岩崩外部扰动效应、灾害链传播放大规律、风险评价与多元协同监测预警技术等重点课题，开展实地勘察和科研攻关。科考组还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地震仪监测、现场样本采集等技术手段，系统采集冰湖区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第一手技术资料。本次科考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完善本地冰湖基础数据库，为数据动态更新和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完成一批重点冰湖现场风险评估，初步识别重点风险冰湖，为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程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技术思路，开展学术研讨，推进多方联合科研攻关与成果共享。据了解，山南市依托本次科考成果，搭建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平台，持续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危险冰湖风险识别研判，完善防控技术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防灾减灾救灾实际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支撑。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一至八月，我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万多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一至八月，这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朱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取得重大施工突破。项目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0: 日前，芒康县开展盐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题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户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盐根超48万斤，惠及200多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
1: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
2: 理论与实践，
1: 安居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明确，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要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这既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具体行动，也是对亿万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美好期盼的直接回应。新华社发表时评，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时评说，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在发展，住房建设的着力点也需要因时因势做出调整。一方面，新建住房不能重规模轻品质；另一方面，大量城镇住宅步入中老年，管网老化、电梯缺失、停车困难等问题出现，群众改善诉求集中，人居环境亟待更新。新建与旧改协同共进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既能补民生短板，也能为建筑业提质升级、房地产市场转型发展打开全新空间。把新房子建好，重在执行标准，把牢质量。好房子标准的很多亮点源自切实改善群众生活中的痛点。好房子的好在于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能把民生需求落到建筑细节里，既经得起时间检验，也装得下生活变迁。把老房子改造好，需要下更多绣花功夫。老房子的情况千差万别，经鉴定为危房要拆除的，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旧房能够变成新居。还有很多住房适宜开展维修提升，进行适老化、智能化改造，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改造后还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物业服务质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环境品质，让老房子不仅改得好，也管得好、住得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心用情办好安居民生事，让每一套房子稳稳托举起民生幸福，这是人民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也是好房子建设扎实推进的方向。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 桑珠斯晴转阴，0到14度，那区阴转小雪，南风5到6级，零下1到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6到1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2到1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多云，1到18度。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响。10月7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北集团左路军在金沙江畔的港托村强渡金沙江，经过激烈战斗，于8号下午击退驻守的藏军。港托村由此成为西藏解放第一村，也成了进军西藏的桥头堡。
1: 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要求需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3: 我是德英。近期我去天气波动频繁，雨雪降温，天气来袭，对道路交通、户外出行和农牧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冷空气活动频繁，大家的穿衣、饮食、出行和居家养生都需要及时的调整。
1: 接下来就让咱们的AI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我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吧，西西。西西来了，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气象动态。明天至11号，我区多地迎来雨雪降温天气，其中阿里西部和东部、那曲、日喀则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高海拔区域有中到大雪。林芝、山南、昌都北部、拉萨、日喀则东。

0: 部及阿里南部多云伴阵雨雪，局部有中雨雪，其余区域以少云间多云为主。此次天气过程伴随明显降温，全区普遍降温3至6度，局部降幅可达8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路面湿滑，大家出行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农牧区需提前做好防雪灾防冻害准备，及时加固棚圈，储备饲草，做好人畜防寒保暖工作，同时减少户外作业，规避雨雪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国庆假期结束后，我区彻底进入深秋初冬模式，冷空气趋于活跃，气温整体走低。西西特别提醒大家做好换季健康防护，日常穿衣遵循多层穿搭随时增减的原则，早晚外出及时添衣，顾住头颈、手腕、脚踝等薄弱部位，避免受凉感冒。同时秋冬季节空气干燥，气温偏低，呼吸道疾病、感冒咳嗽高发，大家日常要多喝温水，清淡饮食，减少生冷、辛辣、油腻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锻炼，增强身体抵抗力，早晚温差大，切忌大汗后脱衣吹风，避免诱发呼吸道不适和关节受凉。此外，降温天气居家取暖需求增加，大家务必注意居家安全，取暖设备规范使用，远离被褥、窗帘等易燃物品，做好通风换气，严防一氧化碳中毒、电器火灾等安全事故。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我区雨雪降温明显，天气相对寒凉，大家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变化，出行守安全，农牧重防范，生活勤保暖，平稳度过本轮降温天气，健康安稳迎接秋冬季节。
1: 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10月9号至10号在林芝举行，主题为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10月10号上午将举办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开幕式，10月10号下午将举办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一个核心主论坛，以及以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领航守护国家生态安全为主题的两个主题分论坛。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牧院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和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的马铃薯品种10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5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此外，该试验站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借助平台体系吸引区外优秀的科研人员投身马铃薯产业的研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协研用协同发展的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和发展支撑。
1: 近日，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召开，在同期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中，山南市藏医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较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斩获全国一等奖。下一步，山南市藏医医院将立足全市卫生健康发展大局，持续深挖非遗藏医药文化价值，深化湘藏医疗资源融合共建，打造兼具山南特色、民生温度、全国影响力的健康科普品牌，常态化开展全民健康宣教服务，以科普赋能藏医药文化传播，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专科联盟挂牌成立，并同步启用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同时成立新生儿重症救治、生殖与不孕症两大专科联盟，标志着粤藏妇幼医疗协作迈上新的台阶。
1: 国内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过去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超3亿。假期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持续高位运行，公路、铁路、民航高效运转，文博游、古建游、沉浸式体验游热度不减，文旅消费亮点纷呈，电影市场佳作云集，商圈街区人员流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在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将为您详细了解。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达到了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统筹基金总支出达到了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统筹基金收入达到了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达到了7914.55亿元。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
2: 过去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水道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识盲区被打破。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科学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全过程的3维时空的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的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国际方面，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参会。与会各方将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在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2: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日前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即卡尔·戴塞罗斯、彼得·黑格曼、奥格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3名科学家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1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 据乌通社7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凌晨遭遇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做好应对准备。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确诊荨麻疹病例已经达到了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的麻疹疫情。纽约州5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2026年已累计报告3800 187例确诊的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年份。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2: 我是德央。今年国庆假期7天长假是圆满收官了。假期期间，全国交通运输是平稳有序，文旅市场高度是热涨的，以及它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活力并发。电影市场佳作纷呈，民生保障可以说是坚实有力。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黄金周里面全国与我区的假日市场的图景吧。
1: 首先聚焦全国国庆假期整体的运行态势，出行流动是假期经济活力最直观的体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保持高位运行，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运转。10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49.5万人次，10月3号、10月5号流动量均突破3亿人次。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过去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超3亿。
2: 那么在公路出行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依旧是占据绝对主导啊，那么占全国假期出行总量的90%以上。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首日啊，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的峰值是达到了71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的通行量达到了1780万辆次，流量的峰值为日常通行水平的1.8倍。绿色低碳出行啊，成为了国庆交通的新亮点、新趋势了。针对假期大客流的特点啊，那么全国多地的交通部门也是启用了一段一测、一点一测精准疏导的机制，依托大数据、视频监测，还有智能预警等等这样的科技手段啊，实时研判车流的变化，动态的调整管控的措施，在高速出入口还有景区沿线等等这样的重点路段啊，增派了执行力量，增设了疏导的点位，是全力的提升了通行的效率，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群众的出行顺畅。
1: 在铁路运输方面，全国铁路系统全面加开旅客列车，扩充运力资源，热门旅游线路、跨省通勤线路运力持续加码，铁路客流创下阶段性新高。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下单日历史新高。假期中断连续3天，单日客流突破2000万人次。10月6号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多条热门线路客流创下阶段性新高。
2: 同时全国多地也是推出了火车票票根惠民的政策，旅客啊可以凭借乘车的凭证啊，即可以享受合作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优惠等等这样的多重福利啊，且实现出发地抵达地双向惠民，打通交通出行和文旅消费的联动的渠道，有效地激活了假日的消费市场。比如说在福建平潭啊，旅客可以凭借抵达当地的火车票，可以享受将军山景区日常门票的5折，还能够领取南湾龙王头片区等多家的餐饮门店8.8折的一个消费的优惠了。
1: 那成都也推出福利，省外游客凭3日内抵达茂县站的高铁票根，可半价游览中国古羌城；抵达松潘站、黄龙九寨站的旅客凭到站的票根，可以免费浏览松潘古城的城墙。
2: 那么与此同时，节日期间民航与出入境的出行也是持续的升温。随着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啊，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的市场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跨境出行的热度是显著提升。在线旅游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啊，入境游的人次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超过 4%。 400，景区门票的预定的订单呀，也是同比增长了超220%。境内外联动出行、跨境休闲体验成为了假期出行的新潮流。国内长线游的需求同时也是持续的释放，1200公里以上长途的跨省出游的占比也是大幅的提升，民众出游的半径持续扩大，出行的品质不断提升。
1: 那在文旅市场方面，今年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呈现提质升级、多元出圈的良好态势。文博游、古建游、沉浸式体验游持续火热，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成为文旅市场的核心亮点。各地深挖历史文脉，盘活古建资源，创新游玩场景，让文物活起来。古建可阅读，文化可感知，极大释放了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2: 比如说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的遗址公园啊，依托珍贵的出土文物资源，打造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和汉风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感。假期期间园区的客流是十分的饱满，众多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西汉王朝的历史的风华和文化的底蕴。
1: 天津则是盘活老城乡、老戏院历史空间，创新推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沉浸式体验项目，打破传统观演模式，在戏院回廊、会客厅等全域空间设置展演场景、互动点位，实现全域沉浸式观演，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新亮点。
2: 那么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是依托千年的古建资源，持续的释放历史文旅的魅力。假期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了40000人次，成为了华北地区国庆的热门的打卡地。为了兼顾文物保护与游客的体验景区也是主动延长了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全面实行预约限流管制，全员在岗值守，开展游览指引、秩序去维护、文明劝导、文物巡查等等这样的全方位的服务，全力的保障景区安全有序进行，让广大的游客也是在沉浸式的游览之中感受千年古建的文脉之美和山水之秀。
1: 那整体来看，今年国庆文旅市场彻底摆脱传统观光单一的模式，文化体验、深度研学、休闲度假、沉浸式游玩成为主流，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全面转型，市场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
2: 咱们再来看看电影市场方面今年国庆档的票房表现可以说是十分亮眼了，为假日的文化消费再添活力。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0月1号到7号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了10亿元。本年度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复原广泛，那么国产影片也是扛起了档期的主力，同时多部优质的进口大片也是同步的上映，涵盖了合家欢动画、温情喜剧、现实生活、历史叙事等等这样的多重的品类适配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极大的丰富了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拉动线下文娱消费持续升温。
1: 那在社会消费领域，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回暖态势稳固，增长动能是充沛，实体商圈、线下零售、餐饮住宿、休闲服务消费全面复苏。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0月1号到3号，全国78个重点监测步行街核心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3.4%，营业额同比增长5.3%，线下实体消费持续回暖升温。
2: 咱们比如说天津和平区的金街经过改造升级是焕然亮相了。今年国庆假期，街区是依托本土的文化资源，在曹禺日出故事原型地推出了露天的实景话剧，也就是日出了。那么搭配地标大铜钱夜间的光影秀，把百年的历史商街打造成了沉浸式文化体验的空间。精彩的文化演出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专程的打卡驻足，不少游客看完演出后就就地逛街、就餐、选购伴手礼，成功的把人气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在假期这里日均的客流量约60万人次，直接带动沿街餐饮、零售商户以及周边的商业综合体的营收同步走高。
1: 消费领域方面，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假期期间，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达196.3亿元，累计惠及群众348.3万人次。惠民政策精准撬动消费增量，有效激活市场活力。还有就是住宿、餐饮、文娱、租车等服务型消费增长显著，跨省游、长线游热潮直接带动酒店、民宿预订量大幅攀升，假日服务消费呈现全方位、多层次、高品质的增长态势。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多朋友拿到体检报告，看到息肉两个字就心里一紧啊。那么不少人存在两种极端的心态，要么就是过度的焦虑，一查出息肉就立刻想手术切除，要么就是完全不当回事放任不管。其实息肉长在胃肠道、胆囊、鼻腔、子宫等不同的位置啊，风险的等级是差别很大的。今天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各类息肉，教大家区分风险，科学的选择随访或者是治疗的方式。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简单来说，息肉就是人体黏膜表面长出的异常小疙瘩，炎症刺激、基因突变等原因都可能诱发息肉生长。息肉可以长在很多器官里，绝大多数息肉都是良性的，但少数类型存在恶变风险，体积过大还会堵塞人体管腔。总之，大家如果体检查出息肉不用恐慌，但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关键是分清息肉的部位、类型、大小，评估风险之后再决定是定期观察还是及时干预。我们先来说大家体检最常检出的肠道息肉。肠道息肉大多出现在大肠，小肠息肉相对少见。临床上会根据息肉形态进行巴黎分类，不同形态癌变风险差异明显。有地形、浅隆起型、平坦型息肉恶性风险偏低，而广畸型、浅凹陷型息肉风险更高。6到10毫米的浅凹陷息肉癌变风险超过40%。如果一次检查发现息肉超过100颗，属于息肉病，大多和遗传相关，风险极高。对于普通人群，中低风险人群50至75岁要定期做肠癌筛查。有家族病史等高风险人群，40岁就要开始筛查，或者比家族里最年轻的发病者提前10年做检查。接下来是胃息肉，大多是做胃镜的时候发现。很多胃底腺息肉和长期服用胃药有关，停药后大多可以消退，遵医嘱定期复查就行。增生性息肉，胃腺瘤属于中等风险。大于5毫米的增生性息肉，所有腺瘤都建议切除。增生性息肉很多是幽门螺杆菌、慢性胃炎引起，根除病菌之后，部分息肉会自行消失。而三型神经内分泌肿瘤、早期胃癌这类恶性息肉转移风险高，一旦发现要马上进行手术和后续治疗。再来看看鼻息肉，大多由慢性炎症诱发。鼻息肉分为两种，嗜酸性炎症型恶变风险很低，主要造成鼻塞、嗅觉减退。中性粒细胞型鼻息肉恶变风险偏低，但50岁以上有长期吸烟习惯的人群要加强复查，管控炎症，尽早戒烟。两类鼻息肉都可以根据病情选择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声带息肉大家也不陌生，它本身属于良性病变，不会癌变，大多是长期用嗓过度、大喊大叫、发声不当造成，典型表现就是声音嘶哑、嗓子容易疲劳。息肉太大甚至会堵塞气道，可以通过药物、发音矫正、激光或者手术治疗。这里西西要提醒大家，吸烟、胃食管反流和长期声带损伤容易诱发声带白斑这种癌前病变，就算息肉切除之后也要坚持定期随访。妇科检查常发现的子宫内膜息肉，大约1/4的女性都会遇到，绝大多数是良性，恶变概率很低。绝经前没有症状、没有高危因素，息肉直径小于1厘米的患者，可以3到6个月复查一次超声，稳定之后改成每年随访，一部分息肉还能自己消退。如果息肉造成月经紊乱、不孕、反复流产，或者高度怀疑恶变，就建议及时手术。还有胆囊息肉，很多人体检超声偶然发现， 多数没有任何不舒服，阳性居多，每年做一次超声复查就可以。在这里，西西也想纠正大家的两个常见误区。第一，息肉不等于癌症，很多炎性息肉，小息肉常年不会恶变，不需要开刀。第二，也不是所有息肉都可以放任不管。腺瘤性息肉，广基

0: 凹陷型息肉属于高危类型，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处理。总之，只有早发现、早评估、规范随访，才能最大程度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谢谢西西的科普，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全国大地文博古迹游人如织，影院商圈热闹喧嚣。那我们再来关注我区，在这场全国范围的长假出行热潮里，我区凭借独特的高原秋色、厚重的民族文化，成为长线深度游游客心中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2: 是的，整个国庆假期全区上下统筹安排，把文化活动、游客服务、道路保通、高原医疗保障等融为一体，一揽子做好假日的保障。在守护高原生态安全、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推出一系列接地气又高原特色的国庆主题的文化文旅活动，让本地各族群众欢度佳节，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高原金秋与高原文化的魅力。
1: 像山南市浪卡子县文旅部门在国庆假期期间，在羊卓雍措景区推出我为祖国送祝福主题打卡活动，设置节日打卡场景，同步开展藏式美食品鉴、藏文书法赠送等民俗体验项目，景区增设游客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交通公路部门持续巡查环湖高海拔旅游干线，及时清理落石冰雪隐患，保障道路畅通。依托全程有氧景区保障体系，重点景区联合属地乡镇卫生院设置医疗驻点，配备氧气、抗高反的药品，及时处置游客高原反应，多部门协同发力，让游客安心畅游。
2: 这个假期我就更是把国庆的喜庆氛围融入到了城乡景区、公园、乡村，打造了一批覆盖不同市地、兼顾本地群众与外来游客的文化体验项目。拉萨作为全区文旅的集散中心，推出了一整套分层的文化惠民活动，活动点位遍布城市公园、景区、渔村、图书馆等等多个公共文化空间。从10月1号起，宗角路康公园持续上演了国庆文化惠民的文艺演出，来自城关区、堆龙德庆区墨竹公卡民间艺术团是轮番登台，用藏语的歌舞合唱曲目礼赞祖国，市民和游客也可以免费驻足观看。
1: 除了公园主舞台，还有流动的进景区、进寺庙文艺展演。在采纳园区、俊巴云村、琼果央孜寺等地接续上演。城市文化空间同样安排了丰富的静态与体验类项目。拉萨市图书馆、林琼公园开设绘本共读、非遗手工阅读打卡活动。西藏博物馆推出了千载的词源主题展览，吸引不少游客走进高原博物馆，在文物中读懂高原历史。市区还举办幸福西藏扎西德勒特色文旅市集，藏式文创、本土特产、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打造城市休闲消费场景。
2: 曲水的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面向家庭游客开设高原动物趣味冰图，配套免费的休憩的帐篷，丰富亲子的出游的选择。假期期间拉萨院线也有本土电影的特别点映，西藏青年导演港真的作品《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在拉萨完成了首场点映，为高原假日增添了本土的文艺力量。
1: 林芝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河谷生态资源，当地将民俗美食徒步体验结合，推出多项特色活动。墨脱甘登乡举办探秘树王新达布大美河山巡边游民俗文化活动，设置26公里爱国巡边徒步线路，同步开展门巴族民俗展示、民俗趣味赛事，让游客在探访秘境风光的同时，感受边境村寨的人文风情。工布江达巴宜区推出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赛事巡走巴松措、卢朗等知名景区，挖掘工布乡土美食，用一场场乡村厨艺比拼，把高原食材、乡土味道展示给各地游客，将乡村美食体验融入金秋旅行。
2: 日喀则就是依托像珠峰、扎什隆布寺这样等等的核心的文旅资源在严防生态保护、文物保护的底线的前提下，有序的接待游客。整个假期景区坚持预约限流、生态管护并行，引导游客文明浏览。 后藏本土的民俗体验项目也是持续的开展，让游客在观赏珠峰的壮美风光之余啊，近距离的接触后藏的农耕文化民俗传统。当地持续落实文化惠民的相关政策，规范沿线餐饮特产的经营门店，保证游客在珠峰沿线以及后藏城乡的消费体验。
1: 从全国到西藏聊了这么多国庆小长假的节日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国庆的出游选择正在持续分化，全国层面文博古建沉浸式文化体验成为热门，大家不再只追求打卡式观光，更加看重文化内涵与体验感，而长线奔赴高原的游客同样偏爱这种深度慢节奏的旅行。我去各地推出的民俗展演、乡村赛事、博物馆特展、湖畔主题活动也恰好契机了这种新的出游趋势，游客在欣赏高原自然风光之外，还能参与民俗互动，品读高原历史，品尝本土美食。高原文旅正在从单纯的风光观光向着文化体验、乡村休闲、生态研学多元融合的方向稳步前行。
2: 这一次国庆假期积累的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市场发展的新活力、社会治理的新经验，也将持续赋能四季度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民生提质、产业升级、市场扩容持续注入强劲的动力。对于我区而言啊，这个金秋假期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文旅服务实践，也为后续高原文旅产品的打磨、民俗资源的活化、乡村文旅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七天的假期结束了，可高原的秋天才正是好看的时候，雪域的美好一直都在这里，期待更多的朋友再来西藏感受这份独有的秋日的浪漫。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5: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4: 好好好，就来。
5: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4: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6: 我是德央。

0: 大家日常出行机动车剐蹭还有交通事故可能时有发生，很多人一旦遇到事故，常常分不清车主、驾驶人、搭乘人之间的责任边界，对保险赔付的顺序也是一知半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章节就清晰地划定了各类交通场景的一个权责的划分。下面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交通事故责任的判定标准，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日常开车出行，不少人都有一个固有认知：车子谁名下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该由车主赔钱。其实，民法典里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相关规定，核心原则是谁使用车辆，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针对借车、租车、二手车交易、无偿搭车、车辆被盗抢等特殊情形，都设置了明确的责任划分规则，每一类情况谁来赔付、责任如何界定，都有清晰的法律依据。首先来说，大家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借车、租车发生事故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机动车出租、出借之后，车辆所有人和实际开车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实际使用车辆的驾驶人承担赔偿，但这并不代表车主完全没有风险。如果车主本身存在过错，比如明知道对方没有驾驶证、喝过酒，或是车辆刹车、灯光等安全部件存在故障还把车外借，一旦出事，车主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真实案例就提到，车主明知好友饮酒，依然把车辆出借之后发生车祸，法院最终判定车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这也提醒我们，借车不能只讲人情，一定要核实对方的驾驶资质和车辆状态，避免因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律代价。还有很多人关心二手车交易的问题，不少人买卖二手车，双方完成交钱、交车之后嫌手续麻烦，迟迟不去车管所办理过户登记。很多原车主会担心车子已经交给别人，但名字还是自己，万一之后出事故自己要赔钱。民法典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只要车辆已经完成交付，就算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拿到车辆的受让人承担赔偿，原车主不用担责。当然，从规避纠纷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完成车辆交易后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减少后续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营运车辆、报废拼装车辆，法律的追责力度会更大。如果是以挂靠方式跑运输的机动车，一旦发生事故，挂靠的司机和被挂靠的公司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拼装车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本身就禁止上路、禁止买卖。如果有人转手售卖这类车辆，后续发生交通事故，转让人和买车的受让人需要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办法免责。另外，如果车辆遭遇盗窃、抢劫后，盗抢人员驾车肇事，由盗窃、抢劫人承担赔偿。如果盗抢人和实际开车的不是同一人，二者要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之后，也有权向事故责任人追偿。无偿搭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好意同乘，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日常出门顺路捎带亲友，属于善意助人。如果是非营运私家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的人受伤，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可以依法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但这条规则有明确例外，如果驾驶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严重超速或危险驾驶，就不能减轻赔偿。法律既保护善意助人的行为，也不会纵容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法条也确定了固定的保险赔付顺序，解决大家理赔的困惑。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车一方责任的，首先由交强险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赔偿不够的部分再由商业三者险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付。保险赔付之后依旧有缺口或是没有购买商业险的，才由侵权人承担剩余赔偿。如果遇到驾驶人肇事逃逸，车辆只要投保交强险，保险公司依旧要先行赔付，赔付完成后

0: 保险公司可以向肇事逃逸的责任人追偿。遇到车辆身份不明、没有参保交强险，或是抢救费用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情况，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可以先行垫付抢救、丧葬相关费用，基金管理机构之后有权向事故责任人追偿。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日常驾车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同时理清这些权责边界，不要随意把车借给不符合驾驶条件的人。二手车交易尽量及时过户，坚决不买卖，不驾驶报废车、拼装车，顺路搭载亲友，更要谨慎驾驶，文明行车。
1: 谢谢西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按照全区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全区24家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专题政策宣讲活动。本次政策宣讲活动以警示教育为主，政策解读和业务帮扶为辅的方式开展，旨在强化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解读专项政策，压实自查整改责任，做好业务帮扶指导，提升行业规范化水平。
2: 启子峰坐落于拉萨市当雄县，山势辽阔，风光独特，是西藏登山大会经典的攀登山峰，备受全国登山爱好者的青睐。近日，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启子峰登山交流活动顺利完成了冲顶任务。来自全国各地的207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启子峰，为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献礼。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国文联主办的“山河藏韵，逐梦新章”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将于10月9号在西藏美术馆启幕，展览持续至10月23号。开幕当天，馆内将同期举办线下文化体验活动。
2: 为切实以职业技能培训赋能群众增收，助力地方发展，近年来西藏技师学院持续深耕特色职业教育，紧盯企业刚需岗位育人，通过订单培养、校企共育的模式，让学生不再盲目的求职，毕业直接适配岗位。连续4年，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超过了95%，走出了一条技能成才、就地就业的职教的特色育人之路。自2020年以来，学院累计开展社会化培训1.1万多人次，培训就业率超过了60%，焊工、钢筋工等实操工种更是实现了100%就业，真正做到学一门技能，稳一份工作，富一户家庭。
1: 日前，拉萨市四大文明风尚行动之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南山公园举办。本次活动将文明宣传阵地迁移至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户外场景，让文明理念贴近群众，融入生活，浸润人心。此次主题活动的开展，旨在引导广大市民摒弃各类不文明行为，自觉养成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良好生活习惯。下一步，拉萨市将以常态化、长效化模式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推动城市文明品质与群众文明素养双向提升。
2: 日前，由拉萨市委宣传部主办、拉萨市文明办、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的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在城关万达广场举行。活动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主题，向广大市民普及文明就餐的理念，引导大家自觉摒弃餐饮浪费的陋习，积极营造勤俭节约、文明用餐的良好的社会风尚。通俗易懂的宣传内容，接地气的宣讲方式，让在场的市民深受启发和教育。大家纷纷表示，将从自身做起，从每一餐做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主动带家人朋友杜绝餐饮浪费。

0: 北，共同守护文明健康的就餐新风。
1: 今年以来，林芝持续夯实文旅发展根基，全力擦亮全域旅游金字招牌。波密、工布江达成功入选自治区旅游名县，巴宜嘎拉村、察隅沙琼村等四个村落获评自治区旅游强村。与此同时，全市精品旅游线路、非遗工坊等完成提质升级，多家景区有序推进三 A、四 A 级景区创建及资质恢复工作，文旅业态品质持续提档。此外，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优质文旅资源，今年四月，林芝成功入选中国国家旅游首批宝藏小城，是我区唯一入选的城市。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行业影响力在上新台阶。
0: 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的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定制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的实操带教、业务指导方式，帮扶提升本地医护人员的诊疗能力。
1: 近年来，那曲市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相融共生，累计创成国家级示范单位10个，涌现全国自治区市级模范集体及个人705个，打造户县市社区14个，街道4个，户县市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9个，民族团结大院1个，建成各类民族团结教育基地、陈列馆、皮廊、碑廊等170多处，串点呈现，连线层面的示范引领效应持续增强。
0: 日前，那曲市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的见闻感悟，声情并茂地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1: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讲解农机安全操作、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排查等内容。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农牧民实操本领，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0: 近期我区天气波动频繁，雨雪降温天气来袭，对道路交通、户外出行和农牧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昼夜温差拉大，冷空气活动频繁，大家的穿衣、饮食、出行和居家养生都需要及时的调整。下面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我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气象动态。明天至11号，我区多地迎来雨雪降温天气，其中阿里西部和东部、那曲、日喀则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高海拔区域有中到大雪。林芝、山南、昌都北部、拉萨、日喀则东部及阿里南部多云伴阵雨雪，局部有中雨雪，其余区域以少云兼多云为主。此次天气过程伴随明显降温，全区普遍降温3至6度，局部降幅可达8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路面湿滑，大家出行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农牧区需提前做好防雪灾、防冻害准备，及时加固棚圈、储备饲草，做好人畜防寒保暖工作，同时减少户外作业，规避雨雪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国庆假期结束后，我区彻底进入深秋初冬模式，冷空气趋于活跃，气温整体走低。西西特别提醒大家做好换季健康防护，日常穿衣遵循多层穿搭、随时增减的原则，早晚外出及时添衣，固住头颈、手腕、脚踝等薄弱部位，避免受凉感冒。同时，秋冬季节空气干燥，气温偏低， 呼吸道疾病、感冒咳嗽高发，大家日常要多喝温水，清淡饮食，减少生冷、辛辣、油腻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锻炼，增强身体抵抗力，早晚温差大，切忌大汗后脱衣吹风，避免诱发呼吸道不适和关节受凉。此外，降温天气，居家取暖需求增加，大家务必注意居家安全，取暖设备规范使用，远离被褥、窗帘等易燃物品，做好通风换气，严防一氧化碳中毒、电器火灾等安全事故。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我区雨雪降温明显，天气相对寒凉，大家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变化，出行守安全，农牧种防范，生活勤保暖，平稳度过本轮降温天气，健康安稳迎接秋冬季节。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共青团中央青春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党团队实践育人主题活动近日在贵州遵义举行。活动依托当地红色资源，打造情景展演、典型宣讲、仪式教育、研学实践等于一体的大思政课，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活动分为启航初心如炬、转折信念如磐、传承青春如火、奋进誓言如虹四个篇章，以青春的名义开篇再现五四运动爱国青年的青春担当，以诗韵长征回顾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以星火如歌青春回响展现各个历史时期青年一代的精神传承，以重温誓词表达青年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决心信心。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充分吸收此前各区域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此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了全面的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的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的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的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近日，记者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方面了解到，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迎来修订，预计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稿的编制，明年正式发布实施。此次国标修订工作将围绕五大维度开展，一是重构事故车判定逻辑与分级体系，二是新增泡水火烧事故专项鉴定的标准，三是新设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鉴定内容，四是规范优化鉴定评估的全流程管理，五是拓展标准的适用场景。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前行。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

0: 处。集中休期间，大秦铁路每天9点至12点全线列车停运，对线路钢轨、轨枕、道床及供电接触网、信号设备等进行立体式检修和更新升级。施工计划完成成段更换钢轨、成段更换轨枕、大基清筛道床等施工任务，共计投入157个施工队伍，近1.6万人。大秦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发电公司、钢铁公司和300多家主要发电厂、6000多家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
1: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去世，享年94岁。郭秀兰出生于1932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的幸存者仅剩20人。
0: 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6号在香港大会堂举行开幕典礼，选映12部内地电影，展现内地影坛创作潜能，推动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中国内地电影展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和南方电影文化基金会合办，是弘扬中华文化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举办多元化节目和活动，让市民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届电影展主题为短片起航，长片盛放，将持续至11月15号。
1: 记者日前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这条已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0: 日前，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万多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凭借霍路通的进球，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中以1-0战胜大连队。作为首个跨区域的城超，东北超总决赛当晚的观赛人数达到63,259人，刷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观赛人数历史记录，也是东北超的观赛新纪录。
1: 很多朋友拿到体检报告，看到息肉两个字就心里一紧，不少人存在两种极端的心态，要么就是过度焦虑，一查出息肉就想立刻手术切除，要么就是完全不当回事，放任不管。其实息肉长在胃、肠道、胆囊、鼻腔、子宫等不同的位置，风险等级差别很大。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带大家全面认识各类息肉，教大家区分风险，科学选择随访或者是治疗方式。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简单来说，息肉就是人体黏膜表面长出的异常小疙瘩，炎症刺激、基因突变等原因都可能诱发息肉生长。息肉可以长在很多器官里，绝大多数息肉都是良性的，但少数类型存在恶变风险，体积过大还会堵塞人体管腔。总之，大家如果体检查出息肉不用恐慌，但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关键是分清息肉的部位、类型、大小，评估风险之后再决定是定期观察还是及时干预。我们先来说大家体检最常检出的肠道息肉。肠道息肉大多出现在大肠，小肠息肉相对少见。临床上会根据息肉形态进行巴黎分类，不同形态癌变风险差异明显，有地形、浅隆起型、平坦型息肉恶性风险偏低，而广畸型、浅凹陷型息肉风险更高。6到10毫米的浅凹陷息肉癌变风险超过40%。如果一次检查发现息肉超过100颗，属于息肉病，大多和遗传相关，风险极高。对于普通人群，中低风险人群50至75岁要定期做肠癌筛查，有家族病史等高风险人群40岁就要开始筛查，或者比家族里最年轻的发病者提前10年做检查。接下来是胃息肉，大多是做胃镜的时候发现，很多胃底腺息肉和长期服用胃药有关，停药后大多可以消退，遵医嘱定期复查就行。增生性息肉

0: 胃腺瘤属于中等风险，大于5毫米的增生性息肉所有腺瘤都建议切除。增生性息肉很多是幽门螺杆菌、慢性胃炎引起，根除病菌之后部分息肉会自行消失。而三型神经内分泌肿瘤、早期胃癌这类恶性息肉转移风险高，一旦发现要马上进行手术和后续治疗。再来看看鼻息肉，大多由慢性炎症诱发。鼻息肉分为两种，嗜酸性炎症型，恶变风险很低，主要造成鼻塞、嗅觉减退。中性粒细胞型鼻息肉恶变风险偏低，但50岁以上有长期吸烟习惯的人群，要加强复查，管控炎症，尽早戒烟。两类鼻息肉都可以根据病情选择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声带息肉大家也不陌生，它本身属于良性病变，不会癌变，大多是长期用嗓过度大喊大叫发声不当造成，典型表现就是声音嘶哑，嗓子容易疲劳，息肉太大甚至会堵塞气道，可以通过药物、发音矫正、激光或者手术治疗。这里西西要提醒大家，吸烟、胃食管反流和长期声带损伤容易诱发声带白斑这种癌前病变，就算息肉切除之后也要坚持定期随访。妇科检查常发现的子宫内膜息肉，大约1/4的女性都会遇到，绝大多数是良性，恶变概率很低。绝经前没有症状，没有高危因素，息肉直径小于1厘米的患者可以3到6个月复查一次超声，稳定之后改成每年随访，一部分息肉还能自己消退。如果息肉造成月经紊乱、不孕、反复流产或者高度怀疑恶变，就建议及时手术。还有胆囊息肉，很多人体检超声偶然发现，多数没有任何不舒服，阳性居多，每年做一次超声复查就可以。在这里西西也想纠正大家的两个常见误区。第一，息肉不等于癌症，很多炎性息肉、小息肉常年不会恶变，不需要开刀。第二，也不是所有息肉都可以放任不管，腺瘤性息肉、广肌凹陷型息肉属于高危类型，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处理。总之，只有早发现、早评估、规范随访，才能最大程度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谢谢西西。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号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傅聪说，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把非洲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始终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今年以来，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步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的年中揭晓。在申奥评估方面，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围绕场馆的总体规划和运动员体验、资金战略、政府和公众支持、办赛交付能力、遗产战略等因素开展，同时还要进行战略评估，包括奥运会愿景与当地发展计划的衔接，以及和奥林匹克运动目标的契合度。
1: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据组委会介绍，会徽的设计核心是两种凤头鹦鹉，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也有重要意义，被视为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除彩冠凤头鹦鹉和葵花鹦鹉分别对应奥运和残奥外，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 奥运和残奥圣火元素象征团结、希望和激励，三根和两根羽毛的排列则呼应2032年奥运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布讲话说，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机潜器、鱼雷发射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分。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国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2: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的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的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本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会上谈到了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裁制或者是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的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的合作意愿，但日本持续推进在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
1: 据俄罗斯交通部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雷赛亚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伤亡，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
1: 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世界号是三级运载火箭，重约200吨，可将 1.5 吨级卫星送至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的轨道。世界号2021年10月首次发射，但未能将模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分别于2022年、2023年、2025年进行的三次发射均成功将搭载卫星送入轨道。
2: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号说，10月5号多瑙河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德文区日均的流量为每秒 575.9 立方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9月曾表示，今年夏季是斯洛伐克自1931年有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夏季，全国约 90% 的地区遭受严重至极致干旱。当地专家指出，多瑙河是欧洲重要内河航运的通道，其水位和流量持续偏低，给斯洛伐克的航运、能源和生态系统都带来较大的压力。
1: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0人，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

0: 预警说，预计10月9号至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吉。
2: 我是德阳，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茶余县成功认证穿越滇藏 LRM1200 并擦擦至怒江大峡谷1223公里国际 CPA 不间断骑行线路。该线路是国之大道国道219全线首条国际认证的自行车耐力赛的线路，同时成为国际第八条 ACP 千公里级认证的骑行线路，依托丙擦擦怒江大峡谷独特的地貌优势，成为国道219黄金大环线中挑战性极强、含金量极高的顶级骑行的标杆线路，极具稀缺性和专业的认可度。
0: 10月5号下午，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随着最后一台髋关节矫形手术完成时高库固定，天津医院医疗专家团队为期两天的高原手术任务圆满收官。趁着国庆假期，这支医疗团队跨越千里奔赴藏东高原，两日之内顺利为四名患有复杂肢体畸形的藏族儿童完成公益矫形手术。本次四名患儿的全部手术费用均由天津医院牵头成立的方先知医学发展基金会专项承担。截至目前，天津医院已累计为16名藏族儿童成功开展公益矫形手术。
2: 国庆假期，内乌旗县掀起村超足球赛事的热潮，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农牧民群众与基层干部齐聚一堂，62支球队1.1万人参与114场比赛，以足球为媒在奔跑竞技中欢度佳节。赛场上，平日里手握木鞭的农牧民化身全力以赴的球员，奋力奔跑，每球必争。赛场外，乡亲们围坐城镇，呐喊声此起彼伏。赛后敬献哈达的画面，为这份热烈添上了高原独有的温情。这项属于农牧民自己的赛事，把全民健身、家国情怀、民族团结融进了百姓的假期生活。
0: 国内方面，白天赏秋，晚上夜游。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了传统的观影之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屏幕等这样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的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的经营业态，也沉浸式的拉满了观赛的新体验。赛事结束之后，影院还解锁多元的文娱体验，原本用于播放宣传画面的大屏变成XR科技体验的场地，互动沉浸式的互动项目最强航母设计师吸引大批市民，大家在观赛观影之余收获丰富的科技体验。
0: 国际方面，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号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据韩联社7号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

0: 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日前，尹锡悦身处多起的刑事诉讼，其中因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同步罪等，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因指示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力敌罪等，一审被判30年的有期徒刑。
1: 大家日常出行，机动车剐蹭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很多人一旦遇到事故，常常分不清车主、驾驶人、搭乘人之间的责任边界，对保险赔付顺序也一知半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章节清晰划定了各类交通场景的权责划分。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交通事故责任的判定标准。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日常开车出行，不少人都有一个固有认知，车子谁名下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该由车主赔钱。其实民法典里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相关规定，核心原则是谁使用车辆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针对借车、租车、二手车交易、无偿搭车、车辆被盗抢等特殊情形，都设置了明确的责任划分规则，每一类情况谁来赔付、责任如何界定都有清晰的法律依据。首先来说，大家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借车、租车发生事故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机动车出租、出借之后，车辆所有人和实际开车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实际使用车辆的驾驶人承担赔偿，但这并不代表车主完全没有风险。如果车主本身存在过错，比如明知道对方没有驾驶证、喝过酒，或是车辆刹车、灯光等安全部件存在故障还把车外借，一旦出事，车主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真实案例就提到，车主明知好友饮酒依然把车辆出借之后发生车祸，法院最终判定车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这也提醒我们，借车不能只讲人情，一定要核实对方的驾驶资质和车辆状态，避免因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律代价。还有很多人关心二手车交易的问题，不少人买卖二手车，双方完成交钱、交车之后嫌手续麻烦，迟迟不去车管所办理过户登记。很多原车主会担心车子已经交给别人，但名字还是自己，万一之后出事故自己要赔钱。民法典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只要车辆已经完成交付，就算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拿到车辆的受让人承担赔偿，原车主不用担责。当然，从规避纠纷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完成车辆交易后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减少后续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营运车辆报废拼装车辆，法律的追责力度会更大。如果是以挂靠方式跑运输的机动车，一旦发生事故，挂靠的司机和被挂靠的公司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拼装车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本身就禁止上路、禁止买卖。如果有人转手售卖这类车辆，后续发生交通事故，转让人和买车的受让人需要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办法免责。另外，如果车辆遭遇盗窃、抢劫后，盗抢人员驾车肇事，由盗窃、抢劫人承担赔偿。如果盗抢人和实际开车的不是同一人，二者要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之后，也有权向事故责任人追偿。无偿搭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好意同乘，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日常出门顺路捎带亲友，属于善意助人。如果是非营运私家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的人受伤，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可以依法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但这条规则有明确例外，如果驾驶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严重超速或危险驾驶，就不能减轻赔偿。法律既保护善意助人的行为，也不会纵容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法条也确定了固定的保险赔付顺序，解决大家理赔的困惑。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车一方责任的， 首先由交强险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赔偿不够的部分再由商业三者险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付。保险赔付之后依旧有缺口或是没有购买商业险的，才由侵权人承担剩余赔偿。如果遇到驾驶人肇事逃逸，车辆只要投保交强险，保险公司依旧要先行赔付。赔付完成后，保险公司可以向肇事逃逸的责任人追偿。遇到车辆身份不明，没有参保交强险，或是抢救费用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情况，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可以先行垫付抢救、丧葬相关费用，基金管理机构之后有权向事故责任人追偿。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日常驾车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同时理清这些权责边界，不要随意把车借给不符合驾驶条件的人。二手车交易尽量及时过户，坚决不买卖，不驾驶报废车、拼装车，顺路搭载亲友，更要谨慎驾驶，文明行车。
1: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被中医称为龙眼的桂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药食同源的水果，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哪些益处呢？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0: 在我们国家，桂圆的食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桂圆有着圆润小巧的形状和细腻香甜的口感，它的名字更是具有美好的寓意，在注重仪式感的中国人眼中是富贵团圆的象征。在不少喜庆的场合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精致地摆在果盘中的一颗颗饱满的桂圆。而作为中医药材，它还有一个更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那就是龙眼。龙眼的医用价值也十分丰富，它可以补气益血、养心安神、健脾消食、养肝明目、抗氧化，还能治疗气血不足、缓解失眠、调理脾胃虚弱、预防眼睛干涩、美容养颜。如此多的养生功能居然都集中在这颗小小的果子身上，那么中医药学的名家们是如何用龙眼来治病的？要如何吃龙眼才能够充分吸收它的营养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谈谈龙眼，它又叫什么？龙目、比目、荔枝奴。说到这三个名字，大家可能真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有一个名字家喻户晓，什么呀？桂圆。说到桂圆，其实很多人都吃过，它是一个南方的水果，但是北方现在吃到新鲜的桂圆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物流非常丰富，就是上午采集的那些桂圆下午可能到了北方的超市里，所以你说桂圆老百姓应该说吃的见的非常普遍了。那桂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在中医来说，龙眼是一味中药。桂圆其实一般人理解是一种新鲜的水果，而把它经过加工炮制变成桂圆干了，就是入药的龙眼了。那龙眼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传说来了解这个龙眼。岭南一带，据说在古代的时候，东江两岸老百姓过着日常的丰衣足食的生活，安居乐业。可是有一个恶龙突然来到东江两岸，扰乱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恶龙嘛，无恶不作，甚至他可以把百姓的小孩掠走，那老百姓非常害怕，所以到田间地头干活都把自己的孩子带上，就怕被恶龙给掠走。那这种情况就传到了天庭的玉皇大帝的耳朵里了。那玉皇大帝说，你这恶龙扰乱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不行啊，我得制服你，还老百姓一个幸福安康的生活。于是派

0: 派几个神仙下凡来制服这恶龙。恶龙一听，你派这几个神仙，我不怕他们，与之作对。这时候雷神就非常愤怒，一声劈天雷，就把这个恶龙的眼睛给劈瞎了。一只眼睛瞎了以后，这眼珠掉进了一个井里，那受伤的恶龙自然反抗能力就差了，被这几个天神给制服了，弄到天上去治罪去了。那老百姓日常的安宁的生活恢复了。没过一段时间，这个井里长出了一棵树，这棵树还结了果，结着黄褐色的果，有一个硬壳，把这硬壳剥来，里边是一个晶莹剔透的一个圆形。这个果汁水非常的饱满，吃到嘴里香甜可口，百姓就把吃完的那个核，也就是它的种子，再种入地下。不几年，这个东江两岸的这种龙眼树就形成了一个茂密的果园了。而这个恶龙这个眼睛掉下这个井就叫龙眼井，这个果实就称为龙眼。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现实中人们对龙眼的认知也有地方的色彩。比如说在福建的福州，认为白露节气是桂圆大量上市的季节，成熟了吗？所以来顺应自然的养生的方法，当地就认为这个季节吃桂圆新鲜的水果有对身体补益的作用，认为它的补益作用超过了吃一只老母鸡。所以现在的福州人有在白露节气这个前后吃桂圆的习惯。其实你这么一想，这个节气下了水果，人们可能也没想那么多，也会吃到桂圆的。那北方人由于物流比较丰富了，那也能吃到新鲜的桂圆了。所以这个只是我们说从中医讲，吃应季的水果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到底这个桂圆或者说叫龙眼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中医是怎么看龙眼的呢？《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龙眼味儿是甘平的，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古人对这个龙眼认知还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中医的很多术语非常简练，但是它意义确实是深远的。比如说这个龙眼，《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的中药学专著，他说的性味是甘平的，也就是说这个龙眼对人体的补益作用非常之好，所以它主五脏邪气。中医认为一切导致疾病的因素都可以称为邪气，所以它有驱邪的作用，也就是治疗疾病可以用到龙眼。安志厌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安静，也就是说它的养心作用比较好，可以治疗食欲不振，就是还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安志五志之首是心，心主神明。而中药的消化吸收，中医认为跟脾有关系，所以可以治疗食欲不振、脾虚的一些症状。 九服强魂。说到魂，中医认为五个与精神有关的分属于五脏。心主什么？心主神，肝主魂，肺主魄，脾主意，肾主志。所以这个精神活动也分属于五脏，所以它强魂，那自然而然对于肝的功能有养护作用，长期服用使人的精神非常好，所以起到了轻身的保健作用，就人长期吃觉着身轻如燕，聪明的程度也提高了。对于一些想延年益寿的人，吃它有不老的作用，不老就是什么，就可以延缓衰老的作用。还有通神明，这个神明指的是狭义的神明，就是心主神明，它有养心的作用。那广义的神明就是整个的精神活动，这龙眼吃完了都可以养护。所以神农本草经对于龙眼的论述是比较全面的。龙眼在滇南本草中又怎么论述的呢？他是这样说的：主治养血安神，常治炼汗，解蛊毒，去五脏邪气，开胃益脾。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对于一些失眠，因为血虚造成的失眠效果最好。中医认为出汗有两种，第一种叫什么？自汗，白天出汗为主，属阳虚；夜间出汗叫盗汗，以阴虚为主。其实要从龙眼的功能主治来说，它治疗阴虚盗汗略强于自汗的阳虚，它可以解许多毒，虫蛇咬伤之毒，它有解的作用。五脏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疾病，它有治疗作用。开胃益脾，食欲不振，中医讲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不想吃饭是胃出了毛病，吃完饭堵得胃脘部下不去了，这是脾运化出了问题。当胃口不好，食欲不好，是胃出了毛病；当吃完了下不去的时候，是脾出了毛病。但是这个龙眼既可以开胃又可以健脾，所以说既管没有食欲，又管脾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不好，所以整个的脾胃功能都有保健治疗的作用。其实在历史上中医的一些名著中都可以看到龙眼的身影，它用于女性疾病其实还是偏多的。比如说丁甘仁医案，在这本书里就看到龙眼治疗崩漏的一案。那什么是崩漏呢？这是一个中医的病名，就是月经量过多，淋漓不尽。那这种情况就可以造成人的血量过大，出现贫血等症状。丁老先生认为肝脾两脏跟这崩漏密切相关，他认为肝脾两虚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可以造成崩漏。中医认为肝主藏血，肝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脾主统血，统治的意思，脾有统治血液在脉管内正常的运行，不至于溢于脉外，也就是出血这个功能。肝主藏血，脾主统血，出现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造成出血，表现就是崩漏，月经量过多。出现月经量过多，自然 就会出现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是黄白相间，面无血色，唇色暗淡。而中医认为月经还跟一个脏有关，什么呀？肾。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所以这个患者会出现腰肌酸软疼痛。腰为肾之府，肾主宰了这种月经的正常的规律，所以当肾气不足或肾阴虚肾阳虚，甭管什么情况，都会影响到月经的正常的发挥，出现月经的紊乱。那这种情况下，丁安人丁老先生就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个崩漏呢？用归脾汤加味。那归脾汤是由哪些药组成的呢？我们来看，归脾汤是由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酸枣仁、人参、木香、甘草、当归、远志组成的。实际归脾汤治疗心脾两虚、气血不足的。大家看，它补气药用了人参、黄芪，这两个补气药应该是最全面、力量最大的两味药，在这方子里有了。而实际还有补血的代表就是龙眼肉和当归，而实际健脾的药有白术、还有木香、甘草，当然黄芪也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还有安神的药，养心安神、酸枣仁、茯神。所以这个方子起到了健脾养心、补血安神的作用。那用这个方子加减，就是加味的药，丁安人丁老先生还用了什么药呢？阿胶珠，加强补血的功效。因为崩漏的患者往往血虚比较明显，还加了什么药呢？还加了止血的藕节炭等等。中药里边用到炭药的往往有收敛止血的功效，比如鳕鱼炭、藕节炭、大戟炭等等，这些都有止血收敛的作用。在这个方子里，其实我们看到龙眼肉就发挥了一个最主要的健脾养心、养血、补后天之本、安神志的功效，所以在这里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味很好的中药，治疗妇科疾病、血虚、心神不宁，还有脾不足的疾病，都可以用到归脾汤加减，用到龙眼。
1: 龙眼不仅养血，还可以养心。它除了对崩漏等妇科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之外，对缓解心悸怔忡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治疗心悸的名方定心汤就以龙眼作为主要药材进行熬制。那么定心汤的药方中还有哪几味药材？它们互相配伍所达到的疗效又如何呢？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全区文联系统

区、边境口岸、校园军营、福利机构等各类场景，文艺的种子在基层不断生根发芽。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9号到10号在林芝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搭建高端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与实践合作平台。来自全国生态保护、环境科学、气候研究、防灾减灾等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将齐聚林芝，立足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开展高水平、深层次、创新性学术研讨，共探高原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共绘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新蓝图。沿着边境看中国名医公益义诊活动日前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集结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15位三甲医院专家，覆盖呼吸、肿瘤等多个学科，现场专家团队耐心为群众问诊检查，解答健康疑问，制定诊疗方案，同时通过临床实操带教、业务指导方式，帮助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日前，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认定，曲水县将以此次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青稞特色产业，沿链条创品牌、提价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日前，嘉察县在朗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户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屠杂、烘干、核钻，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日前，嘉利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讲解农机安全操作、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排查等内容。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农牧民实操本领，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妈，妈妈，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2: 快点上啊。
0: 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3: 嫂子，哎，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了。

0: 哎呀，要是害怕呀，就别往城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不去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0: 洋洋，头疼不疼啊？
2: 疼呢。
0: 嫂子，这洋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洋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
3: 不好，前面塌方了。
1: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面又窄又陡，我们的车一路贴着崖壁走，脚下是万丈深渊，车子每颠簸一下，我们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4: 洋洋，
5: 洋洋，洋洋，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4: 洋洋，爸爸来接你们了。

0: 山吧。
1: 对，洋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2: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3: 爸爸，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0: 洋洋，跑那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3: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4: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3: 啊，八月还下雪呢？
4: 嗯，
3: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5: 刘连长，来吧，刘连长。
4: 差不多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5: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高就拉肚子了
4: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5: 哎，好的吧，好的吧。
6: 哎，钱东
4: 啊，
6: 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4: 哎呀，
6: 我们娘俩咋办呢？
5: 刘连长，哎，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4: 哎呀，行了，阿布多，你别啰嗦了
5: 啊，
4: 救羊要紧
5: 啊。
4: 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3: 哎。
7: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6: 陈东，陈东，爸爸有电话。
4: 电话？干嘛呀？
6: 去接，快去！
4: 来，先
6: 给我吧，给我来。
4: 喂，
8: 东东啊！
4: 哎，妈，啥事儿啊？
8: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啊？
4: 哎呀，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0: 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1: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0: 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你赶紧和陈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1: 啥？爸病了？
0: 哦，
1: 啥病啊？
0: 高源性心脏病。
1: 啊？
0: 你赶紧回来。
1: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0: 爸，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
0: 爸，你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 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0: 爸，
1: 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
0: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1: 你说什么？
0: 哎呦，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0: 爸，
1: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爸，儿子，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可是我老了，走不动。
0: 爸，
1: 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2: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
3: 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乾东同志。
4: 刘乾东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刹车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乾东同志学习。
5: 好，好，好，向他学习，
6: 向
5: 刘
6: 乾东学习，
5: 向刘乾东学习。
3: 乾东啊，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0: 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3: 哎呀，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啊。
7: 说说呗，
8: 说说乾东，
7: 学习学习，
0: 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爸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牙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4: 听说了吗？新连长又来了。
3: 哎呀，阿布哥啊，咱们这个地方啊，连长嘛都换了5个了，1个都没有留下。
4: 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谁留得下来嘛？
3: 就是，
4: 太苦了。
6: 哎呦，阿布德拉巴达，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
4: 副连长，我们听说，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6: 就是，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
8: 连长好，连长，
0: 你们好，大家好。
6: 阿布德拉，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4: 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1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6: 你家不是刚盖了1间房子吗？
4: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他住外头嘛，对不对？那
6: 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3: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呢，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马斯都带来了嘛。
9: 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不行。
0: 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把连里库房腾1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9: 这行
6: 啊，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
0: 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2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6: 那好吧。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0: 没问题，放心吧。

0: 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麻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那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嘛，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啊，你想
3: 阿不住，阿拉姐

0: 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咋？还要动拳头啊？给我靠后点！
1: 你是我们新来的连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家嘛一直在这里放羊的嘛，不然去他家的羊，哎，天天跑过来吃我家的草嘛。跟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嘛。
2: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
0: 哎。
2: 这就是我家的草，你说咋了？咋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阿布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
0: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1: 对，有问题。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啊。 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兄弟，回去吧，回去吧。
0: 连长，
2: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0: 阿拉去看好你们家的羊吗？啊，
3: 是是，
0: 走了，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谁去？
3: 大叔，放羊呢？
2: 啊，你是？
3: 啊，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啊，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3: 啊，已经第三天了。
2: 哎呦，太辛苦了！哎，歇歇脚吧。哎，
3: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哎，我看这天要变。哎。你小心一点啊！
3: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3: 知道了。喂，喂，热发副连长吧？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啊，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啊，对了。

0: 你醒了，
1: 大姐，我就是。
0: 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找羊在雪堆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1: 谢谢。
0: 哎呦，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
1: 哎，大姐，
0: 嗯，
1: 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0: 连长
1: 啊，
0: 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1: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
0: 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1: 啊。哎。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
0: 哎，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
1: 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0: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
1: 好。
0: 来来来，连长，
1: 哎，
0: 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1: 哎，大姐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好好好。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1: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我这不就冻死了吗？
0: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1: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0: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她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毡筒子想送给她，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才能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哎，
1: 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啊，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
2: 嗯，
1: 嗯，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牧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
1: 嗯，
2: 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2: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2: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牧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牧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
2: 嗯，
1: 改革起来还是很。

0: 议呢？
1: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联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
0: 嗯，
1: 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
0: 嗯，
1: 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阴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0: 嗯，嗯，好，
1: 啊，
0: 这个办法好，啊、但是钱东啊，
1: 啊，
0: 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1: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0: 怎么支持啊？
1: 啊，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联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0: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啊、
1: 太好了。
0: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0: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
0: 嗯，
1: 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
0: 嗯、
1: 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
0: 哦、
1: 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0: 好啊，
1: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
0: 嗯，
1: 这样呢、
0: 嗯、
1: 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0: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
1: 嗯，
0: 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0: 帕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帕拉提，嗯，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帕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嗯，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嗯，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

0: 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啊，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嘛，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我咋不气了？
0: 哎呀，
3: 我
0: 听话，大哥，咋回事啊？啊！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啊，你来了，哎，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也养这种羊，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的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玛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2: 吉玛，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4: 集合，都有了，放心，立正，我数
5: 1、2、3、4、5、6、7、8、9、10。
2: 刘连长，我来了。
0: 阿布杜，你咋迟到了？
2: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0: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2: 是。
0: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6: 带好了。
0: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杜勒，啊，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2: 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0: 那好，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6: 是，
0: 看好行李啊！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哎，连长，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囊，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连长，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图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2: 对对对，
4: 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4: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4: 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烧出人命的。
4: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4: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4: 来来来，连长，
0: 走，赶紧走。
4: 连长，连长，
5: 连长昏倒了。
0: 连长，
5: 昏倒了。
0: 连长，
6: 快快送医院！
7: 急诊室在哪里？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哎呦，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长，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哎，明日之兄弟，
2: 哎，
0: 孩子怎么样了？
2: 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米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0: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2: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0: 好了，明日子兄弟，
2: 谢谢。
3: 爸爸。
0: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1: 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0: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3: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0: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3: 咦，这什么呀？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0: 这
1: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3: 哦，
0: 啊，明日子兄弟啊，
2: 啊，
0: 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几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2: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1: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3: 他还是我爸爸，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1: 洋洋。
3: 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

0: 同学，你是刘玉阳吗？
1: 你是？
0: 我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许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叫我王萨，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我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00后女乘警国庆之城记》，讲述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民警王雨婷的职乘故事。
3: 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进一步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2: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的前沿阵地。
3: 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2: 14五期间，我区筛选优良马铃薯品种10个，实现亩增产20%以上。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

0: 后民警王雨婷就开启了新一天的出行任务。酒精检测、岗前打起、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国庆假期首日，这套熟悉的出行流程在他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1: 2026年10月1日8点，乘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0: 发车前，王雨婷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1: 你直接从8车9车上就行啊。
2: 好，谢谢。
1: 没事没事，不要走吧，在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0: 8:40，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等等，王雨婷依次巡检，并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王雨婷：
1: 刚刚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30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监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0: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在拉萨与日喀则之间往返2次，4段行程，9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时间歇息。
1: 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我一定会负起这份责任，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阿佳，速速加辣，等下也撒不起。
2: 谢谢。
0: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王雨婷都在留意。在第二趟从拉萨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就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又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1: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0: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游客韦先生：
3: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1: 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再仔细检查一下啊，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有没有遗漏啊。
0: 下午6:09，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1: 2026年10月1日18:23，乘88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0: 做完退乘登记，一天的直程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王雨婷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国庆节，她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王雨婷：
1: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职称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0: 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4: 走进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的上映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影。市民林女士：
5: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的，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嘛，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4: 影院还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配套完善服务保障。值班经理阿布：
6: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致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4: 运动健身则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选择。健身房内，大家挥汗锻炼，场馆还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 市民方。

0: 子辉。
1: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0: 某健身房游泳健身负责人张帅。
2: 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0: 观影市场升温，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书店人气高涨，游客市民挑选着各自喜爱的读物。游客谭生：
3: 来博物馆逛一下，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0: 游客李希军：
4: 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0: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里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还有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嘉里县群众帕罗：
5: 嘉里县农畜产品展销会能在拉萨举办，离不开政府的搭台，他们帮我们解决了住宿、吃饭、畜产品冷藏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我们也有了不错的收入，真心感谢。
6: 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室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一段段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0: 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解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实物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7: 展览里面的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
0: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日，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博物馆讲解员泽仁拉姆：
8: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0: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成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十八军战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居民同心的动人往事。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昌都市公安局见习民警何义兴：
9: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0: 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提升了大家的观展体验。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多吉玉佳：
10: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11: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
0: 红色展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参训小学生雍青拉姆。
12: 在革命烈士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3: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讲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6: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境内的雍布拉康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更美，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尤为瞩目，他把雅龙千年文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给八方游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请听报道。
0: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景区内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切身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游客许宁：
14: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0: 人群里欧珠的身影很显眼，他要么在帮客人打卡拍照，要么就在细致讲解。
15: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0: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欧珠：
16: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0: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等枯燥的历史化繁为简，讲得通俗易懂。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还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游客好先生：
17: 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游客叶女士：
18: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0: 山南旅游逐步升温，游客需求也在变化。欧珠深知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持续接力。欧珠就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以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的身份给学生授课。课堂上他很少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走过的弯路教导学生，只有真心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 通过慢慢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欧珠，
16: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我希望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
0: 教室里学生听得很投入，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生四人多起，
19: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更加有帮助。
0: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依然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游客。欧珠，
16: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好，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6: 国庆佳节，西藏军区某部官兵奔赴墨脱深山密林，踏险寻边，以脚步丈量国土，以坚守护佑安宁，在边陲一线用忠诚担当为祖国庆生，为山河站岗。请听录音特写《密林巡逻》，守山河无恙。
20: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0: 一大早，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本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西藏军区某部李根明：
21: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0: 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他们一次次跋涉，把对祖国那炙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走在本次巡逻队伍前面的是班长杜金阳：
22: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
0: 不惧山高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四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马良：
23: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0: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24: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5: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十四五期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聚焦种业创新与关键技术集成，筛选出适合高原种植的优良马铃薯品种十个，示范推广后实现亩增产20%以上，同时培训农牧民1250多人次，为我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据介绍，针对西藏马铃薯优质高产品种缺乏、适应性差等瓶颈，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通过物候区农业性状及抗逆性等指标综合评估，系统开展新品种筛选与本地化选育，有效缓解品种退化难题，为产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优质种源保障，立足高原独特气候与耕作条件。试验站同步攻关栽培技术落后、机械化水平低、病虫害防控难等痛点，开展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提质增效。同时团队 队通过举办专题技术培训班、开展病害防控专题报告等方式，有效提升当地种植户技术水平。此外，试验

0: 站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借助体系平台吸引区外优秀科研人才投身西藏马铃薯产业研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格局，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与发展支撑。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山南市应急管理局邀请国内科研力量组成科考组，深入诺扎县措纳市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现场科学考察。科考组实地踏勘了当格措、迭嘎措、公章措等五座重点冰湖，围绕冰湖天然坝体结构稳定性、冰崩岩崩外部扰动效应、灾害链传播放大规律、风险评价与多元协同监测预警技术等重点课题，开展实地勘察和科研攻关。科考组还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地震仪监测、现场样本采集等技术手段，系统采集冰湖区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第一手技术资料。本次科考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完善本地冰湖基础数据库，为数据动态更新和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完成一批重点冰湖现场风险评估，初步识别重点风险冰湖，为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程治理等方面形成初步技术思路，开展学术研讨，推进多方联合科研攻关与成果共享。据了解，山南市依托本次科考成果，搭建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平台，持续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危险冰湖风险识别研判，完善防控技术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防灾减灾救灾实际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至八月，我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万多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一至八月，这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陵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取得重大施工突破。项目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1: 日前，芒康县开展盐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题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户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盐根超48万斤，惠及200多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
0: 近日，茶余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
3: 理论与实践，
0: 安居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明确，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要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这既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具体行动，也是对亿万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美好期盼的直接回应。新华社发表时评，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时评说， 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在发展，住房建设的着力点也需要因时因势做出调整。一方面，新建住房不能重规模轻品质，另一方面，大量城镇住宅步入中老年，管网老化、电梯缺失、停车困难等问题出现，群众改善诉求集中，人居环境亟待更新。新建与旧改协同共进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既能补民生短板，也能为建筑业提质升级，房地产市场转型发展打开全新空间。把新房子建好，重在执行标准，把牢质量。好房子标准的很多亮点源自切实改善群众生活中的痛点。好房子的好在于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能把民生需求落到建筑细节里，既经得起时间检验，也装得下生活变迁。把老房子改造好，需要下更多绣花功夫。老房子的情况千差万别，经鉴定为危房要拆除的，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旧房能够变成新居，还有很多住房适宜开展维修提升，进行适老化、智能化改造，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改造后还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物业服务质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环境品质，让老房子不仅改得好，也管得好、住得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心用情办好安居民生事，让每一套房子稳稳托举起民生幸福。这是人民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也是好房子建设扎实推进的方向。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斯晴转阴，0到14度。那曲阴转小雪，南风5到6级，-1到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6到1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2到1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4到10度。卡若区多云，1到1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高原之韵韵在天地辽阔，更韵在笔墨传情。当文字扎根高天厚土，每一缕清风，每一方土地，都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故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浸润书香的心灵之旅，静静品读字里行间的人间烟火，让我们跟随文字的脚步，看见寻常日子里的温暖光亮，聆听藏在故事里的心声，在舒缓的阅读时光里，一同触摸这片土地鲜活的生命底色，感受文字承载的淳朴力量与绵长情谊。我们将在沈志鹏的散文《林芝的雨》里读懂最温暖灵动的西藏江南的诗意，跟随作者曹达公指导员把热饭送上风雪哨位的亲历笔触，感受戍守边关的热血担当。在李超的诗歌《羌塘草原美如画》中，感受旷野荒原的雄浑苍茫。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于烟雨林芝静赏云起雨落，在羌塘旷野仰望星河冰川，踏风雪高原见证生死守望，在墨香与声浪中触摸西藏的风骨与辽阔。

光落高天，文字流暖，翻开高原书页，让我们共赴一场纸上山河之约。这里有沉淀高原的篇章，每一次聆听都饱含对这片土地的牵挂与向往。乐听西藏，以声为舟，以情为岸，带您静静感受高原的静谧与滚烫。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散文《林芝的雨》中，感受西藏江南雨季独有的灵动与温柔。提起高原，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雪山长风，却很少知晓林芝独有的温润。六月的林芝，夜雨骤晴，印度洋暖流带来阵阵细雨，造就了西藏江南独有的气象。沈志鹏的散文《林芝的雨》捕捉下雨季里云山泥洋河瞬息万变的景致。一场不恼人的雨，一阵来去自如的云，藏着林芝灵动又鲜活的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散文《林芝的雨》。六月的林芝，天空总被云层遮挡，难觅蓝天的踪迹，有进入江南梅雨季节的感觉。也许是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东南低处正好面向印度洋，开了一个大缺口。顺江而上的印度洋暖流与北方寒流在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一带汇合驻留，暖湿气流随风潜入林芝枝叶，于是雨多半是在后半夜开始下，到早上九十点钟就收住了。不知不觉旅居林芝已十多天了，住在城区中心的一个小区里，却静谧地像躲进了深山老林，躺在床上一会儿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小雨滴洒落在树叶上的声音特别清晰，淅淅沥沥的。我每天就在这样温柔的雨声呼唤中起床。然而，林芝的雨季绝没有江南梅雨季节的烦闷与压抑。林芝的雨

雨从不会一下就是一天，他懂得节制，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收住，一展林芝的国色天姿，让这西藏江南的成色十足，实至名归。雨停出门，空气温润的如同春天，清新的叫人诧异。微风中摇曳的树叶，如刚刚涂抹了一层白蜡，泛着悠悠的荧光。松树针叶上缀满水珠，得意地在阳光下向路人炫耀它的晶莹剔透。你满心欢喜走近，总能闻到一缕松香。抬头一望，四周群山拔地而起，头顶却被满天浅灰的云层遮掩着。高高在上的他们仿佛在天堂讨论着什么秘密。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将巍峨的山体照顾得一派青绿，几朵开小差的白云像极了不听大人招呼的顽童，或调皮地在半山腰东游西荡，或干脆溜进山沟里一动不动藏猫猫。如果不仔细甄别，还以为那是一片洁白的千年积雪。走着走着，不经意抬头，惊喜地发现在薄薄的白云相连处，不时露出一小块宝石般湛蓝的天空。正当欢欣鼓舞时，那片蓝天如深闺千金瞥见了意中人，在犹豫中又羞涩地拉上闺阁洁白的纱帘。尼洋河就在一街之隔，走上河堤向彼岸探望，我发现藏猫猫的白云仍屏气凝神一动不动，阳光正奋力穿过越来越薄的云层，强烈的紫外线让一身充满暖意，似乎在暗示我蓝天白云即将闪亮登场。此刻不知是什么力量，将弥天的云层东撕开一片，西扯开一块，大片大片的蓝天手挽着手在天空昂扬成不断壮大之势。突然一阵雨滴从天而降，原来头顶有片乌云不愿善罢甘休，威吓我乌云联盟并没有解散。我摘下眼镜擦一擦雨水，仰头一笑，你吓唬不了我，这是太阳雨啊。环顾四周群山，山巅纷纷露出头来，一张张明亮的面容闪烁着皎洁的青翠，原来他们躲在云层里是在商量怎么给远来的客人一个惊喜呀。望向尼洋河对岸，藏猫猫的白云不见了，竟然与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伙伴手拉着手，在山腰围着群山欢快地跳起锅庄。云层幻化为白云朵朵，蓝天大大方方登场，太阳也不再羞羞答答，把它的金光洒向茫茫群山，洒在欢快奔流的尼洋河上。曾一脸素颜的河水急急忙忙描上浅绿深绿嫩绿的戎装，在巍峨的青山脚下展示它天生丽质的妩媚模样。河堤上的游人停下脚步，纷纷掏出手机疯狂拍照，都想留下这美丽瞬间。
一对依着栏杆操着重庆口音的中年夫妇最为激动。女的说，我说嘛，这雨下不久。男的急了，还不是我坚持要来林芝，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哪里还感觉得到啥子高反嘛。是啊，林芝的雨不会令人愁肠百结，林芝的雨只会为雪域江南增添一抹亮色。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刚我们沉浸在散文《林芝的雨》中，这篇散文作者以旅居者的视角记录六月林芝独特的雨季。受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形影响，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林芝夜雨骤晴的特点。文章开篇就用江南梅雨来对照，点明林芝之雨最大的特质，那就是有江南烟雨的温润，却没有梅雨连绵的沉闷压抑。林芝的雨懂得节制，夜半落下，清晨便收，仿佛特意为游人留出欣赏山野美景的时光。作者的笔触充满童趣与高原生活气息，山间游荡的白云是躲猫猫的顽童，偶然露出来又悄然隐去的蓝天如羞涩的闺中女子，云层散开，白云绕山起舞，便是高原的郭庄。这些拟人化的描写让山云流水不再只是静止的风景，拥有鲜活灵动的生命感。文章顺着天气变化层层铺展，雨后山林，山间流水，云系蓝天，突如其来的太阳雨，直到云层散尽，阳光铺满尼洋河。尼洋河的河水随天光流转，幻化出浅绿、深绿、嫩绿多种色调。文末引入游客的对话，一句哪里还感觉得到啥子高反哟，这句话把游人见到美景时发出内心的欣喜如实记录，让山水风光多了人间烟火，景与人彼此呼应。这篇散文通篇文字没有刻意宏大的赞颂，而是带着松弛平和的心境等候云开雨歇。在作者的眼中，林芝的雨从来不是愁绪，而是馈赠。雨滋养草木，云雾制造悬念，雨停之后便是满目青绿与澄澈蓝天。这篇散文也告诉我们，雪域之美从来不止苍茫雪山，西藏江南的烟雨流云，一河碧水，一场来去随心的夏雨，同样藏着高原独有的温柔与浪漫，勾勒出林芝山水灵动鲜活的模样，也道出西藏林芝的美不止雪山苍茫，亦有烟雨温润、云卷云舒的万般风情。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

0: 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当高原风物落在纸页之上，每一段文字都是一段奔赴山水的旅程。刚刚我们沉浸在散文《林芝的雨》的文字里，去感受了那场夜半而来、晨间散去的林芝之雨。山河风物终会随时光淡去，可患难淬炼出的袍泽情谊却会长久地镌刻在记忆深处。在高原的特殊环境下，一群军人彼此支撑，守望相护，一罐传递的热水，一次踏雪奔赴的相见，一行风雪中的热泪，道出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战友情从不是平淡岁月的寒暄，而是身处绝境之时，愿意把生的希望、仅存的温暖留给身边战友的彼此成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者曹达公的笔触，走进指导员把热饭送上风雪哨位，感受雪域哨位之上滚烫赤诚的战友情谊。风雪横亘雪域，忠诚扎根高原。在超高海拔的演训阵地，严寒瞬息万变的风雪时刻考验着坚守在这里的官兵。一锅热气腾腾的饭菜在冰天雪地里是最珍贵的暖意，更是战友之间生死相托的承诺。作者曹达公以亲历者的视角写下指导员把热饭送上风雪哨。

保卫，记录高原演训任务中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这里有特殊环境下的彼此谦让、抱团取暖，有踏过齐膝深积雪、冒险前往哨位的奔赴，更有官兵守望相助、同担风雨的深厚战友情。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品读这篇文字，一同见证风雪哨位上那份滚烫、纯粹的戍边情怀。又到九月，对军人而言，九月大多意味着别离。指导员，今年我就到期了，退伍了，咱们感情不断，随时欢迎你来四川。收到曾经当指导员时带的兵发来的消息，我心中还是荡起涟漪。虽然我已经从指导员岗位离开近四年，但每每想起和连队官兵一起经历的种种，还是会陷入回忆。回忆里最多的还是几年前的那次任务。那是一次高原上的演训任务，任务地在超高海拔的高原，极寒缺氧，气候变化几乎以小时为单位，一会儿是烈日暴晒，一会儿又是大雪倾盆。加上任务区域没有通信基站覆盖，每个人都忍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任务很急，以至于我们在军列上机动时都能感受到列车在不断提速，到达预备地域后更是一刻不敢耽搁，带上必要的装备和物资就直奔任务地域。每次摩托化机动前，部队都会针对驾驶员和带车干部组织一段时间的抗疲劳训练，训练期间没有午休，还要频繁熬夜，这让早已适应一日生活制度的我们叫苦不迭。可没想到那次我们实实在在的连夜连续奔袭，直到早上六点多才抵达集结地域。指导员，你总算到了。借着刚刚升起的朝阳，脑子已经一团浆糊的我看清了来人的脸，连长李星星。李星星是梯队的先遣人员，在夜视条件下循着地图趟出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这也着实对他的军事地形学来了一次实战考核。李星星的双眼布满血丝，嘴唇已经成紫黑色，满脸胡茬也遮不住他晦暗的脸色，整个人看上去极度疲惫。作为先遣，李星星提前一个小时探明通路，顺利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可他此刻的状态让我有些陌生。我看着他哆哆嗦嗦从口袋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打了好几次火才点着。你不抽烟就喝口热汤吧。炊事班送来一锅疙瘩汤，他招呼我先喝。李星星比我大三岁，总爱以老兵自居，平日里对我多有照顾。那该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宝贵的一口疙瘩汤，味道早已记不清，只记得那股真切的暖意。汤还没喝完，我和李星星就被叫到营里参加碰头会。会议安排很明确，各连兵分两路，一路由连长带领身体状况较好的官兵奔赴海拔5500米地域构筑防空阵地，一路由指导员带领高原反应

并强烈的人员与炊事班留在后方负责人员休整和后勤补给。营长还在部署任务，坐在我身旁的李星星状态突然不对，他猛地用左手轻轻攥住我的右臂。我转头望去，只见他面色已经灰黑，嘴唇吸动了几下，便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众人七手八脚上前搀扶，以最快速度把他送进野战医院，而我却来不及细问病情，便带领连队部分官兵奔赴阵地。军人永远把任务与命令放在首位，对搭档的牵挂我只能压在心底。我们的临时驻扎点紧挨着一处悬崖，所有人只能搭起几顶单兵帐篷暂住。连续的攀爬耗尽了大家全部体力，我们就这样蜷缩在单兵帐篷里，强忍着脑袋如同被钻头钻凿般剧痛，咬牙坚守。此时后勤补给线尚未建立，官兵的身体已临近极限，不少人把早上喝的那点疙瘩汤全都吐了出来，人人身心俱疲。指导员，喝点热水吧。卫生员李超递过来一个烧得黢黑的八宝粥罐子，随身带的矿泉水早已冻成冰坨，锅灶已安置在后方后勤点位，我们只好就地搬来几块石头垒起简易行军灶，拿八宝粥罐子装冰块烧热水，留给病号先喝，我还撑得住。我摆了摆手，示意李超把水拿给情况更严重的战友。令我意外的是，二十多个人轮完，罐子里竟还剩下小半罐水。都喝过了？我满心诧异。李超重重地点头。每个人都喝了，大家心里都想着后面的战友，全都只浅浅抿一小口。那一刻我百感交集，上甘岭战役中一个苹果传着吃的故事竟在我的军旅中真实上演，欣慰之余心底满是感动。那段时间大雪连绵，夜间温度计跌到零下20摄氏度，那也是温度计刻度的极限，却远不是军人承受严寒的极限。单兵帐篷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即便垫上两层防潮垫，蜷缩在睡袋里依旧能感受到寒气从地下往上冒，钻进身上每一处关节。两三个人挤在一顶单兵帐篷里，大家紧紧靠在一起，有人把手塞进战友的嘎吱窝取暖，有人把脚蜷到同伴的膝弯里，时不时传来骤然被冻得一哆嗦的惊呼，紧接着便是一片暖意融融的笑声。帐篷外呼啸风雪，仿佛也在我们彼此抱团的暖意中柔和下来。任务仍在继续，困境接踵而至。对空观察哨设在更高海拔处，班长袁威全带着三名战士驻守，我们只能依靠军用单机保持通联。大雪掩埋道路，电话线被过往车辆压断，观察哨连续两天失去信号。终于对讲机里传来袁威全的声音：指导员，我们……也许距离太远，余下只有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再呼叫便再也没有回应。向上紧急请示之后，
我带上连队驾驶技术最过硬的驾驶员和几名骨干，抬上一锅刚送到的热饭，向哨位进发。我从未见过那样深的积雪，一脚踩下去，积雪直没大腿根儿。可战友就在远处山头上的哨位，我们必须赶过去。车子一路打滑，艰难向前挪动，仅仅一公里路程硬生生耗去将近一个小时。驾驶员司建勇满头满身都是沁出的冷汗。后来他跟我说，那时心里不是害怕，只有焦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要确认袁威权他们平安。到了山脚下，我们拄着木棍踏雪登山，要攀爬一处接近50度的陡坡，所有人手脚并用往上爬，端着饭锅的赵家兴弓着腰，分开双腿，一步一步试探。他说自己摔了没关系，哨位上的兄弟已经2天没有吃上热饭，万万不能把饭撒出来。才爬到半山腰，我们就听见了人声，指导员，你们怎么上来了？袁威权带着哨位的4名战士远远地望着我们，立刻跑出来迎接。他们脸上漾着激动的笑意，眼底泛着泪光。袁威权说，他怕我们冒险，想用对讲机报一声平安，劝我们不必上山。就算没事儿，我们也要上来。我和连长带你们来，就必须把你们完完整整带回去。军人相见该是标准的军礼，可那一刻我们只是张开双臂紧紧相拥，那拥抱紧得几乎能听见彼此的心跳。能在这儿吃上一碗热烩面，太幸福了。19岁的曾家勋就在哨位上过了自己的生日，他对着镜头比出胜利的手势，脸上不见半分对严酷环境的畏惧，只有与战友共度难关的喜悦。排长江兴拿着木棍在雪地上写下中国2个大字，我们就在这里合影，留下任务中弥足珍贵的瞬间。另一边，连长李星星被确诊急性脑水肿合并肺水肿，万幸抢救及时，在昏迷近1周后终于苏醒。可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山归队。回到连队后，李星星看到全连官兵在帐篷窗户的玻璃板上共同写下的请战书，他在落款处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长长舒出一口气，我终于又能和大家并肩作战了。当天恰逢任务阶段总结，没能参与阵地开设的李星星站在台前，笑着表扬全连官兵的出色表现。这次任务很可惜，是我给连队拖了后腿，对不住各位战友。说着说着，李星星眼圈骤然泛红，他丝毫没有后怕高原重病，满心只有没能全程和战友并肩冲锋的遗憾与愧疚。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李星星落泪，回望连日来的种种艰险，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淌下来，在场所有人眼眶都红了。就在这时，天上飘起大雪，雪花很快落满我们的帽檐肩头，大雪之中我们脸上挂着泪水，又哭又笑。这一幕成为刻在所有人军旅记忆里无比珍贵的画面。

我始终觉得，人怀念一处地方，往往不是留恋那里的草木风物，也不是安逸舒适的生活，而是怀念一群人为同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时光。战友就是这样一群人，或许只有历经艰苦磨砺淬炼的情谊，才配叫做战友情。特殊环境最能锻造坚不可摧的羁绊，那次任务圆满收官，我们之间的战友情也得到了淬炼升华。这些年，连队一批批官兵陆续退伍，每逢离别，我们总会闲谈叙旧，相约来日再会。我坚信我们终会再相见，那年高原之上结下的这份情谊，值得我们永久珍藏怀念。想到这里，我回复那位今年退伍的战士，随时欢迎你来四川的约定。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读完曹达公，指导员把热饭送上风雪哨位，让人感受到这是一篇带着高原风雪气息的回忆散文，以退伍老兵发来的消息轻轻起笔，把读者带入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高原演训任务之中。文章没有空洞的赞颂，全部扎根于真实的亲历细节，用朴素平实的语言记录下超高海拔高原里缺氧、天气骤变、通信中断的重重险境。连夜训练奔袭，先遣探路的连长嘴唇发紫，疲惫到几乎虚脱，后勤补给艰难，一罐冰水烧出的热水，20多名战士轮流潜敏，人人都想着把更多暖意留给更需要的同伴，复刻了上甘岭一个苹果传着吃的动人传承。单兵帐篷之内，战士们紧紧相拥取暖，在-20度的寒夜里，用彼此的体温抵御刺骨寒风，苦中生出笑声，让冰冷的荒原多了人间温情。故事的高潮落在那场踏雪送热饭的奔赴，观察哨失联，大雪封路，近50度的陡坡，其大腿深的积雪，每一步都暗藏风险。一行人抬着一锅热烩菜艰难登山，护着锅里的热气，宁愿自己摔倒，也不愿让哨位上2天没吃上热食的战友失望。当风雪之中分隔多日的战友紧紧相拥，19岁战士在哨位度过难忘生日，在雪地上写下中国2字合影，一个个画面把高原官兵的乐观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文中的连长李星星更是令人动容，突发高原危重疾病，昏迷1周方才苏醒，醒来第一念便是重返阵地。任务总结会上，他满心愧疚，自责没能全程和战友并肩冲锋。大雪飘落之时，全场官兵含泪而笑，这眼泪不是畏惧苦难，而是同生共死之后属于战友之间的共情与牵挂。整篇文章写风雪，写绝境，写高原特殊的自然考验，而内核是战友情。所谓战友，就是危难面前彼此托底，生死之间守望相互。在特殊的困境里，大家不分你我，同扛艰险，互送温暖。一份热饭，一罐热水，一次雪中奔赴，都是忠诚与情谊最鲜活的载体。文章结尾，回望别离，9月退伍，人虽离开高原，但风雪里淬炼出来的情谊，跨越山海，长久不变。这篇文字让我们读懂戍边军人的坚守，读懂那份在苦寒高原磨砺而成、滚烫而厚重的战友情。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风过藏北，诗写羌塘，有一种辽阔藏在藏北的羌塘大地。长风穿过草甸，冰川守望岁月，星辰铺满无边天幕，高原万物共生，书写着荒野独有的生命诗篇。这片广袤的原野有冰川亘古，星辰漫野，有生灵自在生长，承载着原始而磅礴的力量。诗人李超用一行行诗句描绘羌塘的山河与生灵，诗人驻足于此，将所见所感凝于笔端。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走进这首写给羌塘的诗。下面请欣赏诗歌《羌塘草原美如画》，由淡增多吉为您朗诵，选自雪域轩歌微信公众平台。
1: 一片悠远的梦境在雪域深处闪烁，草原上的风轻轻吹过，寻觅着生命的足迹。高山、湖泊、冰川与温泉共同编织着画卷，吹拂着梦想和希望，带来了格桑花的芬芳和牛羊的欢歌。清晨的露水滋润了每一片草尖，夜晚的星辰点缀了无垠的天幕，雄鹰在辽阔胸怀中展翅翱翔，昆仑、唐古拉、岗迪斯环绕四周，微风轻拂，带走世间尘埃，唤醒草原灵魂。金色阳光洒落，照亮了每一寸山河，湖泊如明珠般镶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里是绿的海洋，风的旋律，每一缕风，每一滴水，都是纯净的天堂。山脚下的冰川如银色河流，流淌着岁月沧桑。羌塘，请允许我留下用沸腾如火的热情。紧贴普若冈日冰川远古苍凉的胸膛，守望那盏灯火和远处毡房里的牧羊姑娘，把灵魂留在这里，与草原同在。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李超的诗作《羌塘草原美如画》。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呢？来听诗评人普布昌居的评析。李超的这首《羌塘草原美如画》，以细腻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诗意书写了羌塘草原夏季绚丽多彩的美景。羌塘在西藏北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地势高亢而开阔，有着广袤的草原，是我国五大牧场之一。李超的这首诗开篇便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悠远的梦境。草原上的风轻轻吹过，寻觅着生命的足迹。风化身探寻生命奥秘的使者，带我们阅览羌塘高山、湖泊、冰川与温泉共同编织的画卷，听闻格桑花的芬芳与牛羊的欢歌，视觉与听觉产生的美此刻交相辉映，展示出大美羌塘的无限生机与活力。诗歌第二、第三小节，诗人从不同的时空维度为我们一一展示羌塘的美。清晨的露水和夜晚的星辰，选取不同的时间维度描写了草原的纯净。羌塘是鹰的天堂，诗人转移视线，仰视雄鹰在辽阔胸怀中翱翔，展示出这高原生灵的矫健身姿。羌塘山脉众多，诗人远望昆仑、唐古拉、冈地斯环绕四周，连绵起伏，积雪覆盖，展现羌塘草原的雄伟与壮阔。而每一阵微风轻拂，都能带走世间尘埃，唤醒草原灵魂，则赋予了羌塘以神力。每一个身处羌塘草原的人，在这里都能感受到净化心灵的力量。羌塘还有金色阳光，湖泊如明珠般，一望无际的草原仿佛绿的海洋。诗人集合了最美的词藻，描绘草原的美好。山脚下的冰川如银色河流，记录了草原的岁月沧桑，加强了羌塘草原的历史厚重感。我们常说，文学写作中常见的景为情设，情为景发，情景的交融，其中凝聚了写作者的深情。这首诗也不例外。静穆的普若岗日冰川，虽然依旧保持着远古苍凉，但诗人愿意用沸腾如火的热情紧贴它，字里行间充满了热爱与敬畏。守望灯火和牧羊姑娘把灵魂留在这里，与草原同在，更像是铿锵有力的誓言，将整首诗歌的情感推向了高潮，体现了诗人对羌塘草原深深的眷恋。普布昌居说，李超的这首诗语言优美，意境深远，通过对羌塘草原自然景观的描绘，表达了诗人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听众朋友，在诗评人普步昌驹的深情解读中，李超创作的诗歌《羌塘草原美如画》挣脱了纸面的束缚，深深镌刻进每一位听者的血脉之中。当草原风物有了灵动的神韵，当雪域山川藏着滚烫的情愫，我们便彻底读懂了文字里流淌的满腔诗情与绵长诗意。此刻不妨循着声声韵律，再一次踏入那片广袤无垠的羌塘草原，静静聆听李超的诗歌《羌塘草原美如画》。
1: 一片悠远的梦境在雪域深处闪烁，草原上的风轻轻吹过，寻觅着生命的足迹。高山、湖泊、冰川与温泉共同编织着画卷，吹拂着梦想和希望，带来了格桑花的芬芳和牛羊的欢歌。清晨的露水滋润了每一片草尖儿，夜晚的星辰点缀了无垠的天幕，雄鹰在辽阔胸怀中展翅翱翔，昆仑、唐古拉、冈低斯环绕四周，微风轻拂，带走世间尘埃，唤醒草原灵魂。金色阳光洒落，照亮了每一寸山河，湖泊如明珠般镶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里是绿的海洋，风的旋律，每一缕风，每一滴水都是纯净的天堂。山脚下的冰川如银色河流，流淌着岁月沧桑。羌塘，请允许我留下用沸腾如火的热情。紧贴普若冈日冰川远古苍凉的胸膛，守望那盏灯火和远处毡房里的牧羊姑娘，把灵魂留在这里，与草原同在。

听众朋友，文字落墨，声韵悠长，从西藏江南林芝的烟雨流云，到风雪哨位上滚烫纯粹的战友情，再到羌塘旷野的星河冰川，这三篇文字，三种高原模样，有山水温柔，有坚守的赤诚，更有大地辽阔。高原的故事还在继续，纸上的山河期待我们继续品读。本期《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不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你变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

0: 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关于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大家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然后站在柜台前面，对，柜台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脸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来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就傻眼了，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了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个大哥哥给吞了，被大哥哥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也说不清楚，哦，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2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嘛。那看到电脑才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原来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

0: 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哎，这边一个炮管，哦，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物线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嗯，达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达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我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万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0000，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对一人分到10000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0000台币，哦，加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就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做286跟286 XT。哦 ，XT 这样子，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那主机都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0: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1: 就四个人，老板、老板娘、会计、业务，研发员大概有4-5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我去，我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哦，也是横版设计的，哦，撞车了，他就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哦，那我们这个你是能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嘛，哦，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0: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1: 当时市面上

0: 像之前也有曾经有大风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枪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枪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1: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0: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一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中孝东路、中孝西路、和平南路，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当时就是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枪手其实那个只是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1: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360K。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0: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在很早很早游戏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把自己分都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了，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糊弄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整个世界就做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1: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0: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0000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1: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0: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用汇编语言重写，然后呢，这个也带绘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孙小美、阿图伯就是在那里开始设计。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

0: 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噻，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

0: 活结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这个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哦，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好，当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教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一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1: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姚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0: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必须是个 RPG，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富翁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下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1: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姚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0: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对，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哦，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
1: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姚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0: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
1: 姚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0: 当年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虽然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很客气，人缘很好。当时他是我们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但是我们只有暗恋的份。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他们两个还真像，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是自己分析，是真的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哦，所以说是巧合。
2: 这猫
0: 肯
2: 定应该都能做完。
0: 这是95年出的

0: 衔接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比较大胆的采用，看后面是桃粉色，然后飘的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 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哦，当时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方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1: 在腰壮线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0: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对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大建，生于1953年，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建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
2: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1: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2: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1: 上世纪70-80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2: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掉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 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说有个雏形了。
1: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2: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个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1: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2: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毛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1: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2: 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这个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10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来讲呢，是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一种这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那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心呢，就是说，在我过去的这个自行车的基础上，我要把它让它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呢，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
1: 1950年4月，20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设计理念。
2: 什么英国的三枪啊，兰陵啊，兰陵就是凤头，还有是钻石啊，都是名车。当然我们有一些借鉴的，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我们这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吧，一些手艺，尽量的缩短了这个差距。
1: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28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辆长度达到640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2: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 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呢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1: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2: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自己动手攒车，车梁竟是水管子，
2: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1: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2: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哎，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哎，结果都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1: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2: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哎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挎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1: 王大建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3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2: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5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1: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2: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一点钱，有了这点钱了，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
1: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建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2: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去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1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这车梁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梁，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吗， 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骑，但是他很结实。
1: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2: 后边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1: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建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2: 我刚中学分配的时候啊，那时候就选拔呀，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的企业里面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面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1: 1969年，王大建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建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2: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一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一天一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2: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 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哥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1: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哥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2: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哥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哥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1: 虽然把飞哥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建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2: 过去根据是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的，上辈子用完爷爷用完父亲用，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1: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礼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飞哥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建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力求轻便。
2: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十斤去。老布什总统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就是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1: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哥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哥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飞哥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2: 国家有些组织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赠送的礼品。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哥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1: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建不忍忘记。
2: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1: 王大建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他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2: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2: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4: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5: 是什么？
6: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7: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9: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呢，谈一谈肾上腺素和高血压。我们讲过很多肾性高血压的话题啊，肾上腺素和高血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姜永光大夫为我们讲解。姜大夫好。我们之前呢讲过高血压肾脏病的话题，这不是一回事吧？
11: 不是一回事，
10: 不是一回事。
11: 对对对，嗯，肾上腺和肾脏啊，它是两个器官，
10: 俩器官。
11: 嗯，这个肾脏可以疾病可以出现高血压，
10: 嗯，
11: 那肾上腺这个疾病也可以出现高血压，
10: 啊，
11: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的话呢，也得注意。那么这一类高血压，它主要是我们把它归类为继发性高血压。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人群在我们国家有上亿，是吧？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把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
10: 嗯，
11: 啊，继发性高血压就是比如说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肾上腺呐、肾脏啊，或者血管的毛病呐、它都可以引起这些高血压。那么这些高血压的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出现这个高血压的原发性疾病呢，把它经过我们手术治疗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治疗也好，它的效果比原发性高血压的效果啊，有时候治疗效果还好一些。
10: 主要是把它根上那病给它治了。
1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0: 刚才提到一个说肾上腺和肾脏其实是两个器官哈。
11: 对。
10: 非常惭愧，老觉得自己做医疗节目这么多年，已经知道的挺多了，发现学无止境。朦朦胧胧知道肾上腺这个器官，但是没有去认真的研究过它。
11: 嗯。
10: 仔细一想，平时开玩笑老说，比如说，哎，谁非常的兴奋，肾上腺素立刻有提升了哈。
11: 对对对。
10: 就会想到这个词，这个其

0: 肾上腺都有关系，因为它可以分泌一些激素，大家都知道叫肾上腺素啊、
1: 哦、
0: 啊，那这肾上腺素如果说是一分泌的话，我们人就很特别兴奋，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种情况。
1: 它是在肾脏的上边，
0: 对，在肾脏上面，它跟肾脏一样，
1: 嗯、
0: 也是这个左右啊，一边一个，
1: 也是对称的
0: 啊,
1: 啊，
0: 它是在我们的肾脏的上方，所以说它叫肾上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体积的话呢，不是太大，
1: 嗯
0: 啊，大概长的话呢4-5公分啊、
1: 嗯，
0: 长厚的大概也就2-3公分，
1: 嗯
0: 啊、不，横径2-3公分，
1: 嗯、
0: 厚的话0.5公分，
1: 那是个长
0: 啊，是个扁的，对对对，是个扁的，
1: 哦、
0: 一边一个这种情况。
1: 它分泌点啥呀？除了我们知道的肾上腺素，它不单一分泌这一种吧？
0: 它还分泌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叫儿茶酚胺呐、啊
1: 嗯，
0: 因为肾上腺呢、啊，从解剖上面，这个组织解剖上面，它有皮质、有髓质啊、
1: 嗯。
0: 那皮质的话呢，有些分泌这个糖皮质激素，比如说参与我们人体的这个糖代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器官出现毛病了以后，它可以引起我们糖尿病，
1: 哦、
0: 啊，可以糖尿病。它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电解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血钾呀、血钠呀这些情况，它可以参加我们人体的这个电解质平衡的这个调控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个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多的，包括我们这个激素、雄激素。我们有些人这个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它可以长胡须，全身这个有毛发。啊，
1: 毛发重
0: 、
1: 嗯、
0: 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它出了问题，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它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 嗯。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指出来它出了问题对血压的影响呢？
0: 嗯，因为啊，我们现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呢、啊，很多患者多年来，我们曾经看了有20年，一直吃降压药啊，一直吃降压药。最后一查，到我们单位一查呀，我们医院一查，发现结果它的根儿呢在哪里呢？它实际上是肾上腺出了毛病、
1: oh.
0: 啊。那我们跟他把手术一做，最后他就不用吃药了，他很高兴、
1: oh.
0: 啊。
1: Oh.
0: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呢，很多人一来就出现了脑血管意外， oh. 我们现在病房就出现了2次脑溢血。还有一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动脉瘤就破裂了。
1: 嗯，
0: 那么这些人根在哪里呢？根在是肾上腺的位置。
1: 嗯，
0: 他不知道，他以为就是个高血压，啊，但是这种高血压跟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它是不一样的。他比如说吃药啊，这个效果不好。
1: 嗯，
0: 他有的人吃4-5种降压药，他还是效果不好。
1: 嗯，
0: 所以这的话呢，不光是患者的负担也重，同时的话呢。它这个疗效也不是太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包括我们医生也好啊，包括我们这个患者也好啊，在这方面的话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
1: 先问一个问题，刚才说到说它出了问题、
0: 哎、
1: 哈
0: 啊，
1: 咱们这个就可能出现种种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关注的这个血压的变化。
0: 对，
1: 那它往往出哪些问题呢？
0: 出现的问题啊，它分很多种，
1: 嗯，
0: 分很多种。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就是高血压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高血压的话呢，一个是用药效果不好，它波动比较大，
1: 嗯，
0: 啊，有的人血压它甚至达到了300毫米这个汞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包括这个波动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它就走路无力，啊，走路无力。有的人严重啊，起床了以后啊，眼睛。他只能动一下眼睛，
1: 嗯，
0: 四肢都不能活动了。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说的，就是这个它可以影响我们的电解质代谢、
1: 哦、
0: 那么它可以造成低钾，
1: 嗯，
0: 低钾以后啊，它这个四肢它那个肌肉就没有劲，它就不能动了啊。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肥胖，
1: 嗯，
0: 那么肥胖的话呢，它这个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肥胖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人肥胖它是比较均衡，比如说四肢啊，这个躯体啊，躯干呢、啊、这个位置啊，它都是比较均衡的。但是我们这个疾病的肾上腺疾病的肥胖啊，我们把它叫做向心性肥胖。
1: 嗯，
0: 就是这个胳膊和腿啊，它瘦，
1: 嗯，
0: 它是很细。但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躯干这个位置中间，它就比较胖。 我们有的把它叫做水流肩、水流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肥胖啊，它那个

0: 皮肤很薄，
1: 嗯，
0: 跟我们正常的肥胖不一样，他那个皮肤很薄，很容易出血。同时在我们这个肚子上面它可以有一些这个指纹，
1: 嗯
0: 啊，指纹皮肤把它如果破了以后呢，它不太容易长上去，它容易感染，
1: 哦，
0: 哎，所以它这个从我们这个外在的表现呢，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有小便多呀，
1: 嗯
0: 啊，也可以这个大便不正常啊，我们甚至有些人排尿以后突然的晕倒啊，这个都是它的这个表现。很多的情况下呢，他有时候表现也不典型，
1: 嗯
0: 啊，我们查了很多原因，考虑到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胃肠道疾病呐、啊，甚至肝脏的疾病呐、啊，大脑的疾病呐、啊，哎，最后发现根儿呢是在肾上腺。
1: 一个心内科的嘉宾也是非常棒的哈，他提到了这个晕厥晕倒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是排尿，尤其是男性排尿晕倒的，他们用的这个名词我原名词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是一个跟神经相关的一种情况，
0: 对，
1: 这有可能就是肾上腺，
0: 对，有可能，他这个因为这个瘤子啊，它不光长在肾上腺，我们把它叫这个肾上腺的毛病，但是其他的部位。我们也可以长这个瘤子，比如说在膀胱啊，
1: 嗯，
0: 甚至在心脏啊，也都可以长这个瘤子，但是它都归于我们肾上腺这一类疾病。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相对来说跨学科有一点偏门的话题，就是对于顽固的一些高血压，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人啊，如果有高血压，你通过生活方式、药物调理都达不到一个好的效果的话呢，有一种情况，不是所有的人，有可能是肾上腺出了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来自安贞医院的江永光大夫，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继续我们的讲解。我刚才其实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想问说这肾上腺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它是炎症了，是长了东西了，
0: 嗯，
1: 因为它既然出问题呢，它肯定是跟原来变化有变化了嘛，哈，那您刚才已经讲到了，主要是因为它长了瘤子了是吗？
0: 对了，
1: 长的这叫什么瘤啊？
0: 我们有的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圆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还有一个叫库欣氏综合征，
1: 这词儿听过。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四个细胞瘤，
1: 嗯，
0: 我们把它分成三类。那么从外表看起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大体看这个肾上腺，我们外表看起来的话呢，它表现为是一个瘤子，它也可以表现为是一个增生，
1: 哦，
0: 哎，但是它都有功能，
1: 嗯，
0: 啊，不管是瘤子也好，还是增生也好，
1: 嗯，
0: 它都有功能。啊，那从手术效果来看呢，瘤子的效果应该比增生的效果呀要好一些。
1: 哦，
0: 嗯，
1: 一听瘤我们还是有点紧张，这是一个良性瘤还是恶性瘤？
0: 这个瘤子的话呢，我想的话呢，大多数的人他都是良性的，
1: 良性的，
0: 哎，
1: 哦，
0: 有一少部分是恶性的，
1: 嗯，
0: 特别是体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把它说超过了5公分，
1: 嗯，
0: 啊，超过5公分或者发展比较快，这一类瘤子。它就有可能是恶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警惕。
1: 嗯，这类的瘤子不属于肾脏肿瘤系列，哈，因为肾上腺是个独立的脏器。
0: 对，
1: 嗯，这一类的瘤子，它的主要的有没有一个原因？其实我老觉得我这话问了也白问，因为经常问到瘤子都是原因不明，尚不清楚。
0: 嗯，
1: 这部分有没有发现？
0: 这个瘤子的话呢，这个有一部分是遗传。
1: 遗传
0: 、啊，我们曾经碰到过他的父亲、
1: 嗯，
0: 他的叔叔有这个瘤子以后，
1: 嗯，
0: 他自己本人也得了这个瘤子，
1: 哦，
0: 啊，这个瘤子的话呢，他两边都可以长，
1: 嗯嗯，
0: 啊，两边都可以长，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说的遗传，比如说甲状腺出了一些问题，
1: 嗯，
0: 那有可能肾上腺也同样会出现问题，
1: 哦，
0: 那么这一类的话，它的原因呢，往往是基因出了毛病，
1: 嗯，
0: 啊，我们把它叫做遗传性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原因不清啊，原因不清，现在我们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研究。 但是总的来说可能要注意，就是说你平时我们生活要有规律，这个不要过于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瘤子它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么我们如果老是让它超负荷工作以后，它有可能就会要长瘤子。
1: 嗯
0: 啊，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除了遗传，其他的原因呢，到现在为止都不是很有定论。当然，比如说感染啊、病毒啊，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引起。
1: 提到瘤子哈，我觉得随着我们做节目这几年，我个人的医学知识在增长，另外呢其实医学界的一些认识也在有一些观念也有一个变化啊。在之前呢，哦，刚刚知道说原来不一定非得见瘤杀瘤，是瘤子我们都得把它切了。这几年发现的，哦，也不一定是瘤子人都得把它揪出来。因为人体可能经常会长点这种这样那样的
0: 人
1: 啊。
0: 对，
1: 这个瘤子有没有必要刻意去做检查，把它如果它没有症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把它揪出来把它消灭掉，还是它也挺老实的，其实不发你没有发现它，它也在那老老实实待好几十年也没什么事儿呢。
0: 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咨询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医疗啊也要进行综合评估。那这个在肾上腺出毛病呢，它有瘤子，同时它会有增生。比如说有时候到我们医院来看，那么有个患者就拿了一个CT 片，就会说江大夫，哎，你看一看，我现在有高血压，同时我肾上腺上面长了一个增生，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做手术？那么我们碰到这些病人的话呢，我们也要进行跟他进行沟通。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是这个增生啊，或者这个瘤子不是太大，或者这个人年龄比较大一点，比如说超过70岁了，他血压控制的又非常满意啊，他也没有别的什么毛病，我们可以说建议他观察。但是的话呢，如果年轻，比较年轻，它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瘤子啊，那么这个瘤子的话呢，又是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还是建议它啊进行积极的治疗，因为现在我们微创技术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手术比以前大幅的应该来说简单多了啊，我们都用腹腔镜进行治疗，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呢、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解决。以往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肾上瘤子如果是3公分，如果没有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功能，我们可以观察。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手术创伤太大，那么现在手术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就更积极一点，因为对患者来说他所受的创伤啊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们考虑这三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一些年轻的啊瘤子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积极治疗。
1: 就是我们还要权衡一下。
0: 哎，对了的，要进行权衡。
1: 刚才我们一直讲这个肾上腺的这个瘤子哈，大部分去您那儿那个就诊的患者是因为有了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例子，高血压已经是控制不住了，然后查半天被医生查出来的，还是他通过什么样的体检呢、这样的方式查出来，大部分是怎么发现？
0: 我们这个常规的体检呢，泌尿外科的一般是前列腺是常规体检，但是肾上腺呢不做肠胃体检。我们肾上腺的问题往往是去我们高血压科，去我们内分泌科发现的。那么这个人比如说他有肥胖，他有高血压，结果住院以后，那么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和肾上腺就是高血压科的医生，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就进行肾上腺的一些 CT 的检查，还有核磁的检查，结果一发现哦，他的问题是在肾上腺，那么他就转到我们泌尿外科来进行手术。
1: 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检查啊，我们体检里的尿的这一部分，我们知道它对肾脏的情况的反应是比较多的，给的信息比较多。
0: 对
1: 肾上腺有没有一个反应？
0: 一般来说，如果说是肾上腺你疾病比较严重了，它会对肾脏也会有影响。那么它是间接的影响，间接就是通过肾脏的疾病来反映肾上腺的毛病，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在轻的情况下。比如说对肾脏影响不是太大，一般来说这个尿里面反应呢、常规的检查是不会发现什么明显的阳性的这个证据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检查呢，如果查他的一些尿里面的一些激素的问题，比如说二叉酚胺呐、雌激素、雌激酮啊，他会发现他会异常
1: 哎，那是更详细的一个
0: 检查，对，更详细的检查。一般的尿，我们所说的尿常规，它不会发现什么问题。
1: 陈大夫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咱们今天的关注点是在肾上腺和高血压。我相信我们也很难拿出更多的时间再讲肾上腺跟这个跟那个跟那个哈，给大家一些，所以尽量的给大家一些多的信息。如果肾上腺出了问题，长了这个瘤子，它往往不是单纯只在血压上有表现吧？是不是往往还是一个综合性的表现？
0: 对对对，综合性的表现。除了高血压，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肥胖啊。它甚至表现为糖尿病
1: 啊，
0: 拉肚子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对对对，表现的形式很多种多样。
1: 那咱们还拿高血压来说哈，高血压只是一个症状。医生尤其是对于心内科呀等等的神内这些经常看高血压病人的大夫来说，好不好区分说，哎，这高血压可能是肾上腺，他们怎么判断？这好不好区分呢？
0: 以往啊，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内科医生呢、不太了解这个疾病，
1: 没这个概念、
0: 哎，他主要是在内分泌科医生可能对这个病呢认识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两年的话呢，大家对这个疾病呢这个认识多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个统计，在我们高血压人群里面呢，最高达到了10%，是个什么概念呢？100个人里面呢，有10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肾上腺出了毛病，特别是在原全里面，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它最高的比例啊，它是达到10%，可以引起这个高血压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医生对这个慢慢特别重视了，那么往往是这些人就是吃药控制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年轻，怎么我20多岁、30多岁就得了高血压呀？这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一般的情况下呀，高血压在年轻的时候，它造成的并发症它不是太严重，它一般到了年纪大它才会出现。那么往往是这些人呢，30几岁他就可能会出现心梗、心衰，这个心肌病，都可以的。还有一类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除了高血压，它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代谢的问题，比如说烦躁啊、多汗呐、手抖啊这些问题，一般的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它不会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就我们要警惕，它可能不是单纯的高血压，它可能是来源于肾上腺的高血压。
1: 肾上腺引起的高血压的这个血压的程度是不是要比一般的高血压要更高一些？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化？因为大多数的一般高血压，除非你从来不体检，从来不在意，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能是有一个慢慢的，如果你不控制才上去的。按现在的话，你控制的好的话，很难上得很高，200呀、180那样的。
0: 对，
1: 这个的高血压的程度一般怎么样？
0: 肾上腺的高血压它。跟他的这个疾病的类型有关系。你比如说比较严重一点，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个细胞瘤。他这个血压呀，他有时候平静如水，你不用吃降压药，他也不高血压。但是他一发作起来，血压很高，可以达到200多，一来就表现为脑溢血，他波动特别大。比如说我用个这个体力劳动啊，或者是激动啊，或者生气呀、他血压一下就起来了。他血压波动特别大，但是平时又很好好的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这种病的话呢，它是中等度高血压啊，它的这个血压的这个严重程度啊，并不是特别高。这个血压它是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治疗吗？有没有其他办法不手术也能够去解决这问题的？
0: 手术治疗的疗效是最好的，最好的是用手术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呢，只能吃药，我们叫无可奈何，只能吃药。这些人呢，就是他手术的风险太大
1: 年龄太大了呀，什么
0: 对了，年龄太大呀，那么他已经有些严重的合并症这个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就。包括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就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如果做手术他可能受不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恶性的广泛转移了。
1: 嗯，
0: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放疗啊、

0: 化疗啊，或者药物其他的一些药物治疗来进行。那么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不能这个做手术，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建议他做手术的，因为只有手术的疗效是最好的。
1: 嗯，转移的这部分多吗？在整体病例当中，
0: 比较少，
1: 比
0: 较
1: 少，
0: 比较少，
1: 不是很多的，
0: 不是很多，
1: 啊、
0: 哎。
1: 一般刚才忘了一个诊断的哈、
0: 嗯嗯，
1: 我们高度怀疑他是肾上腺的，来了你们肯定要有个证据，我才给人下刀子呢。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要不没个证据不行。一般是 B 超就能看到吗？还是要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证明他这儿确实是长了瘤子？
0: 这个我们诊断肾上腺呢，我们有两种方法，两种主要的方法、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定性。
1: 嗯，
0: 什么叫定性呢？我们就说这个瘤子，它肯定是有肾上腺来的。
1: 嗯。
0: 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还要定位。
1: 哦，
0: 他因为他不光是长了肾上腺，
1: 哦，
0: 就这个人有高血压，哎，我们发现他激素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他到底长在哪里呢？我们还要进一步进行定位。
1: 嗯，
0: 哎，所以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定性，一个是定位。定位的话呢，我们有主要的是通过 CT 来进行定位。
1: CT、哦、
0: 哎，最好的方法就是用 CT 来定位。但是有时候啊，我们怎么检查，
1: 嗯，
0: 都没有找到它的位置，也有这种情况。
1: 那怎么办？那没
0: 我们有的用放射性核素啊、
1: 嗯、
0: 啊来进行找。不过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它可以长到心脏，可以长到膀胱。
1: 嗯
0: 啊，这个要 CT 不可能一开始就全身进行扫描。
1: 嗯嗯。
0: 另外的话，它有些瘤子啊特别小。
1: 嗯
0: 啊，一开始发现不了。
1: 嗯，
0: 也有这种情况。
1: 长的别的地方也叫肾上腺瘤哈。
0: 啊，我们把它叫做异位的。叫做异位的肾上腺疾病。
1: 嗯，
0: 因为肾上腺实际上它是有，从结构上来说，它是一种神经内分泌器官、
1: 嗯、
0: 就是凡是有神经节的位置啊，它可能都会长这个肾上腺的疾病啊。
1: 嗯，刚才讲到了说定性定位哈，其实之前是高度怀疑。
0: 嗯嗯。
1: 那么在这个定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激素水平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啊，
0: 对，
1: 要经过这个检查，
0: 对对对，
1: 再去更准确的去找它。
0: 对了对了、
1: 嗯、
0: 我们因为有些情况下，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做手术。
1: 嗯
0: 啊，那么他如果说是没有功能，比如说我们化验检查，哎，激素都是正常的，
1: 没影响啥事儿，
0: 哎，没影响啥事儿、
1: 嗯、
0: 这个年龄又比较大，瘤子又不是很明显，单纯的结节性增生、
1: 嗯、
0: 那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些医院呢或者有些大夫啊，我们就要综合评估，这些病人就不一定要进行做手术治疗了，就是我们进行化验、
1: 嗯、
0: 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哎、
1: 嗯，
0: 但是如果化验又很明显的异常，
1: 嗯
0: 啊，虽然这个瘤子很小啊，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做手术。
1: 瘤子的大小跟功能并不成正比，
0: 不成比例。你说的这个太好了、
1: 哦、
0: 我们治疗一个很大的一个瘤子，
1: 嗯，
0: 结果我们发现治疗过程中他的血压是很平稳的，
1: 平稳的，
0: 哎，它的功能并不是很强、
1: 嗯、
0: 但是有些瘤子也就一两公分，
1: 嗯，
0: 在手术中它血压波动很大，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肾上腺瘤子啊，它跟一般的肿瘤的手术啊，它还有不一样，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它就术前准备一定要充分，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血压控制得比较好，
1: 嗯
0: 啊，它的末梢循环，这个手指啊，这个是我们摸它是暖和的，
1: 嗯
0: 啊，有些人他的疾病的这个他可以手指冰凉，这个时候我们做手术相对风险是比较大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肾上腺的手术，我们一般来说术前我们要进行补钾，
1: 嗯，
0: 改善血液循环啊，我们要进行输液，这样的话呢，使他的手术过程和手术的恢复阶段更平稳，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手术更安全。
1: 不太了解肾上腺的手术，但是对甲状腺手术略知一二啊。
0: 嗯、
1: 甲状腺手术包括甲旁抗手术、
0: 嗯，
1: 有一点小麻烦，就是说切多少切干净还是剩点儿，然后术后会不会让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的太不合适了？
0: 对，
1: 这是个问题。这个肾上腺手术面临这个问题吗？
0: 面临，你说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广大患者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的来说，如果是一个瘤子啊，我们在 CT 片上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瘤子，周围没有什么结节灶，就是正常的这个腺体啊，没有什么结节灶，我们一般主张就是单纯做肾上腺的瘤子的切除。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未来呀，如果我们把这一边肾上腺切了，
1: 嗯，
0: 它就没有一个保险系数，如果对侧如果再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被动了。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单纯的这个瘤子的切除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看了，哎，这个瘤子周围还有结节，还有多个瘤子，我们也可以考虑做整个肾上腺把它切除。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有些病人如果单纯的做了瘤子以后啊，这一侧呀它有可能再长
1: 哦，
0: 那可以再长。我们也有两边都出问题了，两边都出了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先做一侧功能比较明显的瘤子比较大的，另外一侧的话我们观察。我们切了这个明显的一侧的瘤子以后啊，很多病人血压都控制得很好了。哎，
1: 好，非常非常谢谢姜武光大夫为我们的讲解啊。当然就是肾上腺素引起的高血压呢，毕竟是高血压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我们的建议呢就是通过正常的降压，降压效果不好的这个时候要查。另外呢就是年轻的高血压患者，还有就是家族有这种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呢，起码有这个知识点。我们有时候讲一些相对来说患病率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健康知识呢，并不是让大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让大家脑子里有这根弦儿，能够想到这点。好，非常非常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
2: 心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心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被中医称为龙眼的桂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药食同源的水果，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哪些益处呢？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0: 在我们国家，桂圆的食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桂圆有着圆润小巧的形状和细腻香甜的口感，它的名字更是具有美好的寓意。在注重仪式感的中国人眼中，是富贵团圆的象征。在不少喜庆的场合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精致地摆在果盘中的一颗颗饱满的桂圆。而作为中医药材，它还有一个更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那就是龙眼。龙眼的医用价值也十分丰富，它可以补气益血、养心安神、健脾消食、养肝明目、抗氧化，还能治疗气血不足、缓解失眠、调理脾胃虚弱、预防眼睛干涩、美容养颜。如此多的养生功能居然都集中在这颗小小的果子身上，那么中医药学的名家们是如何用龙眼来治病的？要如何吃龙眼才能够充分吸收它的营养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七集，补益心脾用龙眼。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谈谈龙眼，它又叫什么？龙目、比目、荔枝奴。说到这三个名字，大家可能真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有一个名字家喻户晓，什么呀？桂圆。说到桂圆，其实很多人都吃过，它是一个南方的水果，但是北方现在吃到新鲜的桂圆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物流非常丰富，就是上午采集的那些桂圆下午可能到了北方的超市里，所以你说桂圆老百姓应该说吃的见的非常普遍了。那桂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在中医来说，龙眼是一味中药。桂圆其实一般人理解是一种新鲜的水果，而把它经过加工炮制变成桂圆干了，就是入药的龙眼了。那龙眼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传说来了解这个龙眼。岭南一带，据说在古代的时候，东江两岸老百姓过着日常的丰衣足食的生活，安居乐业。可是有一个恶龙突然来到东江两岸，扰乱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恶龙嘛，无恶不作，甚至他可以把百姓的小孩掠走，那老百姓非常害怕，所以到田间地头干活都把自己的孩子带上，就怕被恶龙给掠走。那这种情况就传到了天庭的玉皇大帝的耳朵里了。那玉皇大帝说，你这恶龙扰乱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不行啊，我得制服你，还老百姓一个幸福安康的生活。于是派几个神仙下凡来制服这恶龙。恶龙一听，你派这几个神仙，我不怕他们，与之作对。这时候雷神就非常愤怒，一声劈天雷就把这个恶龙的眼睛给劈瞎了。一只眼睛瞎了以后，这眼珠掉进了一个井里，那受伤的恶龙自然反抗能力就差了，被这几个天神给制服了，弄到天上去治罪去了。那老百姓日常的安宁的生活恢复了。没过一段时间，这个井里长出了一棵树，这棵树还结了果，结着黄褐色的果，有一个硬壳， 把这硬壳剥来，里边是一个晶莹剔透的一个圆形。这个果汁水非常的饱满，吃到嘴里香甜可口，百姓就把吃完的那个核，也就是它的种子，再种入地下。不几年，这个东江两岸的这种龙眼树就形成了一个茂密的果园了。而这个恶龙这个眼睛掉下这个井就叫龙眼井，这个果实就成为龙眼。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现实中人们对龙眼的认知也有地方的色彩。比如说在福建的福州，认为白露节气是桂圆大量上市的季节，成熟了吗？所以来顺应自然的养生的方法，当地就认为这个季节吃桂圆新鲜的水果有对身体补益的作用，认为它的补益作用超过了吃一只老母鸡。所以现在的福州人有在白露节气这个前后吃桂圆的习惯。其实你这么一想，这个节气下了水果，人们可能也没想那么多，也会吃到桂圆的。那北方人由于物流比较丰富了，那也能吃到新鲜的桂圆了。所以这个只是我们说从中医讲吃应季的水果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到底这个桂圆或者说叫龙眼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中医是怎么看龙眼的呢？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龙眼味儿是甘平的，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古人对这个龙眼认知还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中医的很多术语非常简练，但是它意义确实是深远的。比如说这个龙眼，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的中药学专著，他说的性味是甘平的，也就是说这个龙眼对人体的补益作用非常之好，所以它主五脏邪气。中医认为一切导致疾病的因素都可以称为邪气，所以它有驱邪的作用，也就是治疗疾病可以用到龙眼。安志厌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安静，也就是说它养心作用比较好，可以治疗食欲不振，就是还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安志五志之首是心，心主神明。而中药的消化吸收，中医认为跟脾有关系，所以可以治疗食欲不振、脾虚的一些症状。久服强魂，说到魂，中医认为五个与精神有关的分属于五脏，心主什么？心主神，肝主魂，肺主魄，脾主意，肾主志。所以这个精神活动也分属于五脏，所以它强魂，那自然而然对于肝的功能有养护作用，长期服用使人的精神非常好，所以起到了轻身的保健作用，就人长期吃觉着身轻如燕，聪明的程度也提高了。对于一些想延年益寿的人，吃它有不老的作用。不老就是什么？就可以延缓衰老的作用。 还有通神明。这个神明指的是狭义的神明，就是心主神明，它有养心的作用。那广义的神明就是整个的精神活动，这龙眼吃完了都可以养护。所以《神农本草经》对于龙眼的论述是比较全面的。龙眼在《滇南本草》中又怎么论述的呢？他是这样说的：主治养血安神，常治炼汗，解蛊毒，去五脏邪气，开胃益脾。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对于一些失眠，因为血虚造成了失眠，效果最好。中医认为出汗有两种，第一种叫什么？自汗，白天出汗为主，属阳虚；夜间出汗叫盗汗，以阴虚为主。其实要从龙眼的功能主治来说，它治疗阴虚盗汗略强于自汗的阳虚，它可以解许多毒，虫蛇咬伤之毒它有解的作用。五脏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疾病它有治疗作用。开胃益脾，食欲不振，中医讲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不想吃饭是胃出了毛病，吃完饭堵得胃脘部下不去了，这是脾运化出了问题。当胃口不好，食欲不好，是胃出了毛病；当吃完了下不去的时候，是脾出了毛病。但是这个龙眼既可以开胃又可以健脾，所以说既管没

没有食欲，又管脾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不好，所以整个的脾胃功能都有保健治疗的作用。其实在历史上中医的一些名著中都可以看到龙眼的身影，它用于女性疾病其实还是偏多的。比如说丁肝仁一案，在这本书里就看到龙眼治疗崩漏的一案。那什么是崩漏呢？这是一个中医的病名，就是月经量过多，淋漓不尽。那这种情况就可以造成人的血量过大，出现贫血等症状。丁老先生认为肝脾两脏跟这崩漏密切相关，他认为肝脾两虚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可以造成崩漏。中医认为肝主藏血，肝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脾主统血，统治的意思，脾有统治血液在脉管内正常的运行，不至于溢于脉外，也就是出血这个功能。肝主藏血，脾主统血，出现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造成出血，表现就是崩漏，月经量过多。出现月经量过多，自然就会出现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是黄白相间，面无血色，唇色暗淡。而中医认为月经还跟一个脏有关，什么呀？肾。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所以这个患者会出现腰肌酸软疼痛。腰为肾之府，肾主宰了这种月经的正常的规律，所以当肾气不足或肾阴虚、肾阳虚，甭管什么情况，都会影响到月经的正常的发挥，出现月经的紊乱。那这种情况下，丁安仁丁老先生就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个崩漏呢？用归脾汤加味。那归脾汤是由哪些药组成的呢？我们来看，归脾汤是由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酸枣仁、人参、木香、甘草、当归、远志组成的。实际归脾汤治疗心脾两虚、气血不足的。大家看，它补气药用了人参、黄芪，这两个补气药应该是最全面、力量最大的两味药，在这个方子里有了。而实际还有补血的代表就是龙眼肉和当归，而实际健脾的药有白术、还有木香、甘草，当然黄芪也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还有安神的药，养心安神、酸枣仁、茯神。所以这个方子起到了健脾养心、补血安神的作用。那用这个方子加减，就是加味的药，丁安仁丁老先生还用了什么药呢？阿胶珠，加强补血的功效。因为崩漏的患者往往血虚比较明显，还加了什么药呢？还加了止血的藕节炭等等。中药里边用到炭药的往往有收敛止血的功效，比如鳕鱼炭、藕节炭、大戟炭等等，这些都有止血收敛的作用。在这个方子里，其实我们看到龙眼肉就发挥了一个最主要的健脾养心、养血、补后天之本、安神志的功效，所以在这里边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一位。

0: 很好的中药，治疗妇科疾病、血虚、心神不宁，还有脾不足的疾病，都可以用到龟脾汤加减，用到龙眼。
1: 龙眼不仅养血，还可以养心。它除了对崩漏等妇科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之外，对缓解心悸怔忡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治疗心悸的名方定心汤就以龙眼作为主要药材进行熬制。那么定心汤的药方中还有哪几味药材，它们互相配伍所达到的疗效又如何呢？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是一支历史老、基础好、战斗力超强、战绩辉煌的英雄部队。在战争年代，79师及其前身部队忠诚勇猛，作风硬朗，擅长攻坚，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不计伤亡，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以敢打硬仗、恶仗、能打奇仗、胜仗而著称，是华东野战军的头等主力师，也是全军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劲旅之一。79师的三个团有着怎样的战绩？在胶东范家集战斗中，这支部队是怎么鏖战国民党整64师的？在济南战役中，这支英勇的解放军部队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血拼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我是石宁海，本期为您讲述华东野战军的铁血劲旅——胶东雄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7军第79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东即墨段坡兰重新组建的山东军区第5师。当时师长是聂凤智，政委刘昊天，下辖第13、14、15三个团。1946年1月到5月，第5师曾经临时改番号为山东军区警备第5旅。1947年2月，第5师编入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番号为第25师，下辖第73、74、75团。1949年2月，25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当时的师长萧静海，政委谭佑明，下辖第235、236、237团。1950年11月，79师组建炮兵团，并在军舰之内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序列，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我们先来看看79师下辖的三个团。235团，前身是1939年9月在胶东地区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

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再来说说二三六团。二三六团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抽调五师的师职，十三团、新十五团各一部，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北海特务团二营等，在这些部队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第五师十四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九纵，番号是25师74团。这个团啊，历史不长，但是进步很快，能够很好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2万多人。237团的前身是1945年5月以胶东军区为基础组建成的中海军分区兼中海独立团，下辖两个营。同年的9月，中海独立团调归山东解放军第6师建制，是第18团。后来几经辗转重组，成为山东军区第5师15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九纵，分号是25师75团。这个团的基础很好，战斗力很强，是军师的主力团，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共参加过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3万多人。抗日战争时期，79师前身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胶东雷神庙战斗、大清洋战斗，以及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投降、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创建和发展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可以说沉重打击了日伪顽军，歼敌数万人，也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抗日信心。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79师转战华东五省市，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的战役，歼敌8.5万多人，涌现出25个英模单位、42名华东1、2、3级人民英雄。全师有15个连队获得了军纵队以上机关授予的20个荣誉称号制度。1947年9月，国民党军胶东兵团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的亲自指挥下，向我胶东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图占领烟台，围歼我军。10月2号，敌整64师先头部队渡过胶河，到了饮马。我军的东线兵团误认为这是该师的主力，当即全线出击，迫使敌人退守胶河东岸的范家集、三户山地区。我九纵的25师，也就是79师的前身，以及27师立刻跟踪追击，26师呢东渡胶河，一举夺取了韩村和钱桶，对敌人64师防守地域形成了合围。这块叫范家集的地方是背靠三户山，东临郭村，西接林家庄，地势是北高南低，有小山和村庄做依托，进可攻，退可守，是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地。而且要想歼灭敌人整编64师，必须占领范家集。敌整编64师是谁呢？是粤系部队，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战斗力强，擅长防守。他们在缩回河东之后，师长黄国良就命令所部利用地形，在范家集、三户山、林家庄、郭村等地筑垒防守。3号凌晨1点，九纵的25、27师汇合于刘河村，紧接着两支部队一起往东追。25师用74团控制了胶河以西的出家营、王家埠一线，然后以73、75团东进到大余家屯，以部分兵力控制了黄埠村，保障第26师的侧翼安全。当天的17点30分，九纵用25师73、75团攻击郭村，26师用76、77团攻击范家集，两处战斗是同时打响。敌军的64师啊，没有曾经经过我军的重大打击，再加上受到胶东战场节节胜利的表象的鼓舞，战斗意志顽强，拼命精神十足。我军25师73团以一营主攻郭村的东南角，这个营在营长董万华率领下迅速扫清了敌人外围的地堡工事。没料到郭村东南角有一大片大水湾，事先没有侦察到，敌人呢正好利用有利地形，从这儿往一营疯狂扫射，打得攻击部队抬不起头来，进攻受阻。营长董万华迅速调整部署，改攻东门，但是东门敌军已经有准备，火力强猛，几经冲击也没能拿下。在村北攻击的75团扫清敌人外围阵地以后，已经接近拂晓了，也没能继续攻击，上级命令暂时撤出。

无战斗。两天之后，10月4号，迫于我军的强大压力，敌军的师长黄国良决定收缩阵地。他让郭村的守敌放弃了该点，仅仅用131旅393团的一个营据守郭村西南角的集团子母堡，然后又用159旅475团据守三户山。我军的东线兵团首长决心，咱们先打三户山，然后移兵攻击范家集。三户山是在郭村、范家集还有林家庄的西北面，海拔只有109米，山势平缓，方圆也不过是2-3平方公里，山顶啊就像一个马鞍形，居高临下，可以说易守难攻。我二纵的6师攻击西山，9纵的25师两个团以及师附属特务营攻击东山。晚上的8点半，我军炮火开始猛烈轰击，强烈的爆炸气浪和火光吞噬了整个山顶。73团从正南和东南方向，75团从正北还有东北方向向三户山发起了攻击。73团的9连从侧翼把助攻改为主攻，以迅猛的动作打垮了东山的敌人，并且追击到了山腰的子母堡群，经过数次突击也攻占了子母堡。在击退敌人一个排的反扑之后，攻取了第一个山头，后来又配合友邻攻占了第二个山头，使敌人全线动摇。75团的2连、9连也以勇猛的突击动作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冲往山顶。经过这一昼夜的激战，到5号凌晨3点，我军攻占主峰的3个蘑菇型山头，歼灭敌人2个营的大部分，残敌跑向了范家集。10月5号晚上，2纵6师以全纵队的火炮，依托三户山对林家庄的守敌159旅477团2营实施了攻击。6号凌晨2点，全歼了守敌，控制了林家庄。此时，范家集的敌人477团团长陈庆斌用火焰喷射器为前导组织反击，还俘虏了我军的数10名战士，全部就地枪杀。这激起了我前线所有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战斗意志更加坚决了。5号夜里，9纵用25师、26师各一个团再度强攻范家集的敌人159旅，同时以第74团的3营配属25师的特务营攻击郭村西南角的地堡群。这两支队伍经过一夜的激战，扫清外围以后，天色又要亮，不利于继续发展进攻，于是，在天亮前又撤出战斗。6号晚上。9纵再以25、26师全部向范家集发起第三次攻击。要说敌人的整编64师啊，的确是个硬核的，凭借着坚固巧妙的攻势，死守待援，就是不松劲。战斗打响以后，73团23营从范家集北边实施突破。8连曾经一度突破到敌人前沿，但是因为突破口两侧的子母堡没彻底清除，后续部队又遭到敌人复活火力的严重杀伤，没能及时跟进，攻击受挫了。这个时候，74、75、76、77团在外围战斗中也遭到敌人子母堡的火力杀伤。我军虽然打得异常顽强，士气斗志都很高，但是都没有什么进展，整个战斗形成僵局。后来因为敌军的援兵逼近，10月7号拂晓，我军东线兵团首长决定停止攻击范家集，撤出战斗，留下一支部队围困和袭扰，主力转兵打援。范家集战斗是一场大硬仗，这一仗我军伤亡4400多人，歼敌5000多人，敌军的64师形成了所谓的坚持住最后5分钟就是胜利的范家集精神。9纵的指战员啊，憋了一口恶气，一直到1年之后的淮海战役碾庄之战时，协同友邻纵队把敌军的整编64师全部痛快彻底的歼灭掉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号，华野发起了济南战役。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更是华东的战略要地，南依群山，北临黄河，城东有燕池山、茂岭山这样的天然屏障，日伪和国民党军先后经营了10几年，在这儿建有明碉暗堡数千个，构成了以内城为核心的永久性防御体系，守敌更是接近11万。敌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就扬言说，我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1个月。在济南战役中，
九纵跟渤海纵队担任助攻，列入攻城的东集团。司令员聂凤智把作战命令中的助攻改成了主攻，获得了上级首长赞许，也极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豪情。16号午夜，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东西攻城集团同时向济南的外围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九纵25师在师长萧敬海、政委谭佑明指挥下，首先向王耀武视为济南东南屏障和东大门的茂岭山、燕池山发起了冲锋。这一仗，74团担任攻击茂岭山阵地的任务，而这个团的一营实施四面包围、多路突击，运用炮火和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方法，把敌人夹壁墙、碉堡、地堡群纷纷摧毁。17号凌晨2点，把首战茂岭山打开胜利门的红旗插上了主峰，歼灭敌人一个加强连，取得了首战胜利。75团担任攻击燕池山阵地任务，这个团三营首先攻占了茂岭山跟燕池山之间的姚家庄，但是在敌人三面火力夹击下，连续爆破攻下了敌人的暗堡、地堡，打开了突破口，在17号早晨6点占领了燕池山。我军东西两线的猛烈进攻连续占领了多个要点，王耀武一时摸不清楚我军主攻方向到底在哪，他把预备队先调到西边，又调回东边，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到了22号的中午之前，我军已经基本扫清了济南商埠以及城郊的敌人。当天晚上，九纵攻入外城。午夜以后，73团九连指导敌人保安第六旅旅部俘虏了敌军的少将旅长徐振中。时间来到23号的18点，我军总攻内城，炮火震天动地，城墙上硝烟弥漫，砖石横飞。晚上9点开始，各主攻团分别由各自的预选突破口展开连续爆破，突击队奔入硝烟弹雨，奋勇架起长梯登城，一场殊死的决战开始了。敌人依靠着高大城墙和绵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我军的爆破和登城突击队进行疯狂的射击。晚上19点53分，27师79团的七连突击队率先登上城墙，但是遭到敌人重兵的猛烈反击，云梯和浮桥都被打断，后续部队受阻，而这个连跟敌人血拼全部壮烈牺牲。25师73团受命在城东南角实施攻击，这个团的长胜七连先后三次突击，但是遭到敌人火力严密封锁失利，战斗陷入僵局。九纵的司令员聂凤智当时对73团的战况非常关注，73团的团长张慕涵、政治处主任王继生亲自到了前线研究新的突击方案。24号凌晨的1点33分，斗志不减的长胜七连开始了第四次突击，连长肖西谦、指导员彭超在城下组织攻城，在炮火集中支援下，七连不等炮火延伸就迅速架梯登城，跟反扑的敌人展开激战。守敌是敌人15旅旅长王敬真亲自督战，指挥旅通信营敢死队以及成团的重兵向我73团的登城部队发起了多次疯狂反击，城头战况极其惨烈，枪炮声、兵器的撞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多战士们几次受伤不愿意后送，仍然在前线浴血拼杀。紧接着二营也迅速登上了城墙，在突破口坚守了三个小时，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多次凶猛的反扑，牢牢控制着突破口，将山东人民赠送给九纵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在了气象台上。团长张慕涵看见城上我军兵力大增，就命令三营组织下城向纵深发展，但是因为负责下城布绳的战士中途牺牲，布绳丢失，十多米高的城墙只有斜坡可以下城，但是斜坡上敌军的敢死队还在拼命地往上冲，等不及了，九连二班班长王其鹏高喊一声，纵身一跳，第一个跳下城去，那可是十多米高的城墙。黎明的4点50分，各连开始下城直插纵深，团主力下城以后，张慕涵命令特务连在突破口以西的六七十米处用1500斤的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军陆续从此投入到纵深作战。在我军的73团突破了内城之后，西线13纵37师的109团也奋勇地登上了城头，
到了24号的上午，我军的东西集团各部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城，展开最后围歼守敌的纵深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守敌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其中一部分在分散突围当中被歼灭，大部分在我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放下了武器投降。当天的晚上6点，济南内城战斗基本结束。这次济南战役，我军全歼守敌11万，俘虏了王耀武，而我军一共伤亡26,991人，其中九纵伤亡9,806人，九纵又以25师的伤亡是最大的，其中73团仅剩下3个连，74团合并建制5次，也仅剩下3个连，可以说是一寸城墙，一寸血呀。济南解放当天，中央军委复电华野，批准授予九纵25师73团以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战后，九纵授予为攻克济南建立特殊功勋的73团7连济南英雄连称号，并且记集体特等功，授予李永江、于洪铎、王吉鹏、李景章等人济南英雄称号。1949年2月，25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1950年11月中旬，79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79师先后参加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而在第二次战役当中，跟兄弟部队一起重创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在第五次战役机动防御作战中，该师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圆满完成了阻敌北进的任务。1952年10月，79师随军回国，归华东军区领导。1985年10月，全军整编过程中，这支胶东雄师作为我军顶级主力部队保留，并执行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编制。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支胶东雄师还孕育产生了100多名军级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成为了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栋梁之才。像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中将、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刘浩天中将等等，都出自于胶东雄师。他为我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0: 我有事啊。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2: 嫂子，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洋洋，要是害怕呀就别往窗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一直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2: 洋洋，头疼不疼啊？
0: 疼呢。
2: 嫂子，这洋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洋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
3: 不好，前面塌方了。
4: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面又窄又陡，我们的车一路贴着崖壁走，脚下是万丈深渊，车子每颠簸一下，我们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5: 洋洋，
0: 洋洋，洋洋，洋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5: 洋洋，爸爸来接你们了。

0: 山吧。
1: 对，洋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2: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3: 爸爸，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4: 洋洋，跑那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3: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5: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3: 啊，八月还下雪呢？
5: 嗯，
3: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6: 刘连章，来来，刘连章，
5: 差不多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6: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膏就拉肚子了
5: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6: 哎，好的吧，好的吧。
7: 哎，钱东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5: 哎呀，
7: 我们娘俩咋办呢？
6: 哎，刘连章，哎，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5: 哎呀，行了，阿不多，你别啰嗦了啊，救羊要紧啊。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3: 哎，
5: 这这这这，
8: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7: 陈东，陈东，
5: 嗯，
7: 爸爸有电话。
5: 电话？干嘛呀？
7: 去接，快去。
5: 来，先给
7: 我吧，给我来。
5: 喂，
9: 东东啊。
5: 哎，妈，啥事儿啊？
9: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啊？
5: 哎，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嗯，
9: 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5: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9: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5: 嗯，
9: 你赶紧和春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5: 啥？爸病了？
9: 嗯。
5: 啥病啊？
9: 高原性心脏病
5: 啊！
9: 你赶紧回来。
5: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0: 爸，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
0: 爸，你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 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0: 爸，
1: 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
0: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1: 你说什么？
0: 哎呦，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0: 爸，
1: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垦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
0: 爸，
1: 儿子，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可是我老了，走不动。
0: 爸，
1: 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2: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
3: 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哎，走走走，集合！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前东同志。
4: 刘前东，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沙车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
5: 好，好，好，向他学习，
6: 向刘前东学习，
5: 刘前东同志学习，学习。
3: 前东啊，哎，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0: 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3: 哎呀，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
5: 啊。
7: 说说呗，
6: 说说前东，
7: 学习学习，
6: 就是。
0: 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爸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牙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4: 听说了吗？新连长又来了。
3: 呀，阿布哥啊，咱们这个地方啊，连长嘛都换了五个了，一个都没有留下。
4: 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谁留得下来嘛？
3: 就是啊，
4: 太苦了。
6: 哎呦，阿布德拉·巴达，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
4: 副连长，我们听说，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6: 就是啊，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
7: 连长好，连长，
8: 你们好，大家好。
6: 阿布德拉，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4: 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一间，我。

0: 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1: 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
0: 哎，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他住外头嘛，对不对？
1: 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2: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呢。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玛斯都带来了嘛。
3: 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也不行。
4: 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5: 哎，这行
6: 啊，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
4: 哎，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两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6: 那好吧。
4: 嗯，
6: 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4: 哎，没问题，放心吧。

0: 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麻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那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吧，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你想
3: 阿不住阿拉丁，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咋还要动拳头啊？给我靠后点。
1: 你是们新来的连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家嘛一直在这里放羊的吧。不然听他家的羊，哎，天天跑过来吃我家的草嘛，跟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嘛。
2: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
1: 哎，这就是我家的草，
2: 你说咋了？
1: 哎，咋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阿不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
1: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2: 对，有问题。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的啊。行了，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兄弟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连长，
3: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1: 好了，看好你们家的羊吗？啊，
2: 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谁去？
3: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3: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3: 已经第三天了。哎呦，
2: 太辛苦了！歇歇脚吧。
3: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我看这天要变。你小心一点啊！
3: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3: 知道了。喂，喂，热发副连长吗？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对了。

0: 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就是。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找羊在雪堆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0: 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哎，大姐，嗯，
1: 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连长，啊，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哎呀，我想了解一下。
0: 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1: 啊，
0: 哎，
1: 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哎。
0: 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
1: 刘江，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哎，大姐，我自己来。
0: 哎，好好好。哎呦，你看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1: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
0: 我就不就冻死了吗？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是的。 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 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 他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斩筒子，想送给他，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 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姓刘，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啊，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才能走。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传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哎，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啊，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嗯，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牧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
1: 嗯，
2: 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2: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2: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牧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牧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
2: 嗯，
1: 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2: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连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
1: 嗯，
2: 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
1: 嗯，
2: 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因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的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1: 好
2: 啊，
1: 这个办法好。但是钱东啊，
2: 啊，
1: 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2: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1: 怎么支持啊？
2: 啊，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连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1: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2: 太好了。
1: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1: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2: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
1: 嗯，
2: 我这边呢打听到

0: 阿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阿拉提，嗯，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阿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嗯，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嗯，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啊，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嗯，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嘛，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啊！
0: 哎呀，
3: 我
0: 听话，大哥，咋回事啊？啊！哎呀，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啊，你来了，哎，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哎哎，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哎，也养这种羊。哎，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得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的，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儿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玛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
2: 吉玛，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0: 刘连长，刘连长，我来了。哎呀，阿布多，你咋迟到了？哎呀，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笑>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哎，
1: 是。
0: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 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2: 带好了。
0: 同志们。 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
3: 阿布多，啊，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0: 啊，我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笑>那好，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4: 是。
0: 看好行李啊！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拿着。哎，连长，午饭吃啥呢？啊，
0: 怎么？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囊，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哎，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连长，啊，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托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杜宝汉，杜宝汉，连长，你可来了啊！孩子突然肚子疼得很，这可怎么办呢？
0: 这不能耽搁，米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5: 对对对，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5: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5: 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是要出人命的。
5: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5: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5: 来连长，来，
0: 走，赶紧走。
5: 连长，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7: 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7: 连长，
8: 快快送医院，
9: 送医院。
10: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牧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11: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长，
0: 哟，
2: 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2: 啊。
0: 哎，明日子兄弟，
2: 哎，
0: 孩子怎么样了？
2: 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明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0: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2: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0: 来，明日子兄弟，
2: 谢谢。
0: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1: 嗯，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0: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3: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0: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3: 咦，这什么呀？
0: 嗯，
3: 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0: 这
1: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3: 哦，
0: 啊，明日子兄弟啊，
2: 啊，
0: 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2: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1: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3: 他还是我爸爸，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1: 洋洋。
3: 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

0: 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许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啥？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的爸爸叫刘乾东，他是邺城二木厂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

0: 色，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就你变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编织心中的世界，姚壮宪。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哎，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那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哦，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那站在柜台前面，对，柜台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挺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在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是傻眼的，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说不清楚，我妈听了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一个大哥给偷了，被大哥给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说不清楚，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 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二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了。那看到电脑，他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有人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哎，这边一个炮管，哦，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物线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嗯，达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达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我们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万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0000，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对一人分到10000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0000台币，哦，加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就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做286跟286 XT。哦 ，XT 这样子，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那主机都这么大，主机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0: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1: 就四个人，老板、老板娘、会计、业务，研发员大概有4-5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 我去我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也是横版设计的，我撞车了。他就很抱歉，你这个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那我们这个你试着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嘛。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了。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0: 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1: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富翁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0: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1: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一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中孝东路、中孝西路和平南路，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当时就是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0: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360K，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1: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对，很早游戏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分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了，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

0: 龙活龙还是给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是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1: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0: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万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1: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0: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了，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用汇编语言重写，然后呢，这个也带绘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我孙小美、阿土伯就是在那开始设计。

0: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师分别负责雏形和配乐的制作。在三人的通力协作下，半年后，1993年1月，大富翁二面世。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上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我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它安装还好，当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教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0: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姚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1: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必须是个 RPG， 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风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下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0: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

0: 这些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 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姚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个名字跟这个形象，对，一开始就想做一个小人物， 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好，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姚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 追女孩子就要像她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没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姚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的融入到了 游戏世界当中，但你要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很虽然要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很客气，人缘很好。当时他这种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但是我们只暗恋的份儿。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 他们两个还真像，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自己分析分析，是，正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 所以说是巧合，巧合。
1: 对，猫可能应该不能画。
0: 这是95年出的《仙剑奇侠传》，然后飘着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当时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当时90%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封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 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1: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等于是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 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大建，生于1953年，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建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
2: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1: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2: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1: 上世纪70-80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2: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掉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 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手有个雏形了。
1: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2: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个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1: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2: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毛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1: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2: 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这个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10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来讲呢，是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一种这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那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心呢，就是说在我过去的这个自行车的基础上，我要把它让它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呢，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
1: 1950年4月，20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识字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

0: 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1: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呢，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0: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1: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0: 自己动手攒车，车辆竟是水管子，
1: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0: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1: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哎，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哎，结果都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0: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1: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哎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挎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0: 王大建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3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1: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5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0: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1: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一点钱，有了这点钱了，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
0: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建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1: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

0: 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这车梁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这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梁，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嘛，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漆，但是它很结实。
1: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0: 后边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1: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健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0: 我刚中学分配的时候啊，那时候就选拔呀，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的企业里边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面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啊，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1: 1969年，王大健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健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0: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一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一天1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 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0: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哥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1: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哥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0: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哥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哥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1: 虽然把飞哥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建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0: 过去根据这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的。上辈子用完，爷爷用完，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1: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礼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非国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建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力求轻便。
0: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要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十斤去。老布什总统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就是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1: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哥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哥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飞哥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0: 国家有些组织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 赠送的礼品，

0: 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鸽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啊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1: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建不忍忘记。
0: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1: 王大建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它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1: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 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 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8: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9: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8: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0: 第二年，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动力，改革农村人。
2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来凤以翔凤山飞来凤凰的传说而得名。青铜制来凤县志载，翔凤山县东三里，山形耸拔，如凤殊翼，故名。来到来凤，没有不登翔凤山的，因为那里可以眺望一水之隔的湖南龙山县。湖南有龙山，湖北有翔凤，相依相偎，依依带水，多么美丽的名字，多么吉祥的景观。张富清抽不出时间到翔凤山眺望龙山城，那个凤凰飞临来凤城的美丽传说倒是听同事讲过了。相传雍正年间某天清晨，有一只金凤从远方飞来，见此山风光绝佳，遂在此降临栖息，然后展开五色凤尾，顿时神光蔓延天地，与朝霞辉映，映得天地流光溢彩，金凤同时引颈长鸣，声闻九天。然后金凤在此涅槃，身躯融入山体，使整座山形如凤殊翼，凤头、凤身、凤尾清晰可辨。不久乾隆新君即位，各地分报祥瑞，来凤知县余之中不甘落后，便以雍正年奉命于半边城上奏朝廷。乾隆帝闻此龙心大悦，认为先帝推行改土归流新政，新君登基设县，有凤来仪，表明皇恩浩荡，化及蛮夷，于是御赐县名为来凤。乾隆元年春，武陵山中一个新的县来凤县诞生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像来凤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优待和关爱，大批干部、军人、医务人员、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技术工人、大学生纷纷来到来凤。

0: 家。一眼看到桌上有一把面条，张富清像是发现了敌情一样冲了上去，拿起它。哎，这在哪儿买的？哎，别说了，为了买这把面条，我把整个县城都跑遍了，用了二两粮票。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本地面条，牛皮纸裹成的圆筒，两头的面长短不一，粗细也不一样。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张富清笑了。哦，没什么。饿了吧？我这就给你煮去。不一会儿，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张富清狠狠地吃了几口面，一副香喷喷、美滋滋的样子。哎，你知道县委把我分配到什么单位？哪儿？城关镇粮管所，就是管面条的。
1: 那什么职务？
0: 粮管所主任，就是后勤部队。
1: 后勤部队？
0: 孙玉兰好吃惊，
1: 不是转业了吗？怎么还是部队？
0: 对，就是咱们来凤县的后勤部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部队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孙玉兰感到好笑，你呀，到了地方还是部队那一套。晚上，两个人围在煤炉旁边坐了很久。那一夜，张富清说了很多话，大意是，这才刚刚解放没几年，粮油供应紧张，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别小看这个城关粮管所的主任，要负责来凤县城关镇5000多人的粮油供应，肩上的担子不轻。张富清说，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领导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交给一个初来乍到的转业军人，他一定努力工作，不负众望。以后的工作任务一定很重，一定很忙，希望孙玉兰多多支持。现在家也有了，住的也有了，工作也有了，家里的事情就全靠你了。张富清说的诚恳动情，孙玉兰连连点头。张富清还告诉孙玉兰，你是家属，明天啊，你就到粮管所领粮票，办个粮油供应本，直接到柜台去办。哎，也不要讲我是主任了。孙玉兰按照张富清的叮嘱，到城关粮管所办理了有关手续，领回了夫妻两口人一个月的粮票、邮票，也没泄露他是张主任家属的身份。以后每个月的某一天，孙玉兰就像来凤县城任何一个普通居民一样，早早起床到粮店门口排队，按照有关政策购买两个人的粮油，然后装在一个背篓里，吭哧吭哧背回家。
2: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0: 一头扎进了工作中的张富清认为，工作跟打仗一样，首先得摸清敌情。来凤粮食产量情况、储存运输情况、粮油供应情况、工作人员情况，还有居民购买粮油的习惯等等等等。从粮食入库到仓库储运，再到供应点出售等，整个程序他都仔仔细细摸得透熟。每天下班回到家，张富清都疲惫不堪，经常有气无力地坐在那儿，直到一碗饭呼呼啦啦下了肚，才有力气跟妻子说几句话。唉，你这哪是工作呀，分明是打仗。唉，工作不就是打仗吗？又是一个新战场。张富清说，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5000多人的粮食供应。无奈之下，所里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再配售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拿到粮票买不到细米，群众意见很大，火气一上来就与粮店工作人员吵架，有时吵着吵着就要动手了。有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上来就明确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张富清解释说，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
1: 我只要细米。
0: 管理员口气很硬，张富清也不含糊，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现在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管理员把他的工作证拍在柜台上说，是不是要领导亲自来买米呀？张富清根本不看那人的证件，而是温和地解释，确实没有细米了，我们正在连夜加工，等两天就有了，我相信领导来也会理解的。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我按原则办事，随便你怎么发火，我还是按原则办事。那人本来火气冲天，看到张富清态度平静，不卑不亢，也就不再继续吵闹，垂头丧气地走了。但是他一回去，就在县里分管领导那里告了张富清一状。几天之后，张富清到县里开会，被分管领导特地叫到一边去，委婉地批评道，你的工作能力大家都很肯定，群众对你的反应也很好，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同志啊，很讲政策，很讲原则，但是工作中还是要灵活点，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一下的嘛。张富清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必须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领导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说你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也要适当的注意工作方法啊，今后我一定注意。孙玉兰对此十分担心，你这么做领导不会有意见啊。张富清说，关键是要解决问题，领导知道目前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我们如果把问题解决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那你们怎么解决呢？现在还没想好对策，但是肯定有办法。一台碾米机不够用啊，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0: 我们要从这方面动脑筋，想办法。那就增加一台碾米机。哎，领导也说要我们增加碾米机，至少增加一台，扩大产量，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可是，钱呢？为了加大细米供应量，张富清先是发动附近村子的农民，动用最原始的加工方式，十对冲米来帮助加工。十对冲的米虽然质量好，居民踊跃抢购，但数量有限，不足以填满缺口。接下来，就只有购买碾米机这唯一一个办法了。于是他写了一份申请购买一台碾米机的报告，送粮食局审批。粮食局觉得一台少了，让张富清改为两台再打报告。粮食局再送政府审批，结果政府认为两台也少了，一下子批了三台。来来往往一个多月，总算拿到了购买资金和指标。增加了碾米机，产量扩大，而且手工加工也没停止，这就基本解决了细米的供应难题。有一天，张富清正在站门市，那位吵过架、找领导告过状的管理员又来了。见面，他就拿出香烟，丢给张富清一根。上次对不起啊，错怪你了。张富清问：“今天需要多少斤细米啊？”细米？管理员好像没听明白。上次不是没卖细米给你吗？现在我们生产扩大了，几台机器日夜加工，你的需要可以满足了。张富清的言语中多少流露一点得意之情。管理员连连摆手：“细米不要了，这个月够了。”张富清笑笑：“好好，够了就好。”管理员朝四下看看，然后凑到张富清面前，神秘兮兮地说：“我们几个领导都说，还是十对冲的米最好吃。”“
1: 有啊，但是要按指标供应啊。”
0: 管理员想了想，恳求道：“不多，你支持我，200斤。”张富清答应了，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提前卖给你，但是要占下个月的指标，到时候扣除，行不行？管理员看着张富清一脸严肃的样子，只好答应：“啊，好吧好吧，下个月扣除指标。”
2: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0: 1955年9月，来奉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了干部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应极好。1956年5月，张富清被提拔为县粮食局副局长。直到此时，他才有机会到近在咫尺、一河之隔的龙山县去看看。在全国，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对像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这样的有着特殊关系的县城了吧。说特殊，是指他们的距离。这两个县城之间只相隔7公里，而且两个县都属于土家族、苗族聚居区。两个县城之间就隔着一道油水，只需架一座桥，就你来我往，亲如一家了。因此，当来凤县的四无活动进展不快时，张富清听说对岸龙山县四无工作做得好，便决定去参观学习。听说张富清要出省，孙玉兰便早早起来给他蒸了几个馒头，说是带到路上做干粮。张富清笑道，到龙山就和咱们老家到马唱镇上差不多，要什么干粮？孙玉兰也笑了，我整天待在屋子里，自然少见多怪了。我们去参观他们开展四无活动的情况，学习经验，促进工作。我又不懂了，什么活动？四无？张富清见妻子面露疑惑之色，立即解释，四无啊，就是无虫害、无霉害、无鼠雀、无事故，这是针对粮食储存而言的。为了保障粮油供应，中央决定开展四无活动，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粮油。孙玉兰一听高兴了，我懂了，这个政策就是好。这些天我四处看了，这粮油供应工作听起来容易，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呀。张富清依然忧心忡忡。不说别的，单讲这粮食储存吧，咱们来凤问题就不少。现在咱们来凤好些储粮仓库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仓房是征用旧祠堂、民房改建的，仓房简陋，技术落后，虫蛀、霉变和鼠雀啮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情况相当严重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办工业，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只有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领导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不能出半点差错呀。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路。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好感人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松智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
3: 壮美高原引客来，国庆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暖意融融；
2: 千年岩羊古道焕发振兴生机；
3: 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大丰收；
2: 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倾情倾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机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兴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陆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陆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师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服，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陆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拉玛四神、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世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3: 今年国庆假期，318国道等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重点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迎来又一波旅游热潮。请听报道。
2: 节日期间，我区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成为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游客越迅松。
4: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2: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
5: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2: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游客董云溪
6: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2: 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游客王亚春。
7: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2: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游客陈先生。
8: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藏，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3: 国庆假期，拉萨街头巷尾处处涌动着浓浓的幸福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休闲度假的本地居民，每个人的心中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请听报道。
2: 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对于快递员李俊秋而言，节日里的幸福十分朴素，
9: 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2: 学生韩许飞的幸福则来自舞台之上，
10: 就是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2: 香港游客陈子浩来到西藏，大美山河带来的震撼成为旅途最珍贵的收获。
10: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2: 19岁的游客罗松林的幸福，则来自和同伴一起的一次勇敢奔赴。
11: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的一次，三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2: 游客曹博把20岁生日留在了拉萨。
12: 我觉得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过了我的20岁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刚好这次是圆了一个梦嘛。
2: 骑行爱好者刘伟的幸福是圆了埋藏心底16年的梦想。
13: 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2: 本地居民无多的幸福藏在合家团圆之中。
14: 11假期家人团聚，父母孩子老人都开开心心地聚在了一起。
2: 火车站超市工作人员次旺说，简单的烟火日常就足以让他倍感幸福。
15: 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热腾腾的比较幸福。
2: 网约车司机徐先生切身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坦言自己的收入也在随之提升，这便是他最大的幸福。
16: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2: 八廓街小摊摊主雷静则用画笔定格幸福。
17: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查卡乡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请听报道。
19: 微信收款200元。
2: 来到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张仓三湖盐湖群静静铺展，孕育传承千年的采盐历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群众。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正在招呼客人核对收款，虽然他已82岁高龄，但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货架上粗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眼前热闹的生意总会让嘎尔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14: 那时候在湖边取好盐，之后就驮在羊背上运回来，每到春季就赶着羊群去往普兰，800多只羊都不够用，一趟往返就要26到28天，走到狭窄山道的时候，稍有不慎羊就会跌落下去，很危险。
2: 一趟趟盐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把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嘎尔，
14: 现在采了盐之后，盐的样品送到拉萨做检测，人吃的和牲畜食用的盐都要送检，品质更有保障。
2: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村民德吉卓玛：
20: 我们负责足浴盐、热敷盐、膝盖热敷产品的加工制作，每个月的工资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2: 羌麦村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一边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一边介绍着产品。 靠着一辈辈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传统胡言里配入了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老盐胡有了新用法，感而。
14: 制作足浴盐有专门的配方，盐占七成，药材占三成，全部研磨成细粉之后再进行包装。我们要利用现有资源，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实现新发展。
2: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有不少专程过来买盐的人，顾客色目。
0: 平时我也经常过来采购，每次都会买不少。这里的盐品质很好，还分不同种类，粗细规格齐全，大家伙都非常满意，十分认可。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羌麦村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春冬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方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多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羌麦村委会主任旦真旺杰：
21: 今后我们将严守生态优先原则，盘活本土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带动牧民就近务工增收，同时深挖盐阳古道文化，推动产业与民俗文旅融合，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0: 道，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1: 金秋时节，高原处处秋收忙，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种植也迎来丰收期，广袤田野奏响丰收繁忙、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请听报道。
2: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一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村民们手指翻飞，采摘下一年沉甸甸的果实，村民人清错目。
3: 今年气候适宜，葡萄长势喜人，葡萄收成较往年有所提升。
2: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加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这里当地提升了销量，鼓起了腰包。达美庸企业负责人曲措：
4: 我们达美庸这两年跟芒康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2: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惠及更多群众。纳西民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任庆：
5: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2: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马来村村民心间。走进马来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意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村民们采摘分拣装箱，丰收喜悦洋溢在脸上。这份丰收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改造升级，引进企业的科技投入。巴素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淡巴进美：
6: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了解到这块地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2: 通过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七月种下的草莓，九月第一批果实实现挂果采收。江达县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青年们和村民一起投身到了抢收一线。村民江勇四人：
7: 我们在采挖圆根，平时自己挖需要花2-3天时间，人手也不够，志愿者们专程赶来帮忙，让我们提前完成了采挖工作。
2: 西部计划志愿者曹红新：
8: 参加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近年来，林州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从彭波半系毛羊到藏香鸡，从粮种补贴到合作社分红，特色养殖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1: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系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近年来，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羊，落实粮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池塘。林州县彭波半系毛羊种羊场副站长索朗：
9: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系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1: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系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全县配套建成种羊场、育肥基地各一座，培育4家养殖合作社，63户百只以上规模化养殖大户，产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发展根基坚实，也涌现出一批靠养殖增收致富的农牧民典型。养殖户索朗吐蛋：
7: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最初只有100只羊，之后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经达到580只，养殖收入十分可观。
1: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林州县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的拉萨白鸡养殖已经初具规模，养殖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林州群众还通过在各类养殖基地务工实现增收。林州某养殖公司工作人员自拉针：
3: 我来到养殖场工作已经2年了，在这里上班还能兼顾照料家里，这份灵活就业岗位挺好的。
1: 8号，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为我区困难纯恶劣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请听报道。
2: 一大早，义诊现场，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的医疗志愿团队已经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等术前筛查。患者家属色塔：
10: 孩子的唇腭裂，有专家筛查治疗，非常感谢他们。
2: 患者英尼拉姆：
11: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一种免费的手术。
2: 义诊结束后，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86名患者接受免费手术治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微笑行动专项基金医疗专家顾问王小卫：
12: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2: 本次义诊活动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了基层，让更多群众受益。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王忠：
13: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纯恶劣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中央政法委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创建名单，我区一市三县区榜上有名，其中山南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朗县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区。
1: 近年来，我区加快推进绩地物流惠民工程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区乡镇公路通畅率、乡镇商贸网点覆盖率均超90%，建制村快递实现全覆盖。
2: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共开发就业岗位4132个，城镇新增就业2604人，农牧民转移就业11843人。
1: 由林芝市文旅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开赛。8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评审专家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现场还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2: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近日，林芝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须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拉萨大部和山南大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部分乡镇有大雪。那须中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斯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2到12度。那区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2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到14度。乃东区小雨，西北风3到4级，1到12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小雨，4到16度。改泽多云转阵雪，西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普兰阴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零下4到4度。深扎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安多阵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6到3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7度。索县大雪转阵雪，零下1到8度。嘉里大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6度。丁青雨夹雪1到10度。洛龙小雨转雨夹雪4到14度。芒康阴0到14度。左贡阴1到13度。茶余阵雨9到20度。波密小雨转阵雨6到15度。米林小雨转阵雨6到14度。加茶小雨，西北风3到4级，6到17度。浪卡子雨夹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零下1到7度。江孜中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3到11度。南木林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9度。定日阴，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3度。帕里中雪转阴，东南风3到4级，零下4到5度。措那雨夹雪，西北风3到4级，0到5度。聂拉木雨夹雪转阴，南风4到5级，0到8度。龙子雨夹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0到13度。班戈阵雪转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3度。拉斯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尼木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12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望真。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每晚小马都会在这座城市的上空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如果通过这样的分享，可以对你对当下的生活情感或者梦想有触动或者有思考，那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我是小马，这里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每天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诗人学者余世存老师的作品，叫做《老子传》。那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啊，它更像是一本小说啊。这本书你会发现它是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混合的形式来叙述中国先哲的人生心路，也还原历史，将老子的一生串成一个完整的人生历程。那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余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跟我们来保持紧密的联络。关于老子啊，大家知道关于他的哪些典故或者传说都可以来分享啊。马上我们就要请出今晚的这位做客嘉宾余世存老师啊。余老师您好。
8: 您好小马，
7: 久仰大名。
8: 您客气了，您客气了，谢谢、
7: 啊、今天有机会因为做这本书和您对话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老子传》据说是您的一个这个再版的作品啊。
8: 对，
7: 您给大家讲讲和过去的老版相比，这本书里您做了哪些改动啊？
8: 这本书的那个动作确实还是挺大的，我增加了至少3万字，相当于增加了1/5以上的篇幅。因为老子这个人呢，大家也都清楚，他比孔子相比呢，大家知道孔子的事迹很多，而知道老子的事情太少。这个人神龙不见首尾，即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对他的描述也是寥寥几行字而已。
7: 没错，
8: 对，材料太少太少，所以写他呢，只能说我们可以说是有各种办法来拼凑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拼凑式的。我记得有一次遇到白岩松的时候，白岩松还说啊，你写这个书你只能虚虚实实。我说是的，如果用这个虚虚实实来说的话，就是在第一版的老子传里面可能写虚的比较多，这一版就更加实在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那个老子见孔子，他为什么会送孔子那样的话，就劝他说你这个你我那个人家送人家是送好的礼品，我只能送你几句话。这其实也符合我们老百姓的一个习俗，就是老辈人或长者，就是说见年轻人就是一般要送他几句话的。然后老子见孔子，他送的话呢是劝他要怎么说呢，要低调点，不要那么张扬，不要那么那个外露。就是他为什么会对孔子说这样的话呢，是因为孔子 30多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去京都，去用我们现在话来到了首都。他到首都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30来岁的孔子这样的有理想、有情怀的人，
7: 意气风发的人
8: 、他来到了首都，他就会议论，会指指点点。比如说我就在故事里面增加了这一段，说他到了首都，见到了周公执政的地方明堂，然后去了周朝那种他的祭祖的地方太庙，然后到了还沿着那个周公当年走过的路走了一圈。结果他走的过程中呢，他的那个议论说的话就传到别的人那儿去了，传到老子的耳朵那儿去了。别人就看到说，哎呦，那个孔子年轻气盛，狂妄的不得了啊，就是有这种东西。包括孔子确实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论语》里面是有几句话是很狂的，比如说他说

0: 要为人不要收敛一点。
1: 你看这话其实有背景的、
0: 对对对，是有背景的，就是我等于把这段故事呢就写实了。就是以前是很虚的啊，这是这次补充的一个材料。还有个材料呢，就是我把那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子写的《道德经》里面没有多少阐发当时的社会背景的东西，但是我这次就加了很多的社会背景，比如说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改革家是郑国的子产，他做过郑国的执政，有名的大家学的小学那个中学课本《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说的这个子产这个人。那么我就把这类的人物，当时的我们所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那种那个官场上的人，那个重要的人物，还有那些成功人士，还有那些人们很羡慕的那些精英人士，比如说书相啊，比如说季札呀，这些人都写入了老子思考的一个范围，就是说明他的《道德经》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这些人为依托才出现，就是说等于这些人，这些时代的人物是他思考的背景。
1: 等于说这本书啊，就是和出版相比，
0: 对，
1: 出版应该说更多的是审美叙事的方式，
0: 是的是的，对。
1: 但是这本书就加了很多这个历史叙事。
0: 哎，没错没错、没错，还加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个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啊，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还有我的这个阅历的增加，我发现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跟另外一个时代拿来做对比，它甚至有同构性的对比。比如说我们今天流行的知识付费这个话题，哎，我这次在那个增补老子传的时候我就把它加进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知识收费的先驱其实是孔子，对吧？因为孔子他开始设私，把那个设立私塾，把教育把知识普及到那个更大范围内。在以前，对，在以前只能说啊，贵族子弟上那个国家国立的那种学校，是吧？国立的小学，国立的那种学校。但是孔子呢，他一设私塾，那就大家都带点干粮啊！孔子说的是自行数修以上，我未尝无惠焉。就只要你带着礼物来，我就可以教你。就是用我们现在话，就是知识收费，
1: 没错，
0: 是吧？你交点费用，我就给你教你讲课了。所以我觉得，哎，把这些东西放进老子传里面，就使这本书哎更加丰富，
1: 没错，
0: 更加鲜活，而且跟当下人没有距离感。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老子时代它是有可对比的，可以理解的东西。
1: 没错，
0: 是吧？
1: 刚才于老师说到了老子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搞不清楚啊。
0: 是，
1: 有朋友说了，说老子是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可能都会知道。但是你要问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啊，这个究竟他是不是真实存在啊，
0: 对，
1: 便会让你不知所答。这个问题不仅是你，就连司马迁、钱穆这些古今很牛的学问家都是一个难题。他的生平、行迹、爱好、婚姻以及归宿，用他的专注的话来说，就是恍兮惚兮啊，这个极其恰当啊。于是这个索引派一通忙活，也没说过所以然来，这倒让神仙道家派钻了空子，拉他成了道教的 CEO。 小说家呢进一步说，他就是被孙猴子这个偷丹的那个太上老君
0: 啊。是，
1: 而西晋王弗这老哥更神啊，笨嘴拙舌说不过和尚，一气之下写了老子化胡经，也就是西去成了佛陀啊，这才气顺了，取得了精神上的大捷。对于隐于历史长河的这位先哲，我们高山仰止，他在乱世当中思维结晶的五千言更是不明觉厉啊，所以这本书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啊。
0: 是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好像我们普通的读者来说，大家对于古代先哲知晓最多的就是孔子
0: 啊，对，
1: 因为孔子留下来的典故啊、传说非常多。
0: 是，哎，
1: 但是这个老子啊，关于他的就比较少。哎，您给我们讲一讲，您怎么评价老子啊？我们今天了解这位先哲有什么样的意义？
0: 老子呢，这个人确实是刚才那个小马作为主持人，他做的功课非常很好，他已经把老子的那个事概括的非常好了。就是我们对老子的那个理解程度确实远不如孔子。但是据我所知，在西方国家还有在精英人士当中，大家对老子的兴趣远远多于孔子。比如说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这是西方顶级的大科学家。 我们中国有一个数学家叫陈省身教授，他年轻的时候

0: 他去那个爱因斯坦家里面去玩，他发现，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面没有多少本书，但是却有一本薄薄的德文版的老子的《道德经》，而且老子这个人，他的著作，虽然只有一本《道德经》，但他在那个西方世界，他是仅次于圣经最之外最多的有最多版本的一本书，
1: 没错，
0: 而且到现在为止，每过几年，西方国家还会有新的老子《道德经》的译本出现。我在云南住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德国人，他就跟我讲，他说在我们德国，就是平均四五个家庭里面，肯定有一户人家家里面有老子的《道德经
1: 哦，
0: 》，所以他们对老子的了解远远高于孔子。
1: 真是。
0: 对，而且我后来也知道，其实，在我们的精英人士当中，大家其实对老子《道德经》的那个研读，应该长于孔子的《论语》。同时呢，我后来也发现，其实我们虽然普通人不太了解老子这个人，更对他的《道德经》呢有点敬而远之，有点不明觉厉。但是实际上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更多运用、更多的实践、更多的其实是老子的教诲。就是，所以有一个编辑在编我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说，哦，说那个于老师，他说我读你的书，才发现哦，你的老不仅仅你的《老子传》，就是老子的《道德经》，都堪称是中国的心灵鸡汤的最好的心灵鸡汤。
1: 哦，
0: 虽然心灵鸡汤被大家贬义化了，
1: 哎，对，
0: 但是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它仍然对我们的人生有非常莫大的，我们说的安慰也好，加持也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以各种我们说的人生的哲理在互相鼓励，互相打气，甚至给自己都打气，是吧？所以我就想到，哦，原来其实老子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啊，为什么中国人会讲老子天下第一，是吧？他这个既是一个隐喻，又是一个实喻，
1: 是。
0: 对吧？为什么孔子他又确实又叫孔老二？那就是说，在一个思辨层面，同时又在生活实践层面，确实是老子是在前面，而孔子是在次要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孔子更重要的他是教育伦理层面，而老子他的层面太广大了，太博大了。就像我说，老子因为他确实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博览群书，他看到的东西要比孔子看到的多得多，而且他们的教育方式，导致了他们对在我们今天心目中的那个影响不太一样。那就是说，孔子的弟子虽然都很也有很优秀哈，孔子弟子3000，贤人72，有72个贤人，有子贡、子路这样一流的人才。
1: 没错。
0: 但是老子的弟子更牛啊！如果说孔子的弟子是将才，那么老子的弟子基本上都是帅才。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一想到老子，就是可能马上想到孔子算他的弟子，是吧？
1: 对，
0: 他还有几个优秀的弟子，比如说那个尹喜，就是留他在那个函谷关留下他来著
1: 讲
0: 《道德经》5000言的，是吧？还有那个，墨家跟墨家一系的先那个他的先行者，像跟桑楚这样人，还有像杨朱的那个先行者杨子居，是吧？还有文子。所以他的这个弟子可以说都是能够自立门派的人，
1: 自成一派，
0: 哎，都能自立门派的人。所以说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真是一点都不比孔子他的重要性差到哪儿，反而应该是更为重要。用我刚才讲的这个心灵鸡汤的话来讲的话，他其实我们很多人又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不断的去品味他和我们当下生活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让我们当下的生活，可以说，我觉得可能更有坐标感，更有意义。
1: 太好了。
0: 我们所说的安顿，可能从老子《道德经》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顿。
1: 好，那我们如此说来，我们今天来了解《老子传》，了解老子的《道德经》啊，是太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余世存先生的这本书《老子传》新版。
2: 爱因斯坦的书架上摆着《道德经》的德文译本，美国前总统里根、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等众多名人对《道德经》钟爱有加。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道德经》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然而，对于这部经典的解读，一直以来却颇多分歧。任继玉先生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哲学慰藉，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老子写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有人说，四分之一部《道德经》就可以治天下。老子所著的《道德经》究竟是写给弱者的心灵鸡汤，还是治国修身的天之大道？《老子传》是虞世存先生倾两年心血力作，历经七年后重新修订的人人都能读懂的《道德经》。沉思跟人生之旅相结合，哲理常识处处可见。《道德经》81章全部不着痕迹地融进各章节中，通过讲述老子的爱情、友谊、教育、仕途、人生，探索《道德经》思想的缘起。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的诗人学者虞世存先生的这部《老子传》的新版啊。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已经了解了这本书的一些大致内容，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啊，它的这种影响力。那接下来于老师，我们就跟随您的这个介绍来了解一下老子的故事。开篇您是先写到了这个老子在函谷关给尹喜等人讲到这个经历啊，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老子已经对周王室啊、各诸侯国啊感到失望，他打算西去，所谓隐迹啊、隐居啊。这个时候已经是老子的这个暮年的时光了啊，您给大家讲讲这个背景，包括他给这个尹喜他们讲到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对，因为是老子他在那个晚年的时候，他遇到了那个景王变法失败，然后那个周王室发生了内乱。在这个内乱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对这个对老子的那个影响也是很大的。一方面呢，战争引起老子对战争的观察，所以《道德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战争的内容。我觉得他还是受到启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场内战呢，导致老子的掌管的那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那个失窃了很大一部分，比如说被那个王子朝带到南方去了所以那个周王的那个图书散失，这也是那个我们说那个贵族知识或上层知识开始也向民间走向民间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说刚才说孔子办私塾使那个知识往下走，那么其实老子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没管好这件事儿，他其实也是使得知识往下走了。当然因为老子因为他这个事儿呢有点失职，所以他被免职了，他就回家乡养老。但是在养老的过程中呢，他发现其实家乡随着那个这个各地，就是说当时诸侯各国都在变法，都在搞改革，都在用我们现在的话，都在经济往一切朝经济方向看齐，一切都是发展的看。那么他就发现这个各个地方都大同小异，所以他觉得待着没什么意思。那么他想给自己的晚年找一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我那个在大城市那个拼搏拼到一定程度，我一定要到乡下去隐居一样。那么老子其实也是要那给自己的晚年找一处可以隐身的地方。那么他最终选择了往西走，结果在西出函谷关的时候被他的学生那个尹喜拦下来，然后开始让他讲道德经讲道。这是我的老子传开始就是这么一个开章的。当然第一写第一句话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叫道可道非常道。那么我后来写的时候其实就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来衬托这段话，就是鲁迅那句话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句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当然后来我还用了 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维特根斯坦，用他说的、说的一段话来注解老子的道德经。就维特根斯坦这个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对不可知的事物尽可能的保持沉默。
1: 嗯，
0: 所以我在想那个开篇的时候，在老子如何对那个尹喜和他手下的那些军士们和官吏们在讲这个人生大道。所以很多人后来看了我老子传以后，他说这是一本生命信仰的传记。
1: 嗯，
0: 啊，当然也有人说
1: 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0: 对，人和人解读不一样。有的人又说这是一本历史穿越小说。
1: 嗯，
0: 啊，因为毕竟里面有很多这个第一人称的描述。
1: 嗯，
0: 啊，
1: 哎，这个书的这个写作啊是非常有特点的。关于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写作的，写到了这个老子啊他的哪些故事，我们下半时段回来会详细的为大家来做介绍。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于世存先生的作品《老子传》新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这是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我知道这样的一档节目，它注定不像所谓的脱口秀，像音乐节目那样啊，有很多同路人，但是哪怕能够多争取一位读书人，或者是多争取一位因为这档节目而从此爱上阅读的朋友，我想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了。小马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的这部作品，著名作家余世存老师的作品《老子传》。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一些典故和传说，可能大家未必说得很准确啊，没关系，我想无论是你掉一掉书袋也罢，或者是你这个分享一下自己所这个道听途说的也罢啊，这些都是我们拉近和这位先哲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这样于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3: 好的，
2: 好不好？
3: 好的，好、
2: 这个可能大家说的这个可能就是最熟知的，无外乎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这样。这个字不认识啊，这是这位朋友的这个微博的名字。他说老子在小说中啊是六大圣人之一，是盘古开天身陨之后元神所化。盘古元神化为三清，一为太清圣人李耳，道号老子；二为玉清圣人元始；三为上清圣人通天；三人为道祖红军座下的弟子。老子是大弟子，老子在圣人当中是最强的一个人。
3: 对，这个是那个《封神榜》里面的一个说法。
2: 对啊，有朋友说了，说以前看过鲁迅先生的故事兵新编，叫做《出关》，老子是一个很质朴的老人家，给人家讲学是为了换吃食，现在想

0: 来还是很好笑。
1: 对对，是的。
0: 这个你看大家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1: 哦、对，还是有印象哈、哎、还是对老子有这样那样的印象。
0: 可能大家说的未必是这个很准确，或者符合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嗯
0: 啊，这个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我们接近这个老子形象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亲情曹子儿说，老子道家的最高三个境界啊，是柔静慢，万事不急不躁，不乱不着啊，一切要悠然徐生，慢慢来，态度从容，怡然自得，千万不要自乱阵脚。徐生是针对普通一般人而言的，尤其是这个快餐时代更为需要。
1: 对，这个是理解很好，
0: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塞北惊鸿说，老子的年代事迹在学术界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笔糊涂账，倒是给小说家以无限发挥想象空间，给后世一个似是而非的印象，便是一个爱思索的白胡子老头，或坐而论道，或者骑牛漫游。他给后世的遗产便是那部版本庞杂的《道德经》，人们常说的“无为而治”“天网恢恢”“大音希声”的成语，以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这些都出自于这本书啊。
1: 嗯，他理解也很好。
0: 嗯，
1: 对，
0: 他说几千年来看懂一些的不乏其人，要说尽知全懂的，你别有些太自信了吧。他说只能从某一个侧面，如柔弱胜刚强，水滴石穿之类的，悟出一些心得。他说也是宋代这个赵普啊，他凭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学得《道德经》一二，也可在乱世与治世当中啊，参得谋生之道与天地运行的小秘密。可以说与孔子一样，老子及其学说融入了咱们的血脉啊，精神血脉当中，活在咱们的心底。
1: 对，这个说的也非常好。
0: 嗯
1: 啊，对老子的理解很到位。
0: 所以他刚才提到这个《道德经》啊，
1: 嗯，
0: 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1: 对，
0: 于老师，
1: 嗯，
0: 比如说这位玲玲，他说恰好正在读《道德经》，
1: 嗯，
0: 读得特别费劲儿啊，他就想问问这个于老师，想学习《道德经》应该如何下手阅读？
1: 对，这个读《道德经》，很多人第一次就知难而退了，觉得这个81章太散了。西方有一个大作家，现代派一个大作家叫卡夫卡，
0: 嗯，
1: 他就说到他每次读《道德经》，他就觉得像一个散烂的珠子，
0: 嗯，
1: 他串不起来。
0: 哦，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读《道德经》的一个难题。所以像道教的那些道士们，他们当然只能从头到尾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去接近它，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怎么读怎么办呢？
0: 嗯，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去合并同类项。
0: 哦，
1: 啊，你比如说里面说道的那些章节，说德的章节，说身体的章节，还有说战争的章节，你把这些章节合并，就把81章就慢慢的变少了，变小，变少了，然后再去理解就比较好。啊，当然一个自我推销的办法，可能读我这本书也蛮好，因为81章都在我这本书里面，都跟他的人生状态跟他的日常生活是结合在一块儿了，
0: 没错，
1: 所以有一个朋友说我读《道德经》从来没有读过那个6、7遍以上，但是我读你的《老子传》，反而把读完六七遍之后，一下子觉得《道德经》就豁然开朗，他是那么一个感受。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也是为了给读者们提供一个进入《道德经》的门槛。觉得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道德经》。
0: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于世存先生的这个《老子传》的新版啊。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也对于世存老师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2: 作者于世存，思想家、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富有思想冲击力、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出版过《非常道》《黄昏的缤纷》《先知中国》等多部畅销作品。
0: 下半时段于老师，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老子的故事吧。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个老子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事，他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里，就是少年时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就是说他就表现出的很聪明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去过老子的家乡那个河南鹿邑去待过，所以在那边听到了很多关于老子的那个传说啊。当然从史书上也看得出来了，老子他的那个先祖啊，还是一个出身比较门第比较高的，比如说他们家在商代的时候做过礼官，所以像那个老子的那个墓子里也李姓了，也是从那个李姓的李，从那个大理的李那个演变过来的，他们家等于说是那个出身有这么一个好处，但是呢。在那个传说当中呢，老子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他为什么叫老子，因为他在娘胎里面待了时间太长了，所以一出生的话，就是说头发都白了，就被人称为老子，当然为了这个传说跟现实怎么印证，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他确实在娘胎里面怀的时间比较长，他不一定说像民间传说怀了几十年才生下来，而是说他可能怀胎，普通人说怀胎十月，他可能是11个月，
0: 11个月左右，
1: 左右，所以大家把他叫老小子，是吧？是这么一个说，那个让他这个故事能够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民间传说呢，就是说他生下来不久，他父母呢都就不在了。有的说父亲跑出去，是一个穷，变成一个穷知识分子之后就跑出去了。他妈妈呢，就也是那个因病就死了，所以他后来被那个养父养母收养啊，他的养父养母呢，那个姓有的说姓老，所以他也以老为他的那个名字，这也是一个说法。所以我就把这个结合起来，来作为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背景啊，就是说他在这么一个少年时代，因为这个父母的原因，使他一直是有一种很孤独的沉思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看有些小男孩他有点那个性格内向，或者说有点孤僻，甚至有点自闭的样子。我觉得老子的少年时期是有这样的，但是他确实他的聪明劲儿呢也是一开始也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在那个这本书里面就写了他那个当时在那个在他的这个老家大家在给当地的一户大姓人家在那个送礼的时候，那个老子做了一个意外的举动，让这个大户人家对他刮目相看，
0: 没错
1: 啊，就是说明这个说这个小子太聪明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在那个60、70年代的农村待过，我对这个农村生活一直有记忆犹新啊。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它是很朴实的，很淳朴的，就是真正的一个村啊，一个乡有一两个聪明的孩子，就是附近的那种大人呢、他都知道，而且会给他以方便，会帮助他，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那种，我觉得很淳朴的一面，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以此类推到老子那个时代，我相信他这样的一个聪明的小孩也很早就被大家就是不断的选拔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轨道有这么一个过程，包括他在家乡跟着他的老师一起读书，是吧？那个东西，其实还是也有我自己的很多经历的那种东西，包括我写他们，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小树林里面那个教学，我觉得其实就有我小时候那种影子，我觉得这种中国几千年来的那种农村生活的那种状态啊，它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包括其中有礼节啊，有礼仪的那些东西，而大家都知道老子是很讲究礼的，所以我就把这些我自己的感悟，包括在老子家乡的那个去采集的民间传说的史料加入进来，来构成了对老子我们说神龙不见首尾首的那一段，怎么理解他的成长阶段。
0: 但是于老师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有特点，就是他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来使用，
1: 对，
0: 这样我们给大家来读一段啊，比如说这一段，他说老子没有见过父亲， 但老子的父亲真实具体的不容老子去想象和虚构，不容老子依恋。据乡亲说，老子的父亲是一个失意的士，一个醉生梦死不怎么恋家顾家的人。老子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也没有什么爱憎。老子知道父亲在这世上存在过，这就够了。老子不需要在世上去找一个替补父亲。

0: 父亲的曾经在世跟老子的独立都是真实不虚的，这就够了。你看，这是第三人称。
1: 对对。
0: 紧接着他就写道：“我也没有见过母亲，据乡亲说，还有我的养父养母，一生善良的老师夫妇也是这么说。我的母亲是当地最贤惠、最善良的女人。我的父亲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让我的母亲独自支撑着一个家的生活。”虽然家境小康，但一个女人怀着孩子独立生活，毕竟不是什么福分。你看这样写了以后，我想知道，哎，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写作方法，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交替来？
1: 对，我因为我当时在下决心写老子传的时候，我也就是在为这个人称的问题很苦恼。
0: 嗯，
1: 但是后来就发现，因为老子这个词它既是第三人称也是第一人称，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常自称老子哈，老子，啊，就是哪儿哪儿，老子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所以我想，哎，既然老子既可以做第三人称和做第一人称，我在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把老子当我来写了，
0: 嗯，
1: 或者把我当老子来写了，那么我说，那还不如我再来个第一人称，就以我，就把我带入，
0: 嗯。
1: 这其实也符合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人叫惜圣惜贤，
0: 嗯，
1: 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圣贤，你要像他那样去想，
0: 嗯，
1: 像他那样去思考，所以哎，我说我写到后来发现，哦，自己真变成了老子，
0: 嗯，
1: 真变成这么一个人，真变成真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走了活了一遍，
0: 嗯
1: 啊，比如说跟孔子啊，跟那个子产啊，跟叔向啊，后来的季札呀，跟他们。哎，真的做了一次很好的这种，我觉得
0: 心灵的对话，
1: 哎，对人生的交友，
0: 嗯，
1: 包括交友，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0: 嗯，好，这本书当中因为写到了老子方方面面的生活啊，包括他和他的老师，
1: 嗯，
0: 包括他的爱情啊，包括他后来被作为大贤推荐给这个周王室之后的一些情况等等。
1: 嗯，
0: 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挑其中的几个点啊，就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老子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大家很关心，很八卦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们就可以讲一讲这个他对这个玉姬啊，他和玉姬之间的这种爱情，嗯，而且我看到这个其实当时他已经很开放很现代，
1: 是是是，
0: 他和玉姬等于是同居的关系，
1: 对，他们是应该算也是一见钟情嘛哈，对，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春分的时候都是三月三哈，春分的时候，这个当时的政府都鼓励年轻的男女在中春之夜能够一起啊去联欢，
0: 哦，
1: 啊，包括鼓励你去私奔都可以，就是说，官府不禁止你在一起。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你如果到一对陌生男女跑到旅馆里面去，
0: 嗯，
1: 那可能要出事儿了，公安局要管你。
0: 对对，
1: 但当时的那个政府是鼓励人们在春天的时候青年男女要在一起的，
0: 哦，
1: 啊，所以老子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时代遇到了哎他对上眼的那个玉姬，
0: 嗯
1: 啊，而且我在书里面把老子写成是一个闷骚型的人，
0: 嗯
1: 啊，就是用我们现代话有点闷骚，有点很内向的人，
0: 嗯，
1: 但是哎他跟那个玉姬一对上眼之后，他们两个人哎最终就，嗯，走在一起，嗯，
0: 像干柴烈火。
1: 哎，对对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我看了这一段，我觉得哎，
1: 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啊。对，因为这个爱情啊，我现在发现，就是说，即使在今天网络时代，年轻人如此对爱情在进行现代的市场消费和信息技术消费的时候，我觉得爱情还是存在。
0: 嗯，
1: 啊，那种让你心跳的感觉，让你触电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老子跟那个玉姬之间肯定是经历了这样轰轰烈烈的爱情，
0: 没错
1: 啊。当然很不幸的是，因为那个玉姬后来生病，然后就去世，
0: 嗯，
1: 所以他只给老子留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李宗，因此让老子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沉思，进行思考，
0: 嗯，
1: 我也把他的这段爱情就纳入他的《道德经》的思考当中，就是对道的领悟，
0: 嗯，
1: 所以我对道最终的理解就是说，他更接近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一阴一阳之为道，他阴的方面，
0: 嗯，
1: 包括我后来就写那个老子讲那个。万物那个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
0: 嗯，
1: 就是写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内心里面是能想到他和他 那个预计那种爱情生活、甚至那种性爱生活，我觉得都是阴阳之道的一种转移和一种升华。
0: 但是这个老子对这个预期其实是感情很深的。你之后我们看到他就是传说当中他就再也没有娶。
1: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相当于是说，就是我在这里面也写了，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青年和中年时代也在经历这种爱情和爱而不得的痛苦哈，所以我们在想什么是爱情。什么是自己想象中的爱情？我觉得这两种老子都经历了，所以他，那个玉姬走后了，他的很多东西，他真是只是在头脑里面去完成。我觉得这是一种头脑风暴，
0: 没错啊。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余世存先生的，这部老子传的新作啊新版啊。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老子传充满了灵性和想象力，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更像是一部小说。这本书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混合形式叙述中国先哲的人生心路，还原历史，将老子的一生串成一个完整的人生历程。关于老子与孔子、长虹、长宗、秦毅、杨朱、周王室的关系，作者都交代得合理而平常，从语言、习俗、礼乐、天下变迁等方面部分还原了先秦历史。通过讲述老子的爱情、友谊、教育、仕途、人生，探索《道德经》思想的缘起和发展。
0: 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应听众的要求，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他这个《道德经》什么时候写作的啊？就是他都写到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这部作品？你看刚才你也开篇就介绍了，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啊。
1: 对。
0: 很多外国的一些人啊，都比我们更多的去了解《道德经》。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好像都已经不太这个去读了啊。
1: 嗯嗯。
0: 哎，你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道德经》的相关的情况吧。
1: 道德经，我在这个书里面是写说老子对道德经的这个内容的思考和写作，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景王变法的时候，他把那个德经和道经写出来了，当时住在钟里面，当然这个东西只能被少数人、极少数人看到。我们要知道在，春秋那个时代，就是说文字，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福利，
0: 没错，
1: 是吧？这是老子第一次著《道德经》，知道的人特别少，包括孔子到首都去看老子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么有老子已经把他的那个思想已经写成书了。第二次呢，说老子讲《道德经》呢，是给他的几个弟子，比如说文子，还有根桑楚他们讲。根桑楚讲呢，我觉得讲的还是不够多，但是对文子讲的是非常非常多。
0: 这我特别想问这个，我看到篇幅当中其实写到关于他和文子这个啊，
1: 对，
0: 还是蛮多的。就是您给他介绍一下文子这个背景啊。
1: 文子他也是那个老子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弟子，他有几次是，无论是到首都还是到家乡去追随老子，因为在书中呢，他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比较老实、比较本分而比较执着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呢，就是能够把老子的那个无论是平时的话还是他的思想都能够忠实的记载下来。所以在文子他自己写的一本书里面，就是阐述他自己的思想，其实也是一种道家思想，就叫文子，这本书里面就有大量的关于老子的那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了解那个老子有很多种进入的方式，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那个孔子那个地方也是一个角度，还有庄子那儿是一个角度，还有就是文子这儿也是一个角度，这是老子，我觉得是第二次重要的讲他《道德经》的东西，第三次呢，当然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的，他到函谷关那次跟尹喜他们讲《道德经》五千言，这也是一次，所以我觉得他的《道德经》是。其实不是一时一地就成书的，而是不断的在打磨打磨，我觉得最终是打磨出已经脱离具体的人事和时代背景的一本 我觉得《道德经》五千言就变成一个高度抽象的东西。
0: 没错，
1: 我觉得也是经过这个不断的打磨。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知道的很多关于《道德经》的内容啊，哎呀，就真是，虽然刚才那个。

0: 主持人说我们离道德经似乎很远，但是实际上说道德经的内容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说我们当今的领导人，他在国际场合就一再说过老子的名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是吧？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句话，
1: 是
0: 如果翻译成当代人的话也叫不折腾，是吧？你这个政令你不能那个翻来覆去的那个去那个，
1: 对对对，
0: 是吧？它有这么一个意义。还有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我们的曾经的领导人毛泽东，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反动这个词儿它其实就来自于老子，因为反者道之动也，对吧？而且他这句话也非常符合道德经的说法。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过为道日损，为学才日益。而且这句话在今天我觉得我们更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毛泽东当年那句话可能是有点过，有点片面，但是他那句话放在今天可能还有现实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都在刷手机，我们看到的知识这么多，信息量这么大，但是我们好像反动了，我们离道更远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我们刷了一天手机，我们大脑反而更空了，甚至更昏昏沉沉了。
1: 没错，
0: 对吧？包括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今天都在说，把我们那种在线一直站着线去看网络信息、网络知识的人，他就叫做越来越无知、越来越愚蠢的一代人。其实我们都可以从老子那儿得到启示。
1: 所以这个老子及其他的道德经在现在还是有这个现实的意义。
0: 没错，
1: 今天非常感谢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很多听众的留言我没办法读到了，谢谢大家每天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用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商品二维码，即可便捷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生产工艺等标签信息，还可进一步获取产品追溯信息、完成消费结算等。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已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上万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天消费者扫码量超过7万人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组织完成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工作。至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档期内票房前3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国际能源署昨天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据了解，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车。
1: 飞鸽这个品牌，老实的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名牌，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它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呢，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这个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他很需要的。
2: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
1: 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哈，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呢，如果红灯一亮的话，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堆上了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
1: 关于这个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这么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个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到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呢，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这既无那个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车把，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呢，它是自行车的一个说有个雏形了。
2: 直到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20世纪初，在西历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
1: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一些个公子开始骑自行车了。
2: 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1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20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
1: 当时呢，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河公司，在这建的厂，生产的叫铁锚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日本人在中国是在天津建立这个工厂，它叫昌河铁工所，大概有200-300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一些产品。抗战胜利以后呢，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
2: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河铁

0: 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
1: 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这个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十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来讲呢，是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一种这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那个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心呢，就是说，在我过去的这个自行车的基础上，我要把它让它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呢，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
0: 1950年四月，20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设计理念。
1: 什么英国的三枪啊，兰陵啊，兰陵就是凤头，还有是钻石啊，都是名车。当然，我们有一些借鉴的，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我们这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吧，一些手艺，尽量的缩短了这个差距。
0: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28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辆长度达到640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
1: 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格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个来讲呢，它象征着和平，另外来讲呢，它也是一个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是呢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来讲呢，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下来，就是说飞鸽牌。
0: 在他的印象中，自行车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家当，
1: 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0: 自己动手攒车，车辆竟是水管子，
1: 焊一焊就凑合用了。
0: 自行车的故事，王大建。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建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
1: 我记得呢，就是当地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的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哎，为什么不倒，我们都要看一看，哎，结果都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
0: 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建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
1: 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呢把那车偷偷的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呢，就这个大梁里边跨着那么侧着骑，尽可能的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呢，不是说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 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的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边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
0: 王大健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三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
1: 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五口人的话，工资收入是50块钱，每人平均工资10块钱或者10块多一些，很少能到20块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10块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呢是150到160，也就是说呢，他这一个家庭要存上1年半，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台自行车。
0: 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
1: 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呢，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这点钱呢，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这个券。
0: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健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
1: 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去把各个零件凑齐，我估计也得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呢，大概能省个20块钱。在这个零件里边，这车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部件，也是最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边有了一个车辆，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他一般是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呢他就去因陋就简嘛，因地制宜吧，水管子不是多嘛，接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他那样做出来说尽管不好骑，但是它很结实。
0: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蜜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同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
1: 后边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
0: 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健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1: 我刚中学分配的时候啊，那时候就选拔呀，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的企业里边来，其中呢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这个国有大企业里面算是更好的。我呢很荣幸的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呢，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呢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我父亲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儿子去当了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0: 1969年，王大健成为天津自行车厂冲压车间的一名工人。 那时正值自行车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阶段，在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三大件分别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在这三样当中，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样。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王大建和厂里的老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的工作生产自行车。
1: 规模最大的是这个主厂区里边有7000多人，一天1万辆车，全年呢做了360多万辆车，这几乎没有公休日啊，啊，一天一万辆车，那个是在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做的那么多呢？一个来讲呢，市场需求非常大；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他要拿这个自行车当初是一种紧俏的物资，他要换一些其他的紧俏的产品，是吧？比如讲猪肉，比如讲天津市猪肉不能自己满足不了自己本地的要求，他要拿自行车去跟产肉的大省去换肉。比如讲他的食用油不够，他也要拿自行车去换。经济活动上来这个分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工厂呢在当初是很荣耀的。
0: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乡镇自行车企业的出现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才逐渐缓解了自行车一车难求的状况。然而在当时，虽然飞鸽自行车已经在国内享有金龙的赞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所以很多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解放前。他们把中国的自行车称为阿司匹林车，意思是骑上去之后就会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可以治疗感冒。
1: 就是开始的车呀，品质是很差的，因为工艺很落后，品质很差，只能说骑上能走。骑起来呢，就是说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地方哗啦哗啦哗啦哗哗啦响，总出毛病，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就是说有个外号呢，就是说叫礼拜车，一礼拜它准坏，修完了又能骑一礼拜又坏了。飞鸽以前的中国的自行车就这么个状况。
0: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也正好给了飞鸽一个改变外国人对中国自行车看法的机会。
1: 布什来访呢，国家领导人呢就考虑要送他个东西。考虑送什么东西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来讲呢，布什在中国当过联络处主任，当年呢跟他夫人在这个闲暇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串街走巷，当初骑的是飞鸽的车。另外来讲呢，自行车呢是中国的老百姓用的最多的，最能够代表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么一个物品，所以决定呢就给送他一个自行车。考虑到呢当初呢老布什骑的就是飞鸽车，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0: 虽然把飞鸽自行车当作国礼送给当时的布什总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王大建看来，这个任务也压力重重。
1: 过去根据这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呢，我们把它做得很结实很重，俗称呢不吃草的小毛驴，是拿它驮货的，很经用，也可以说是可以传辈的，上辈子用完，爷爷用完，父亲用了，可能还能传给孙子用，就这么结实。可是给布什来讲呢，人家是美国的大总统，人家不会要你这个不吃草的小毛驴，人家的自行车呢是作为休闲用的，是吧？休闲运动的。可是这个来讲呢，跟我们以前的所有的车型比起来呢，就要求就不一样了。
0: 要在短期内研发出一款既能达到国礼要求，又能适合美国领导人使用的自行车，对于飞鸽人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王大建说，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自行车结实的基础上 力求轻便。
1: 我们现在有铝合金。

0: 材料，有碳纤维材料，有铬木钢，还有钛合金。可是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材料，就是普通的钢。普通的钢材你要做得轻了，就有强度的要求。所以这个到底哪个零件要减多少重量，确实是费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一番的心血。哪些不重要的部位可以减轻，哪些个地方不能减轻，那些个就是项目组的人员啊，就是拿一个台秤，小台秤，每个零件那么称，每一点多余的重量把它减下去。最后呢，就是说把这台车做到15公斤多。我们普通的自行车是20公斤左右，减下了十斤去。老布什总统看到了以后啊，就是连声的赞叹，就是这太棒了，这车又颠了颠，确实跟过去车是不一样。他说你们这个进步很快，我很喜欢这个车。
1: 很快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飞鸽自行车作为布什总统喜爱的自行车在美国热卖。之后飞鸽自行车又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时至今日，飞鸽自行车仍然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之一。
0: 国家有些组织个代表团，中美友谊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公司也派代表去了。确实啊，还看到了拜访了布什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博物馆里啊，看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个存的历史意义的东西，包括各国赠送的礼品。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正面有一幅邓小平跟他的合影，一个大幅照片，底下放的就是这台我们飞鸽的叫83-1这型号的自行车。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上面的油漆一点没有褪色，那个电镀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爆皮啊，包括这个打了钢印的地方也都没有生锈，说明这台车的品质是还是相当好的。
1: 天津自行车厂已经改名为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它也成为联合国采购自行车的定点供应单位。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自行车昔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些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日子仍然让王大建不忍忘记。
0: 这个自行车的情节啊，是确实是很深的。老实说，现在我也开汽车，但是我对汽车，我个人来讲没什么感觉。相对于对自行车来讲呢，我对于它，觉得它呢，就是说，凝结了好多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不完全是一个使用的功能。一个来讲呢，历史上的厚重；再一个来讲呢，人与自然的这么一个比较和谐的东西，完全我靠人的力量。
1: 王大建说，如今的自行车款式琳琅满目，人们骑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或为健身，或为娱乐，或为追求时尚。但无论哪一种，自行车都像它最初来到中国时那样，承载了人们不断前行的希望。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你变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编织心中的世界，姚壮宪。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大家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哦，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然后站在柜台前面，对，柜台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挺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来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是傻眼的，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了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个大哥哥给吞了，被大哥哥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也说不清楚，哦，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 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二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嘛。那看到电脑，他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原来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哎，这边一个炮管，哦，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物线能不能打到这个目标，嗯，打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打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那个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0000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0000，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一人分到10000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0000台币，哦，加上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这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做286跟286 XT。哦 ，XT 这样子，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 那主机都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0: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1: 就四个人，老板、老板娘、会计、业务，研发员大概有4-5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 我去不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也是横版设计的。我撞车了，他就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那我们这个你是能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嘛。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了。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2: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1: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富翁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2: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1: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中孝东路、中孝西路和平南路，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当时就是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2: 依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 360K， 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1: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在很早很早就是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分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了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只有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2: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1: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0000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2: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他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1: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新。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

0: 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的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是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哦，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好，当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教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0: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饶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1: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一个必须是个 RPG，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富翁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下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0: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饶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1: 这个名字真的形象，对，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哦，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
0: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饶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1: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
0: 饶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1: 那你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你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虽然叫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很客气，人缘很好。 当时他是我们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但是我们只有暗恋的份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哎，他们两个还真像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是自己分析分析，是真的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怎么，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哦，所以说是巧合，巧合。
2: 这猫可能应该都能过来。
1: 这是1995年出的，仙剑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我们比较大胆的采用，看后面是桃粉色，然后飘的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哦，当时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封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3: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1: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秋风瑟瑟的秋夜中相识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啊，在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啊。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随着天气一日凉过一日，披着鲜绿的世界啊，也渐渐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今天就是寒露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关于寒露的冷知识啊。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啊，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菊花呢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鲜花入馔，非时不食。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赏菊的时候啊，也没有忘记把菊花烹成美味啊。比如呢，广东中山小榄的菊花肉、菊花八宝糯米饭、菊花水榄、菊花鱼球，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菊花鸭，安徽阜阳的菊花锅，河南开封、浙江兰溪、山西芮城等地的菊花饼啊，都是在这个节气里头非常非常适合的美食。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啊。正如元代吴承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中所言，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之名由此得来。这也是气候从凉爽向寒冷的转折。在此之后呢，昼夜温差将持续的加大，夜晚温度会降得更低。这个时候啊，不适宜盲目的秋冻了，相反要特别注意保暖啊。这两天相信大家都有感觉啊，在拉萨晚上经常是凉风阵阵啊，已经不能用凉意来形容了，感觉非常的寒冷啊。我今天在上班来的路上看到了已经开始有落叶了。所以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季节转换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不过寒露时节天气虽渐冷，但依然是生机无限，收获满满，也算是人间好时节。这个时候啊，石榴山楂挂满枝头，而秋日呢最少不了的点缀呢还有就是柿子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啊。今天呢是寒露，也是国庆假期后的复工的第一天呀。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要祝各位心怀暖意，收获满满，事事如意，好事发生。说到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呢？很多朋友可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啊，也叫做假期综合症啊，可能想到第二天要面对的工作要处理的事情啊，就怎么也睡不着啊。有的朋友会甚至还会问自己啊，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把那份焦虑又放大了。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跟各位分享到人民日报的一篇阅读文章啊，它是这样说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自己的价值，也不要怀疑努力的意义啊。与其焦虑未来，不如专注当下，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这段话会不会让你在假期的最后一天的焦虑稍微的放松一些呢？你会想起来那些曾经自己经历过的无数个夜晚，那些加完班走在路上抬头看见月亮心里却感觉空落落的夜晚，那些反复问自己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不行的夜晚啊。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时候，首先要请你放松，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个问题啊。他可能就在某一个深夜，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白天那个没有做好的方案，或者是一段没有处理好的关系啊。你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努力了，可是结果呢还是不如人意啊。这个时候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呢？

我们的编辑一同爱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他认识一个女孩叫小许啊，小许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啊，认真到啊，有时候啊，让人觉得他对自己有点过于苛刻了。前些年呢，他在单位工作啊，每天都加班到很晚啊，周末呢也常常的不休息。他做每一件事情都很用力，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可是他并不快乐呀，他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这里那里好像都差一点啊。有一次呢，他做的方案被领导否了，他就整晚没睡啊，翻来覆去的想，是不是我能力有问题？是不是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呢？后来啊，他说那段时间他最怕的不是加班，而是那种我是不是不行的念头呀。那个念头一冒出来，他整个人就泄了气，原本能做的事儿也会变得做不好了。这种自我怀疑的瞬间你有没有经历过呢？明明很努力啊，却是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明明已经做到了八分，却始终盯着没有做好的两分，反复的去苛责自己啊。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否定，你可能也会在心里反复的琢磨半天，努力一阵儿没有看到结果呀，就开始怀疑自己了，是不是这块料呢？同样在那段的刚才分享的文章里，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真正能够登顶远眺的，永远是那个心无旁骛坚持往前走的人。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能力，而是我不行的念头啊。所以有的时候心理状态真的很重要，尤其是这种自我怀疑的状态啊，可以说它是百害而无一利啊。不知道各位在经历这样的状态的时候，这样的人生阶段的时候，都会有怎样的独特的方法去解决呢？或者您经过了怎样的事情，让你突然觉得，哎，人生其实不用自我怀疑的。一时的挫折其实算不了什么，但否定自己可能就会让自己变成这场审判里的唯一的受害者，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给自己贴上不行的标签。然后呢，当你经过这个阶段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然后就去心安理得的躺平啊，这是更是不可取的。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们千万不要熄灭自己的光，点点微光也终会汇聚成束，照亮通往未来的路啊。说说我自己吧，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在某一件事情或者在面临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反思自己啊，当然你反思的方向可能是错误的，就是开始自我怀疑，在想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是不是根本能力就不行呢？那到底怎么做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阶段，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拒绝的，对吧？所以一边与其一边去自我怀疑，一边在做事情，不如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那件事情之上啊。我想当你100%的专注啊，把精力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应该失败的几率不会那么的高吧。所以当专注过后，当整个事情完成之后，可能那份焦虑，那份自我怀疑就会自己慢慢的消散，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编辑一同说啊，他最近看到这样一个视频，一个在拉萨开甜茶馆的阿姨啊，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熬茶。当然会有人问他说你不累吗？他会笑着说累啊，可是看着客人喝下第一口茶的时候露出那种满足的表情，他就觉得很值得啊。当然为了生活这样的努力，我觉得累当然是累啊，可是还是要坚持啊。

照顾好自己生活的同时，再用自己不那么耀眼、不那么刺眼的光去照亮别人的话，那可能在心里会有更有一份温暖的感觉啊。

总之呢，在节后返工上班的第一天的这个夜晚，我们依旧是想用今夜有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各位带来一些温暖、治愈、陪伴的效果。所以，当你也有自我怀疑的瞬间的时候，千万不要沉溺在那个情绪里头啊！可以把眼光放在当下的这个深秋，去照顾好自己，去照顾好身边的人。接下来自于张学友，《秋意浓》。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毛
1: 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天上地上灰溜溜，雾霾满城水断流，动物植物日渐少，地球妈妈在发愁。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5: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6: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7: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6: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5: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8: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有关这个假期综合症这件事情啊，然后有它由此引发出来的一些自我怀疑方面的焦虑啊。我们在节目开场的上半段跟各位分享到了一段文章啊，其实呢，它当中有一个道理是把行动交给现在，把结果交给时间。我想这句话能够解决掉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的关于自我怀疑这一部分的焦虑啊。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会把目光投向远方，焦虑啊那个还没有到来的结果啊。好听的说法这样，不好听就叫好高骛远啊。但是往往也是越怕失败呢，就越拖延啊，然后就越没有进度啊，越自责，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很多时候，真正消耗人的可能并不仅仅只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提前焦虑啊。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比如明天可能要做一个汇报啊，你从今天晚上就开始紧张了，脑子里会一遍一遍的预言可能出现的失误，结果呀，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汇报，状态反而更差呀。或者是你想开始健身，但是一想到练出好身材要那么久啊，就觉得遥不可及，然后就连第一步都不想迈出去啊。我自己的状态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能不能一起共勉，真的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间歇性勤奋啊，然后习惯性懒惰呀。有的时候与其空想未来，不如专注现在啊，我们做好每一件眼前的事情，远胜思虑一万件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树要成长必先扎根，想要拥有健美的身材，那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啊。很久之后回头再看，可能你终究会发现，今天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累积成抵达梦想的一大步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可能想健身，可能想学画画，可能想改变现在的自己，可是一想到它是一个长期付出要长期努力的东西的话，又突然觉得好像很没有干劲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你这样的阶段，并且你是怎样度过这个阶段的呢？怎样开始呢第一步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聊一聊你独特的记忆，独特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节目的编辑一同说呀，他有一位朋友啊，曾经想学画画，可是呢一直不敢开始，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啊，怕画出来被人笑话。后来呢，他做了一件事啊，买了一个很小的速写本啊，每天呢只画5分钟，不要求画得多好呀，就是画。有时候画一个杯子，有时候画窗外的树呀。他说刚开始画得很丑呀，丑到他自己都不想看第二眼。但是他坚持了3个月，3个月后啊，他翻开那个速写本啊，发现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那些线条真的在变化，虽然还是很普通，但至少不会再像刚开始那样扭曲了。能用扭曲来形容自己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了，我觉得。应龙说他的朋友啊，那3个月明白了一件事情啊，时间不会辜负每一笔，你不需要一下子去画出一幅杰作，你只需要每天画那5分钟。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焦虑的时候，我想他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起码尝试这样去做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速写本啊，你可能是在写方案，可能是在学语言，

可能是在练习一项技能，可能是在经营一段关系啊。每天都做那么一点点，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那些微小的努力加在一起，就会是时间给你的答案。

今天节目中我们聊到了自我怀疑，聊到了专注当下，其实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情啊。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你其实正在为未来的结果而焦虑啊。你会担心自己做不好，担心努力可能没有用啊。但如果你把注意力收回来，收回到眼前的这一刻，收回到你手里正在做的那件事情，我想那份焦虑就会减轻很多呀。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我想追光的人并不一定是跑得最快的人，而是那些在看不到光的时候啊，他会依然愿意往前走的人啊。是啊，假期已经结束，我们的踏实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终究是要往前走的，你说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夜色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借着这个假期综合症这件事情聊到了自我怀疑啊，专注当下啊等等啊，一些我们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会经历的焦虑啊。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一起看看听节目的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呀。又叫扎根高原的朋友，他说，我毕业八年了，在一家小的私人企业工作啊，这八年我一直在考研，考了5次啊，都没过啊。再过2个多月呢，又要到全国统考的时间了呀。我不敢发朋友圈，也不敢跟别人说，我甚至不敢让家人知道呀。我怕他们嘴上不说啊，但是心里觉得我不行。我真的很努力了，每天下班回家就看资料，周末也没有出去玩过。可是结果就是这样，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啊。你说努力真的有意义吗？关于具体的选择，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确的建议啊。但是我想你最后的那个问题啊，会引起很多朋友的深思，努力真的有意义吗？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啊，与各位共勉啊。关于考研这件事情，或者说考试这件事情，你付出的努力有意义吗？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唯结果论的话，可能会就像自我怀疑一样，突然有天就蹦出这个问题来，我这样努力到底有意义吗？可是努力本身其实就是意义啊。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不努力的话一定不会有结果呀。人生可能从来都不是像一场比赛啊，或者是像一部电影，它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它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呀。其实我们在经历去做的每一天，去经历的每一天，努力就是充实当下的意义啊。关于你考试的这件事情啊，八年的话，有的时候人可能会在乎自己的沉没成本啊。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而且已经非常不容易啊，这样的努力能一直坚持，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呀。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偶尔的、轻微的，在生活中，它可能是一种常态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千万不要因此真的去怀疑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怀疑你的努力有没有意义啊。不管结果如何，我想未来这一段经历啊，这样的一段生活经历或者说生活经验，它都在你的记忆中会保持最真的底色呀。总之，希望你今年取得好成绩吧。我们来看第二位朋友，他叫凌晨4点，他说我是

一名外卖骑手呀，每天从早跑到晚，爬楼梯爬到腿抖呀。他笑自己呀，哪是什么追光的人啊，我就是追着订单跑的人，但我追的光呢是女儿下学期的学费，是老婆能少加点班，是有一天自己开一家小店啊。用轻松的语气，但是说着非常非常感人的话语啊。你追的光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共同的光呀，他是努力的每一天，然后为了孩子的笑脸，为了爱人的轻松，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呀。所以我想开玩笑的说，其实当你专注在工作中的时候，就很少会有这种自我怀疑的情绪出现，对吧？来看第三位朋友，他叫种花的女孩，她说，主持人好，我很容易焦虑，三年前开始在阳台种花，从多肉都养死啊，到现在十几种花呀。节目中说到树要成长必先扎根，我特别的有感触，你种下种子不能天天挖出来看发芽没有啊，只能浇水然后等啊，等待也是努力的一部分吧。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哲理啊，而且你是那种看起来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啊。然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就叫种花女孩的朋友，你这个方法其实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当你焦虑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儿，种花也不能算小事儿啊。就像这个朋友说，他可能从最开始的时候多肉都会养死啊，但是尝试着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生活。当你在种花的过程当中，自我怀疑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情绪，我想就会慢慢的被疏解掉，也不一定呢。总之呢，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啊。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很多可能都会有共同的经历或者共同的感触啊。我们持续的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你的自我怀疑的阶段，或者你是怎样解决掉它的呢？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有关于你的独特的故事啊。

来自淘宝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在这样的夜晚各位都能找到那颗属于你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时间22:49，马上22:50，节目的最后时段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到一篇散文冰心的谈生命啊。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生命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携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的时候，他遇到谗言前阻，他奋起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积淀，这迅雷使他的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经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有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温润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负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他遇着娇奢的春天，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会听见枭鸟的怪鸣。
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将它的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呢？来自冰心的散文《谈生命》，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节目最后呢，北京时间22:56，我们今天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跟各位说到了人生会有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当然节目最后还是要希望各位都能够打破这种自我怀疑啊，都能够去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也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好的，北京时间22:56，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
3: 壮美高原迎客来，国庆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暖意融融；
2: 千年岩羊古道焕发振兴生机；
3: 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大丰收。
2: 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倾情倾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机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兴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陆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陆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 以一师万湖的警醒和万湖一师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刊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服，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陆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拉玛四人、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世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3: 今年国庆假期，318国道等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重点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迎来又一波旅游热潮。请听报道。
2: 节日期间，我区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成为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游客越迅松。
4: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2: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
5: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2: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游客董云溪
6: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亲眼看到了

0: 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1: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涅拉木县，佩库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游客陈先生。
2: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站，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3: 国庆假期，拉萨街头巷尾处处涌动着浓浓的幸福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休闲度假的本地居民，每个人的心中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请听报道。
1: 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对于快递员李俊秋而言，节日里的幸福十分朴素，
4: 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1: 学生韩许飞的幸福则来自舞台之上，
5: 就是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1: 香港游客陈子浩来到西藏，大美山河带来的震撼成为旅途最珍贵的收获。
6: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1: 19岁的游客罗松林的幸福，则来自和同伴一起的一次勇敢奔赴。
7: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的一次，三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1: 游客曹博把20岁生日留在了拉萨。
8: 我觉得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儿过了我的20岁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刚好这次是圆了一个梦嘛。
1: 骑行爱好者刘伟的幸福是圆了埋藏心底16年的梦想。
9: 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1: 本地居民。无多的幸福藏在合家团圆之中。
10: 11假期家人团聚，父母孩子老人都开开心心地聚在了一起。
1: 火车站超市工作人员次旺说，简单的烟火日常就足以让他倍感幸福。
11: 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热腾腾的比较幸福。
1: 网约车司机徐先生切身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坦言自己的收入也在随之提升，这便是他最大的幸福。
12: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 八廓街小摊摊主雷静则用画笔定格幸福。
13: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查卡乡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请听报道。
15: 微信收款200元。
1: 来到格吉县擦卡乡羌麦村，张仓三湖盐湖群静静铺展，孕育传承千年的采盐历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群众。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正在招呼客人核对收款，虽然他已82岁高龄，但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货架上粗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眼前热闹的生意总会让嘎尔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10: 那时候在湖边取好盐之后，就驮在羊背上运回来，每到春季就赶着羊群去往普兰，800多只羊都不够用，一趟往返就要26到28天，走到狭窄山道的时候，稍有不慎羊就会跌落下去，很危险。
1: 一趟趟盐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 2018年

0: 村里改建升级粗盐巴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嘎尔，
1: 现在采了盐之后，盐的样品送到拉萨做检测，人吃的和牲畜食用的盐都要送检，品质更有保障。
0: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村民德吉卓玛。
2: 我们负责足浴盐、热敷盐、膝盖热敷产品的加工制作，每个月的工资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
0: 羌麦村合作社里盐产品销售员嘎尔一边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一边介绍着产品，靠着一位位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传统敷盐里配入了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老盐壶有了新用法。嘎尔，
1: 制作足浴盐有专门的配方，盐占70%，药材占30%，全部研磨成细粉之后再进行包装。我们要利用现有资源，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实现新发展。
0: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有不少专程过来买盐的人，顾客色目。
3: 平时我也经常过来采购，每次都会买不少。这里的盐品质很好，还分不同种类，粗细规格齐全，大家伙都非常满意，十分认可。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羌麦村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春冬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望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多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羌麦村委会主任旦真旺杰：
4: 今后我们将严守生态优先原则，盘活本土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带动牧民就近务工增收，同时深挖盐阳古道文化，推动产业与民俗文旅融合，不断拓宽增收渠道，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5: 金秋时节，高原处处秋收忙，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种植也迎来丰收期，广袤田野奏响丰收繁忙、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请听报道。
0: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一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村民们手指翻飞，采摘下一年沉甸甸的果实。村民人清错母：
2: 今年气候适宜，葡萄长势喜人，葡萄收成较往年有所提升。
0: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加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这里当地提升了销量，鼓起了腰包。达美庸企业负责人曲措：
6: 我们达美庸这两年跟芒康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0: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惠及更多群众。纳西民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任庆：
7: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0: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马来村村民心间。走进马来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意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村民们采摘、分拣、装箱， 丰收喜悦洋溢在脸上。这份丰收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改造升级，引进企业的科技投入。巴素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淡巴进美，
8: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了解到这块地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0: 通过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七月种下的草莓九月第一批果实实现挂果采收。江达县当前正值原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青年们和村民一起投身到了抢收一线。村民江勇自人，
3: 我们在采挖原根，平时自己挖需要花两三天时间，人手也不够，志愿者们专程赶来帮忙，让我们提前完成了采挖工作。
0: 西部计划志愿者曹红新，
9: 参加此次原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近年来，林州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从彭波半系毛羊到藏香鸡，从粮种补贴到合作社分红，特色养殖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5: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系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近年来，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羊，落实粮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林州县彭波半系毛羊种羊场副站长索朗，
10: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系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5: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系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全县配套建成种羊场、育肥基地各一座，培育4家养殖合作社，63户百只以上规模化养殖大户，产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发展根基坚实，也涌现出一批靠养殖增收致富的农牧民典型。养殖户索朗吐蛋，
3: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最初只有100只羊，之后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经达到580只，养殖收入十分可观。
5: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林州县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的拉萨白鸡养殖已经初具规模，养殖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林州群众还通过在各类养殖基地务工实现增收。林州某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刺拉针，
2: 我来到养殖场工作已经2年了，在这里上班还能兼顾照料家里，这份灵活就业岗位挺好的。
5: 8号，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为我区困难纯恶劣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请听报道。
0: 一大早，义诊现场，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的医疗志愿团队已经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等术前筛查。患者家属色塔，
11: 孩子的唇腭裂，有专家筛查治疗，非常感谢他们。
0: 患者英尼拉姆。
12: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一次免费的手术。
0: 义诊结束后，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86名患者接受免费手术治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微笑行动专项基金医疗专家顾问王小卫，
13: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0: 本次义诊活动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了基层，让更多群众受益。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王忠：
14: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纯恶劣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中央政法委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创建名单，我区一市三县区榜上有名，其中山南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朗县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区。
5: 近年来，我区加快推进基地物流惠民工程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全区乡镇公路通畅率、乡镇商贸网点覆盖率均超90%，建制村快递实现全覆盖。
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共开发就业岗位4132个，城镇新增就业2604人，农牧民转移就业11843人。
5: 由林芝市文旅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开赛。八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评审专家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现场还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0: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启动耕地地力提升与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万亩示范田秋收工作。示范田分布于叶巴社区、新巴村、芒措村，依托统一品种、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等举措实现产能提升，为持续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积累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5: 近日，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拉萨大部和山南大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部分乡镇有大雪。那区中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斯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2到12度。那区雨夹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2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到14度。乃东区小雨，西北风3到4级，1到12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10度。卡若区小雨，4到16度。改泽多云转阵雪，西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普兰阴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零下4到4度。深扎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6度。安多阵雪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零下6到3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7度。索县大雪转阵雪，零下1到8度。嘉里大雪转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6度。丁青雨夹雪1到10度。洛龙小雨转雨夹雪4到14度。芒康阴0到14度。左贡阴1到13度。茶余阵雨9到20度。波密小雨转阵雨6到15度。米林小雨转阵雨6到14度。加察小雨，西北风3到4级，6到17度。 浪卡子与嘉许转小许西北风三。

0: 2到4级，零下1到7度。江孜、中雪阮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3到11度。南木林与嘉雪阮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9度。定日阴，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3度。帕里中雪转阴，东南风3到4级，零下4到5度。措那与嘉雪，西北风3到4级，0到5度。聂拉木与嘉雪转阴，南风4到5级，0到8度。龙子与嘉雪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0到13度。班戈阵雪转阴，西北风4到5级，零下4到3度。拉斯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尼木与嘉雪，西北风4到5级，零下1到12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望真。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是一支历史老、基础好、战斗力超强、战绩辉煌的英雄部队。在战争年代，79师及其前身部队忠诚勇猛，作风硬朗，擅长攻坚，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不计伤亡，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以敢打硬仗、恶仗、能打奇仗、胜仗而著称，是华东野战军的头等主力师，也是全军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劲旅之一。79师的三个团有着怎样的战绩？在胶东范家集战斗中，这支部队是怎么鏖战国民党整64师的？在济南战役中，这支英勇的解放军部队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血拼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我是石宁海，本期为您讲述华东野战军的铁血劲旅——胶东雄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7军第79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东即墨段坡兰重新组建的山东军区第五师。当时师长是聂凤智，政委刘浩天，下辖第13、14、15三个团。1946年1月到5月，第五师曾经临时改番号为山东军区警备第五旅。1947年2月，第五师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改番号为第25师，下辖第73、74、75团。1949年2月，25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当时的师长萧敬海，政委谭佑明，下辖第235、236、237团。1950年11月，79师组建炮兵团，并在军建制内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序列，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我们先来看看79师下辖的三个团。235团，前身是1939年9月在胶东地区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总队第五支队13团。它最早基础是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发动的114暴动失败以后保留下来的昆余山红军游击队。

这个团啊，是27军部队当中历史最长、战斗力最强、战功也是最卓著的英雄团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过大小战斗上千次，歼敌10万多人。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这个团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首先突破了济南内城，为战役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再来说说236团。236团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抽调5师的师职、13团、新15团各一部，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北海特务团2营等，在这些部队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第5师14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9纵，番号是25师74团。这个团啊，历史不长，但是进步很快，能够很好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2万多人。237团的前身是1945年5月以胶东军区为基础组建成的中海军分区兼中海独立团，下辖2个营。同年的9月，中海独立团调归山东解放军第6师建制，是第18团。后来几经辗转重组，成为山东军区第5师15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9纵，分号是25师75团。这个团的基础很好，战斗力很强，是军师的主力团。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共参加过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3万多人。抗日战争时期，79师前身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胶东雷神庙战斗、大清洋战斗，以及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投降、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创建和发展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可以说沉重打击了日伪顽军，歼敌数万人，也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抗日信心。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79师转战华东五省市，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的战役，歼敌8.5万多人，涌现出25个英模单位、42名华东1、2、3级人民英雄。全师有15个连队获得了军纵队以上机关授予的20个荣誉称号制度。1947年9月，国民党军胶东兵团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的亲自指挥下，向我胶东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图占领烟台，围歼我军。10月2号，敌整64师先头部队渡过胶河，到了饮马。我军的东线兵团误认为这是该师的主力，当即全线出击，迫使敌人退守胶河东岸的范家集、三户山地区。我9纵的25师，也就是79师的前身，以及27师立刻跟踪追击。26师呢，东渡胶河，一举夺取了韩村和钱桶，对敌人64师防守地域形成了合围。这块叫范家集的地方是背靠三户山，东临郭村，西接林家庄，地势是北高南低，有小山和村庄做依托，进可攻，退可守，是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地。而且要想歼灭敌人整编64师，必须占领范家集。敌整编64师是谁呢？是粤系部队，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战斗力强，擅长防守。他们在缩回河东之后，师长黄国良就命令所部利用地形，在范家集、三户山、林家庄、郭村等地筑垒防守。3号凌晨1点，9纵的25、27师汇合于刘河村，紧接着两支部队一起往东追。25师用74团控制了胶河以西的出家营、王家埠一线，然后以73、75团东进到大余家屯，以部分兵力控制了黄埠村，保障第26师的侧翼安全。当天的17点30分，9纵用25师73、75团攻击郭村，26师用76、77团攻击范家集，两处战斗是同时打响。敌军的64师啊，没有曾经经过我军的重大打击，再加上受到胶东战场节节胜利的表象的鼓舞，战斗意志顽强，拼命精神十足。我军25师73团以1营主攻郭村的东南角，这个营在营长董万华率领下迅速扫清了敌人外围的地堡工事。没料到郭村东南角有一大片大水湾，事先没有侦察到，
敌人呢正好利用有利地形，从这儿往一营疯狂扫射，打得攻击部队抬不起头来，进攻受阻。营长董万华迅速调整部署，改攻东门，但是东门敌军已经有准备，火力强猛，几经冲击也没能拿下。在村北攻击的七十五团扫清敌人外围阵地以后，已经接近拂晓了，也没能继续攻击，上级命令暂时撤出战斗。两天之后，10月4号，迫于我军的强大压力，敌军的师长黄国良决定收缩阵地。他让郭村的守敌放弃了该点，仅仅用131旅393团的一个营据守郭村西南角的集团子母堡，然后又用159旅475团据守三户山。我军的东线兵团首长决心，咱们先打三户山，然后移兵攻击范家集。三户山是在郭村、范家集还有林家庄的西北面，海拔只有109米，山势平缓，方圆也不过是2-3平方公里，山顶啊就像一个马鞍形，居高临下，可以说易守难攻。我二纵的60攻击西山，9纵的25师两个团以及师附属特务营攻击东山。晚上的8点半，我军炮火开始猛烈轰击，强烈的爆炸气浪和火光吞噬了整个山顶。73团从正南和东南方向，75团从正北还有东北方向向三户山发起了攻击。73团的9连从侧翼把助攻改为主攻，以迅猛的动作打垮了东山的敌人，并且追击到了山腰的子母堡群，经过数次突击也攻占了子母堡，在击退敌人一个排的反扑之后，攻取了第一个山头，后来又配合友邻攻占了第二个山头，使敌人全线动摇。75团的2连、9连也以勇猛的突击动作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冲往山顶。经过这一昼夜的激战，到5号凌晨3点，我军攻占主峰的3个蘑菇形山头，歼灭敌人2个营的大部分，残敌跑向了范家集。10月5号晚上，2纵6师以全纵队的火炮，依托三户山对林家庄的守敌159旅477团2营实施了攻击。6号凌晨2点，全歼了守敌，控制了林家庄。此时范家集的敌人477团团长陈庆斌用火焰喷射器为前导组织反击，还俘虏了我军的数十名战士，全部就地枪杀。这激起了我前线所有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战斗意志更加坚决了。5号夜里，9纵用25师、26师各一个团再度强攻范家集的敌人159旅，同时以第74团的3营配属25师的特务营攻击郭村西南角的地堡群。这两支队伍经过一夜的激战扫清外围以后，天色又要亮，不利于继续发展进攻，于是在天亮前又撤出战斗。6号晚上，9纵再以25、26师全部向范家集发起第3次攻击。要说敌人的整编64师啊，的确是个硬核的，凭借着坚固巧妙的攻势，死守待援，就是不松劲。战斗打响以后，73团23营从范家集北边实施突破。8连曾经一度突破到敌人前沿，但是因为突破口两侧的子母堡没彻底清除，后续部队又遭到敌人复活火力的严重杀伤，没能及时跟进，攻击受挫了。这个时候，74、75、76、77团在外围战斗中也遭到敌人子母堡的火力杀伤。我军虽然打得异常顽强，士气斗志都很高，但是都没有什么进展，整个战斗形成僵局。后来因为敌军的援兵逼近，10月7号拂晓，我军东线兵团首长决定停止攻击范家集，撤出战斗，留下一支部队围困和袭扰，主力转兵打援。范家集战斗是一场大硬仗，这一仗我军伤亡4400多人，歼敌5000多人。敌军的64师形成了所谓的坚持住最后5分钟就是胜利的范家集精神。9纵的指战员啊，憋了一口恶气，一直到1年之后的淮海战役碾庄之战时，协同友邻纵队把敌军的整编64师全部痛快彻底的歼灭掉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号，华野发起了济南战役。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更是华东的战略要地，南依群山，北临黄河，
城东有燕池山、茂岭山这样的天然屏障，日伪和国民党军先后经营了十几年，在这儿建有明碉暗堡数千个，构成了以内城为核心的永久性防御体系，守敌更是接近11万。敌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就扬言说，我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在济南战役中，九纵跟渤海纵队担任助攻，列入攻城的东集团。司令员聂凤智把作战命令中的助攻改成了主攻，获得了上级首长赞许，也极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豪情。16号午夜，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东西攻城集团同时向济南的外围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九纵二十五师在师长萧敬海、政委谭佑明指挥下，首先向王耀武视为济南东南屏障和东大门的茂岭山、燕池山发起了冲锋。这一仗，74团担任攻击茂岭山阵地的任务，而这个团的一营实施四面包围、多路突击，运用炮火和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方法，把敌人夹壁墙、碉堡、地堡群纷纷摧毁。17号凌晨2点，把首战茂岭山打开胜利门的红旗插上了主峰，歼灭敌人一个加强连，取得了首战胜利。75团担任攻击燕池山阵地任务，这个团三营首先攻占了茂岭山跟燕池山之间的姚家庄，但是在敌人三面火力夹击下，连续爆破攻下了敌人的暗堡、地堡，打开了突破口，在17号早晨6点占领了燕池山。我军东西两线的猛烈进攻连续占领了多个要点，王耀武一时摸不清楚我军主攻方向到底在哪，他把预备队先调到西边，又调回东边，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到了22号的中午之前，我军已经基本扫清了济南商埠以及城郊的敌人。当天晚上，九纵攻入外城，午夜以后，73团九连指导敌人保安第六旅旅部俘虏了敌军的少将旅长徐振中。时间来到23号的18点，我军总攻内城，炮火震天动地，城墙上硝烟弥漫，砖石横飞。晚上9点开始，各主攻团分别由各自的预选突破口展开连续爆破，突击队奔入硝烟弹雨，奋勇架起长梯登城，一场殊死的决战开始了。敌人依靠着高大城墙和绵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我军的爆破和登城突击队进行疯狂的射击。晚上19点53分，27师79团的七连突击队率先登上城墙，但是遭到敌人重兵的猛烈反击，云梯和浮桥都被打断，后续部队受阻，而这个连跟敌人血拼全部壮烈牺牲。25师73团受命在城东南角实施攻击，这个团的长胜七连先后三次突击，但是遭到敌人火力严密封锁失利，战斗陷入僵局。九纵的司令员聂凤智当时对73团的战况非常关注，73团的团长张慕涵、政治处主任王继生亲自到了前线研究新的突击方案。24号凌晨的1点33分，斗志不减的长胜七连开始了第四次突击，连长肖希谦、指导员彭超在城下组织攻城，在炮火集中支援下，七连不等炮火延伸就迅速架梯登城，跟反扑的敌人展开激战。守敌是敌人15旅旅长王敬珍亲自督战，指挥旅通信营敢死队以及成团的重兵向我73团的登城部队发起了多次疯狂反击，城头战况极其惨烈，枪炮声、兵器的撞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多战士们几次受伤不愿意后送，仍然在前线浴血拼杀。紧接着二营也迅速登上了城墙，在突破口坚守了3个小时，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多次凶猛的反扑，牢牢控制着突破口，将山东人民赠送给九纵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在了气象台上。团长张慕涵看见城上我军兵力大增，就命令三营组织下城向纵深发展，但是因为负责下城布绳的战士中途牺牲了，布绳丢失，10多米高的城墙只有斜坡可以下城，但是斜坡上敌军的敢死队还在拼命地往上冲，等不及了，九连二班班长王其鹏高喊一声，纵身一跳，第一个跳下城去，那可是10多米高的城墙。黎明的4点50分，
各连开始下城，直插纵深。团主力下城以后，詹慕罕命令特务连在突破口以西的六七十米处，用1500斤的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军陆续从此投入到纵深作战。在我军的73团突破了内城之后，西线13纵37师的109团也奋勇地登上了城头。到了24号的上午，我军的东西集团各部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城，展开最后围歼守敌的纵深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守敌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其中一部分在分散突围当中被歼灭，大部分在我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放下了武器投降。当天的晚上6点，济南内城战斗基本结束。这次济南战役，我军全歼守敌11万，俘虏了王耀武，而我军一共伤亡26991人，其中9纵伤亡9806人，9纵又以25师的伤亡是最大的，其中73团仅剩下3个连，74团合并建制5次，也仅剩下3个连，可以说是一寸城墙，一寸血呀。济南解放当天，中央军委复电华野，批准授予9纵25师73团以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战后，9纵授予为攻克济南建立特殊功勋的73团7连。济南英雄连称号，并且记集体特等功，授予李永江、于洪铎、王吉鹏、李景章等人济南英雄称号。1949年2月，25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1950年11月中旬，79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79师先后参加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而在第二次战役当中，跟兄弟部队一起重创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在第五次战役机动防御作战中，该师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圆满完成了阻敌北进的任务。1952年10月，79师随军回国，归华东军区领导。1985年10月，全军整编过程中，这支胶东雄师作为我军顶级主力部队保留，并执行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编制。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支胶东雄师还孕育产生了100多名军级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成为了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栋梁之材。像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中将、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刘浩天中将等等，都出自于胶东雄师。他为我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全区文联系统坚持宋文化与众文化双向并举，持续擦亮“港拉美朵”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边境一线、高海拔牧区、偏远乡村开展志愿服务，累计动员志愿者5000多人次，开展文艺演出、公益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2000多场，完成基层文艺骨干结对帮扶100多次，线下直接服务群众10万人次，线上传播量突破100万次，与人民同行、乡村万景、我的摄影秀等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农牧区、边境口岸、校园军营、福利机构等各类场景，文艺的种子在基层不断生根发芽。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将于9号到10号在林芝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搭建高端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与实践合作平台。来自全国生态保护、环境科学、气候研究、防灾减灾等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将齐聚林芝，立足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开展高水平、深层次、创新性的学术研讨，共探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共绘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新蓝图。由林芝市文旅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开赛。8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日前，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蕲水县将以此次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青稞特色产业，沿链条、创品牌、提价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日前，嘉察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日前，嘉里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以此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2: 小心！连长，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3: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2: 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4: 有。
2: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4: 有。
2: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5: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6: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7: 连长好帅呀。
2: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8: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5: 王小涵，王小涵，
9: 这么大呀，
5: 干嘛？

0: 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1: 啊，为什么？
0: 我根本不想来。
2: 嘘，这台湾灯我们拿着，你先别说了。
1: 这枪太沉了。
2: 就是啊，枪七一斤，头盔两斤，再加上其他全副武装，都把我压矮了，我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3: 全体动用，驾驶训练15分钟。
4: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的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3: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用，小心，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两人一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4: 为什么？我不要。
3: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1: 小韩，以后要麻烦你了。
4: 别来烦我。
3: 汪小韩，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4: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啊，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3000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嗯，看什么呢？
1: 喏，新兵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哎，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2: 行行行，
1: 你才老呢，你才老呢，老杨，老杨，老杨。
2: 行行行，我老我老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哎，好了，说正经的吧。哎，训练3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1: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2: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10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1: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2: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1: 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0: 平衡，别紧张，好，好。哎，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1: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
2: 报告，
0: 行，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1: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0: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1: 王小涵，你别骄傲，嫌脏是吗？训练结束后把连队所有的马桶全部刷一遍。陈红霞，你看什么？人家都没停，就你趴在水里舒服是吗？快往前爬。你看人家陈红霞，虽然成绩不理想，可今天她是第一个跳进水坑里的，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

0: 陈红霞，连长是罚我刷马桶，你干嘛跟着来？
1: 因为我们是一对，有难同当啊。哎，小韩，你怎么对军事训练科目这么熟悉呢？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爬快点跑，还不熏死了？你才厉害呢，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3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运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问。
0: 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来这儿当民兵？
0: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1: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3: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1: 这不好吧？
3: 哎呀，燕碧，你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1: 你等等我。
4: 哎，你慢点走。
5: 我走的也不快呀。
4: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5: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4: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5: 等我忙过这一阵。哎，
4: 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辞职吧。
5: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4: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
5: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4: 是，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啊？
5: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4: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5: 老公，
4: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5: 鹏程，鹏程，
6: 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1: 连长，我们那个
6: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向后转，操场跑十圈。
1: 我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6: 跑。
1: 是是。

0: 九号把位，李想，
1: 到，
0: 33环，
1: 耶。
0: 十号把位，陈红霞，
2: 到，
0: 0环，
2: 啊。
0: 十一号把位，汪小涵，
2: 到，
0: 56环，
1: 56。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3: 隔壁把位陈红霞4枪脱靶，1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4: 指导员说的真逗。
3: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2组获胜。
1: 报告，
0: 讲，
1: 我明明打了50环，为什么不记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1: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小韩，连长本来是只罚我的，你干嘛抢啊？
1: 你说的，我们是对子，有难同当。
0: 哎，都是我太笨了，还连累你。
1: 你手臂力量太差，枪都端不稳，怎么可能不脱靶呢？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1: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0: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1: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2: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0: 汪小涵，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0: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0: 汪小涵，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烧犯了？
1: 嗯，
0: 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
0: 哎，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你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哎，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
1: 哎呀，
0: 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哎，
0: 老实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知道袁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2: 嗯，
0: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两张面膜，我今天晒黑了。

0: 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1: 哎，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0: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1: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0: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连是他的理想。
1: 为了理想吗？
0: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1: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

0: 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连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1: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0: 真的吗？

0: 米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李翔40环，汪小涵50环，陈红霞33环。同志们，你们在前两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
2: 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60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战部队参观学习。
2: 哇，野战部队耶，
1: 不就是想办法折腾我们吗？
2: 哎呀，小韩，你就是口是心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3: 莹莹，这来参观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4: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3: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们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4: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3: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4: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3: 你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4: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到，出列。是。
3: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4: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
3: 我看是别勉强了。
4: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5: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啊？
4: 我说你行，你就行。
3: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陆国栋，
6: 到。
3: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6: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3: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5: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3: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5: 王小涵，到。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马。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呐！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这次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行了，都给我悠着点，别把房顶掀了。

0: 休假，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阿远，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
1: 嗯，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1: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1: 女民兵的魅力
2: 又美了。
3: 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1: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
1: 来，把眼睛闭上。
0: 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
1: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2: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1: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
2: 时尚？
3: 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1: 啊，就这么简单？
3: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这样。
1: 嗯，不错，人各有志。
3: 红霞，那两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1: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铁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两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1: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两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
3: 嗯。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2: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3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

0: 早上五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五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0: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报告。
0: 讲。
2: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0: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3: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0: 出发。

0: 行，加油啊，
1: 小韩，你慢一点，
0: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1: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0: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1: 小韩，走里面。
0: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1: 哎，小韩，当心，哎，快拉我，抓紧我的手。上来了。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痛，好痛啊。
0: 能站吗？
1: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
0: 来，我扶着你。
1: 好疼。
0: 这么走。
1: 小韩，你先走吧。
0: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1: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0: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1: 你要管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0: 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1: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0: 你
1: 小韩，你走吧。
0: 你真笨。

0: 医生，上元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3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复健，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哎，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0: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0: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4: 一
0: 小涵，他不会来了。
5: 红霞，你不要怪他，他很自责。
0: 他一直躲着不见我，其实我不怪他。
5: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
0: 指导员，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5: 红母心。
0: 是的，我要跟他说的话都在这里，他看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数报上。
5: 放心吧，红霞。

0: 王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她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跟你说。

0: 尚武，立志奉献。
1: 爱党尚武，立志奉献。
0: 李翔，
2: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2: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1: 行了，别说了，你完没完啊？

0: 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1: 白天你有空吗？三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一定要这样吗？
1: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0: 彭程，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连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三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1: 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0: 那只是个意外。
1: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0: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1: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但我求你了，行不行？
0: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任盈盈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1: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0: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0: 是，我不能辞职。
1: 再见，莹莹。

0: 连长，
1: 又被你听到了。
0: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1: 你觉得我狠吗？
0: 我
1: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
0: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1: 怎么会不爱呢？

0: 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1: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0: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1: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
0: 好了，
1: 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0: 不怪你。
1: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0: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0: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1: 我的。
0: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1: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0: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0: 一些新队友。海峡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了外援，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淼淼，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玲，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4: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

0: 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

0: 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7: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8: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8: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4: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0: 放在夹子高。
1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1: 很厉害的消毒。
1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9: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8: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

0: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 出事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那天早晨，张富清带上粮食局办公室的小刘一道去龙山，没有自行车，更无汽车，全凭两条腿走路。小刘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高中生，本地人，一个有文化、有激情的小伙子。走不多久，只见一座石桥横架在面前的河流上。还未上桥，小刘就指着石桥说：“那就是著名的接龙桥。”张富清急不可待：“就是来奉人民迎接贺龙元帅的那座桥？”“
1: 对呀。”
0: 不等张富清多问，小刘急急地讲起了接龙桥接贺龙的故事。1934年4月，贺龙率领红军从湖南甘碧寨进入来凤境内，领导来凤人民打击土豪劣绅。同年10月，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突围长征，贺龙率领红军一部在向湘西挺进的途中再次进入来凤。蓝河两岸人民欣喜若狂，纷纷走上接龙桥。从此，接龙桥变成了人民心向革命的象征。在驻防期间，贺龙在百福寺附近的老潭湾召开群众大会，号召青年起来革命，参加红军。会后，当地40多人参加了红军。

0: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长征。红六军团18师4000多人奉命留守，在龙山牵制敌人。12月8日，红军18师完成牵制任务，从次延塘出发长征。当红军部队将要进入来凤境内之时，国民党反动派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在来凤驻扎，妄图堵截消灭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第38旅旅长潘善斋在城南布防，猛见古老的桥上竟然刻有接龙桥三个大字，又见石龙雕像栩栩如生，联想到群众时时讲接龙谈接龙，你们不就是想迎接贺龙吗？如此一联想，顿感心惊胆战，于是下令匪兵砸了石龙，凿掉接字，改桥名为接龙桥。哈哈，你们迎接，我来堵截截断，并在桥上筑碉堡补防线。一字之改，恰恰证明敌人心惊胆寒，畏龙如虎。来凤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他们不仅在生活中把接龙桥叫得山响，而且不顾生命危险为红军送信带路支援粮食，更有数以千计的贫苦农民跨过接龙桥参加了红军。在来凤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红军终于在1936年5月打到来凤境内，并在来凤县刺朱槽和宣县板栗园歼敌2个师，然后开始了万里长征。1936年1月9日，红18师到达贵州江口，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时，只剩下600多人。红军离开龙山长征的第3天，有150多名革命群众被国民党杀害。不久，又有70多名革命群众在来凤被敌杀害。湘鄂西根据地各县被杀革命群众人数均以千计。14年后，1949年11月9日，来凤获得解放，饱受磨难的接龙桥终于又一次接来了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龙桥也随之被接龙桥代替，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它本来是一座古桥吧？
1: 是的。
0: 小刘说，接龙桥是来凤境内最大的清代石桥，始建于清朝嘉庆13年。关于接龙桥的修建，曾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蓝河两岸有2座山，南叫玉龙，北称祥凤，是龙与凤的化身，只是被蓝河拦断龙脉，导致这里的百姓屡遭劫难。风水先生说，只要修一座石桥跨越蓝河，接通龙脉，就会迎来龙凤呈祥的好日子。清嘉庆13年，土家族苗族人民为了谋求幸福，纷纷捐钱捐粮，从四川请来能工巧匠修起石拱桥， 并在石桥上精雕一条石龙，凿上三个大字“接龙桥”。张富清问：“那幸福接到手了没有？”“
2: 嗨，当然没有。”
0: 张富清平常不苟言笑，但听到小刘的回答如此斩钉截铁，也不禁纵声大笑起来。哎呀，谢谢你讲了这么多，小刘。幸福不是修一座接龙桥就可以接来的，是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来的。张富清几声大笑之后，小刘惊异地看到张副局长眼里闪烁着泪光。那天，张富清和小刘在龙山城关粮管所学习取经了整整一天。
3: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孙玉兰需要早早出门，学着来凤当地人那样，背着背篓，揣着粮油供应本，来到粮店门口排队。有时候要排到下午两三点才轮得到。他曾试过跟张富清商量，粮管所的职工和职工家属能不能不排队。张富清只是笑，辛苦你了玉兰，大家都是一样。不过孙玉兰也有小惊喜

和邻居同事换取面粉，这是双方都十分情愿的事情。有了面粉，孙玉兰就可以常常给张富清做馒头吃。后来有了孩子，更是如此。在他们眼里，有馒头吃的日子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啊！直到今天，老两口过着最平常的老年生活，还是每天离不开白面馒头。当然，终归还是要入乡随俗。现在，和许多土生土长的来凤人一样，在张富清家里，有两样食物成了家常菜，成了家中必备之物。一是油茶汤，二是河渣。油茶汤实际上是一种茶饮汤之类的小吃，集香、脆、滑、鲜于一体，味美适口，提神解渴。据说油茶汤是大山里一群放牛娃发明的，最初或许源于一种玩家家的游戏。一个放牛娃将捡来的油茶籽放进瓦罐里炒，没想到炒着炒着竟炒出许多油来。另一个放牛娃随手扯了一把野茶丢进去，一阵炸响之后，野茶炸成焦黄色，香气腾腾窜了出来。又有一个放牛娃灵机一动，把正要喝的水掺进罐里，油茶汤就做成了。放牛娃们喝一口汤，吃一把炒苞谷泡，后来就干脆把炒苞谷泡丢进汤里，边喝边嚼，吃得又饱，精神又好。回到家中，放牛娃便把这种玩家家的吃法告诉了家人。冬去春来，与时俱进，油茶汤的做法渐渐有了讲究。先将茶叶榨至蜡黄后，加水，并放上盐、姜、葱、蒜苗、胡椒粉等佐料，烧沸即舀入碗中。这时候再加上事先备好的米花、苞谷花、豆腐果、核桃仁、花生米、酥黄豆等泡货，即可食用。即便到现在，恩施州来凤、咸丰一带的山民还依然钟爱油茶汤。有民谣这样说：不喝油茶汤，心里就发慌。一日三餐三大碗，做起活来硬邦邦。同时，喝油茶汤还是本地人招待客人的一种传统礼仪。凡是贵客临门，主人家盛情款待，都要捧上一碗香喷喷的油茶汤。上世纪50年代，孙玉兰刚到来凤不久时，就跟着邻居嫂子学会了一首带点忧伤的土家民谣：辣椒当年，河渣过年，一条裤子穿它几十年。这民谣唱的是旧社会。现在，来凤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河渣仍是情有独钟。转动的手工石磨，乳白带泡沫的黄豆浆液，新鲜的菜叶儿。新社会虽然不再是河渣过年，但作为恩施民间最传统的一道家常菜，它留在了每家每户的餐桌上。

0: 河渣的做法很简单，将泡胀的黄豆和水磨成豆浆，烧开，再加入剁碎的青菜叶煮熟，加上佐料，河渣就做成了。河渣的吃法很多，有的不加任何调料，称为淡河渣，水分也多，突出一个喝字。在盛夏喝一碗淡河渣，既解渴又消暑。此外还可以放置几天使之变酸，称为酸河渣，入口酸得人痒酥酥的，还想再来一口。寒冬还可以把河渣煮浓稠一些，放上辣椒、生姜、猪油、盐、大蒜等调料，架在柴火上边熬边吃，一直吃到满口生香，全身冒汗。经过60多年的日常训练，孙玉兰做的油茶汤已非常地道，家人客人交口称赞。他手工推转小石磨，严格按程序精心制作的河渣，更是口味鲜美，满屋飘香。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0: 1959年，在那个青黄不接、乍暖还寒的早春，张富清调任三湖区副区长，分管财贸工作。孙玉兰带着4岁的长女和2岁的长子两个孩子，雇请了几个农民，背着孩子和行李家具，沿着陡峭的山路，跟张富清浩浩荡荡大搬家。
1: 这是要搬到哪里去啊？
0: 路上有人问。
1: 三湖。
0: 孙玉兰回答。
1: 哎呦，三湖穷啊。
0: 穷也要去。
1: 没听说穷三湖富卯动吗？
0: 听说了。听说衣服上沾着稀饭糊的，脸上没洗干净的，穿破衣裳的，都是三湖来的。
1: 那你还要去？
0: 组织上叫我们去三湖就去三湖，叫去卯洞就去卯洞。其实一直到这次搬家，孙玉兰既没去过三湖，也没去过另外一个叫卯洞的地方。他们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县城。三湖集镇距县城不过17公里，却是城市乡村两个世界。县城相对发达，生活便利。1958年，还因为老虎洞水电站胜利建成，一下子点燃了1500多盏电灯。1958年3月9日，《恩施报》在头版报道喜讯。3月1日，来凤老虎洞水电站试验发电成功了，这是来凤城关人民好大一件喜事。发电这天，来凤城里像过节一样，人人喜笑颜开，等着看电灯。附近乡里的农民也成群地赶到城里来看电灯，直到电灯灭了，全城还是沉醉在一片喜气中。文章题目更是令人难忘，老虎洞水电站试电成功，来凤城从此要大放光明。然而，三湖呢？张富清全家就要迁居生活的那个区委所在地呢？那里不通电，不通公路，也没有自来水。每当夜幕降临时，只有几栋木板屋，在凄风苦雨的暗夜里，茕茕孑立。一个副区长，也算当地主要领导干部之一。可是，一些当时到过集镇上张副区长家的山民，硬是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什么？咱们张区长住的，还不如随便一个山村农户？看吧，他全家住一间四壁漏风的小木屋，逼仄的空间只够放一张大床。幸亏孩子们还小，先是2个，后来是4个，而且2男2女，却只能跟着爸爸妈妈像睡通铺一样挤在一起。房门很破旧，灰黑灰黑，勉强能打开，勉强能关上。因为房间有限，做饭的炉子只能放在门外，下雨下雪时再搬回屋里。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 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着时间。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2: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2: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4: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7: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2: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来自中日医院我们的老朋友康复科的主任医师谢玉晓大夫。肩膀痛是不是就是五十肩？五十肩怎么治？谢大夫您好。
9: 你好。
8: 嗯，咱们就从五十肩讲起好吗？五十肩应该是一个俗称，老百姓的这个不是很专业的称呼吧。
9: 对对，五十肩吧，又因为这样好流传，所以大家好记住。所以多半是五十岁的时候爱发生，但不一定，
8: 不一定，
9: 有可能早到四十岁。也有可能晚到六七十岁，因为他每个人体质也不同。还有一个原来的损伤的基础不同。他原来可能隐隐有些损伤，年轻的时候没有暴露出来，
8: 没暴露出来，
9: 随着身体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内分泌的改变、代谢的改变、退行性改变的年龄阶段本来就不同。所以有的人呢他又可以比较晚出现，比如说男的可能有时候要相对晚一点，也不一定，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年龄五十这个年龄有时候特准，有时候有的人就开玩笑说我就今天过生日五十岁
8: 啊，晚上就犯了，
9: 就开始犯了，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信息积累多了
8: 啊，
9: 所以这个称号就传的比较
8: 多。
9: 日本也叫凝固肩，
8: 凝固肩
9: 啊，也有地方叫冰冻肩，但是五十肩可能是也是传的比较，它就是一个或者我们要说专业上说肩周炎，也是它的诊断之一，而不是全部。
8: 肩周炎是它的诊断之一，不是全部。
9: 全部。
8: 那么五十肩其实更是一个一组疾病的集合，是这个意思吗？
9: 五十肩是，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几种。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如果有了一定的年龄，退行性变改变了，就是我们喜欢说退行性变就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这些退行性变出现了，你的肌肉也没有以前有弹性有力量了，保护你的关节和骨的运动的过程它也没有以前那么尽职尽责了，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在肩膀这个地方，是全身的关节里边，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关节，在大关节里，这么说，它的方向不是像膝关节很简单，一个前一个后就完了，
8: 对对对，
9: 是不是？可是肩你看看，可以，如果大轮转的臂都可以啊，都很多角度都可以去。所以呢它可以完成人类很多很多任务，就是尤其是上肢的任务啊，也正因为这个它受的苦受的累最多，
8: 它磨损最大，
9: 它又要求又高，那个任务又多，所以它很容易伤，你想想现在你打什么球你都得用的肩，
8: 对，
9: 是不是？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哪个地方受了伤，你一下好像一顶就过去了，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个明确的诊断，就过去了，但是他还在那里边，他那个伤还在里边，所以他会存在到一直到你主要的肌肉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尽职了，他那个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说五十开始去了？你五十的整个内分泌的改变，和你的退行性改变是一个阶段性的东，一个分水岭，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爆发点，很多在这个年龄出来的，我一般来说，我很喜欢 一个病人来了，我看看他的年龄，
8: 观察。
9: 他说：“哎，他说我的肩。”那我说：“我一看他年龄，我起码内心里有一点会意。”
8: 嗯，
9: 就说：“哦，肯定和整个这个退行变的这个一个急剧的增加重，
8: 嗯，
9: 关系非常大。”
8: 嗯，
9: 哎，我为什么说刚才说肩周炎是五十肩的称号之一呢？
8: 它并不等，并不完全等同，
9: 不等于，因为肩周炎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我五十肩到了一个最重的阶段了，
8: 嗯，
9: 就是广泛的粘连，你想肩周都有这种，我们说是炎，实际上就是一种软组织的一种损伤和无菌性炎症，粘连啊，整个出现到那样就是比较重的状态了。往往它有时候局限在一点的时候，早期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到那个地步。
8: 嗯嗯，
9: 但就是人不懂啊，不懂。你想肩周炎反正是可能这个年龄都要有的，然后就忽略过去了，一忙，然后该注意的还是不注意，然后你就在后边的活动中加重了它，加重了它以后，加重不知不觉加重到了肩周炎，就是治起来更难，就是这样。所以说他给自己带来好多痛苦。痛苦的最厉害的是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
8: 不好意思，我犯过一次，
9: 啊，
8: 没到五十，但是犯过一次，知道那个痛苦。晚上三四点以后那个疼才厉害了。
9: 对，那就是说，在他最疼的那个炎症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他。
8: 保护他，
9: 然后在他缓解一点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给他很正确和适当的活动。所以。就容易去加重它，甚至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容易有一些动作压住它，我们不经意的从旁边去拿东西的时候也容易再损伤它，哎，他有的人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挺快就好了，哎，那怎么到了我就这么重呢？一个当然体质有不同，被你原来有没有伤也不一样，再一个你在后边叠加的伤还不一样，
8: 就是在已经发病过程当中还能再叠加，
9: 对，所以说我的病人来最多讲的就是，一个是说，大夫，这个我的那个骨科大夫跟我说了，我这个要使劲活动，你肩周炎了你就得动，越不动它越粘上了，然后我就使劲动，可是我怎么越动越疼啊？可不是吗？它越动它活动范围越小，越动它最后就。真的成了凝固肩了，就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一个那个活动范围了，然后那为什么呀？那动的不对，
8: 动的不对，
9: 对，
8: 不是说不可以动，是动的
9: 不
8: 对，不
9: 是说不可以动，一个是动的时机，一个是动的范围和活动的种类不对，交来交去就是只有这几个，你想想，一般的我们的。一般的临床大夫能掌握一点这种活动的常识，已经是了不起了，就觉得，所以他会说你爬爬墙啊，
8: 对对对，
9: 啊，你去拉拉双杠啊，或者什么，或者是那个那甩甩。

0: 胳膊哦，
1: 嗯，
0: 我就说打住，
1: 哦，
0: 甩胳膊
1: 是不可以的，
0: 是相当相当麻烦的。也许偶尔你在那百分之一到几的，一到六啊，或者一到七的这个范围，你是属于甩都没有关系的，
1: 嗯，
0: 那碰对了还可以。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甩是最最禁忌的，
1: 甩胳膊是不可以的，
0: 甩胳膊。为什么？
1: 嗯，
0: 甩胳膊是一个，大家想想，我甩的过程是一个失控的，
1: 嗯嗯，
0: 而胳膊是有重量的，
1: 嗯嗯，
0: 再甩再加上一个加速度，
1: 嗯，
0: 进去它在里边的这个力啊，
1: 嗯，
0: 是非常增大的那种，你要付出去的，把它拽住的那个力量，
1: 嗯，
0: 那个柔韧性要考验很大
1: 啊，嗯，
0: 而你退行性变已经达不到这种柔韧性了，
1: 嗯嗯
0: 啊，然后你又在急性期还有水肿，软组织在肌腱那是水肿，
1: 嗯，
0: 很脆弱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你一使劲一甩，那里边就有不停的有重复性的损伤，所以我最不主张的就是说失控的运动，
1: 失控的
0: 啊，
1: 嗯，
0: 失控就是你在这种甩的过程，
1: 它有一个自由落体的那个动作的，
0: 哎，对，
1: 哎，
0: 你这甩的过程就是好像我好像自己没太使劲，我把胳膊扔出去了，
1: 啊，
0: 这么甩啊。不管是前后甩，
1: 嗯，
0: 还是扔着胳膊这么圆圈甩，
1: 嗯，
0: 都是我都说不许的，
1: 不许的。
0: 别，
1: 嗯，
0: 人说我甩完了可舒服了，是，
1: 嗯，
0: 甩完了当时是舒服了，
1: 嗯，
0: 你当时是一甩完，它马上就那个组织液的分泌就出来了，
1: 嗯，
0: 好像滑润一些了，
1: 嗯嗯。
0: 但是你再待下来，到了当天晚上，
1: 嗯，
0: 它就不停的还在渗，
1: 嗯，
0: 渗出还在渗，
1: 嗯，
0: 组织的渗出，
1: 嗯，
0: 一直渗出了组织之间的这些液体，不该有的液体，
1: 嗯，
0: 它吸收不了了。
1: 嗯嗯嗯，
0: 它就留在那儿。
1: 嗯，
0: 你就肿了吧。
1: 啊，
0: 哦，你就肿了吧。如果留的时间长了，
1: 嗯，
0: 纤维化了，你就粘住了吧。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不该动的是这样的动，
1: 嗯，
0: 就不能瞎动，
1: 不能瞎动。
0: 哎，不能瞎动。
1: 运动康复要动，但是要科学的动，不能瞎动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继续请谢玉晓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来自中日医院谢玉晓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肩膀痛的康复。刚才说了个词儿特别的通俗，说我们这个康复不能瞎动，不能瞎动，我们得知道怎么动就不算是瞎动，什么样的运动算是科学的、合理的，是有益于我们康复的呢？
0: 哪些方向可以动？
1: 嗯。
0: 什么样的方式来动？
1: 来动，
0: 你动到什么？怎么样去控制它的这个，在一个有效又安全的范围？
1: 嗯，
0: 这本身就是一个学问。
1: 还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了，
0: 嗯，
1: 其实它这个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嗯，
1: 一开始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
0: 嗯，
1: 没那么严重的，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动和真的到了凝固的时候的动一样吗？咱们这样的，今天就给咱们大家理一下。从开始我，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肩膀有点，
0: 嗯，
1: 哎呀压着了，或者受凉了，或者运动怎么着，
0: 嗯，
1: 我有点不舒服，
0: 嗯，
1: 但没有凝固住呢。这时候我怎么动？
0: 对，
1: 嗯
0: 啊，最开始一般吧，他就会觉得，在这个从往外边这个方向去，
1: 嗯，
0: 最容易出现，往上抬，
1: 嗯，
0: 而不是正前方抬，
1: 嗯
0: 啊，就出现隐隐的在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开始出现疼了，
1: 嗯，
0: 啊，这种是，有时候你都没发现，
1: 嗯，
0: 等到你发现说压住了，
1: 你没做
0: 那
1: 个动作，你就没发现，
0: 哎，已经那个了，
1: 嗯，
0: 啊，这就很早，
1: 嗯，
0: 这样的早的时候呢，你有的病人到了骨科大夫那去看呢，
1: 嗯，
0: 然后骨科大夫给他下了个诊断，
1: 嗯，
0: 他叫撞击综合征，
1: 撞击综合征，
0: 撞击综合征就是像 撞
1: 了一下，
0: 撞墙了，
1: 哦、
0: 撞。还有一个叫法叫尖峰下黄囊炎。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们有点也有一定的近视啊。
1: 嗯嗯。
0: 好多病人来特别好笑，他就说：“大夫，骨科大夫让我来找您，说我这个肩膀被撞了，我没撞啊。”我说：“不是。”我说：“不是你的肩膀被撞了，是你里边的自己的那个关节的那个头啊，关节的那个骨头
1: 组织
0: 和自己的那个关节臼啊，之间的某一个点
1: 给撞上
0: 撞上了。”
1: 哦，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刚才说了是在第一个最轻的这个期啊？是我原来在里边还有一些小关节，在肩的最里边的关节，这关节的比较靠里边的一圈，它叫做肩袖，就是我的那个袖口的那个袖，肩袖它有一组那个肌肉，它专门管什么呀？专门管那个马呀，往前跑的，我要拿那个缰绳在后边拽着你，
1: 拽着的，
0: 它原来是管
1: 阻力的一个动作，
0: 它就是控制你在一个合适的。就是你既要达到那个动作，要去够这个拿那个东西，但是我这个缰绳勒着你，不要你过分了，不要你去把自己的关节和关节臼和关节头给碰上，骨头把和那个肱骨的头给碰上了，
1: 碰上，
0: 它是专门勒住这个的，那么这个呢，又在很深部，在这个肩关节的很深部，我们外边的关节叫三角肌，我们都大家都会知道啊。我们平时锻炼健美都练三角肌，但是很少练到里边的肩袖啊。肩袖是要特殊动作去练的，因为你长期的不练，到了你退行性变的时候，最早它就失去作用，那就是说勒住这个马这个头的缰绳最早松懈，然后你就开始撞自己了嘛，所以你最早出现的就是。自己的关节互相里边有这个小小的碰撞，和导致的那么一点症状，你就觉得我就做这一个动作不行，当时不觉得，可能就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活动活动就好了，
1: 好了，
0: 不是，它是这时候你活动的不对，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壮嘛，
1: 对对，就越壮越壮狠
0: 了，你又没有去想办法把你那个松懈的缰绳给它勒紧，去把它换新的呀，或者修补啊，或者是把它加固啊，是不是啊？也没有做任何动作，你只是想着还像我的马再抽几鞭子跑狠一点，那不是更出错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明白吗？所以人们以前都没有意识到
1: 这一点，你问题是出在那个阻力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去加固那个阻力的地方，反而使劲的让它往前冲，
0: 你更考验它了，你就撞得更厉害了，你就毁得自己更厉害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把撞击综合征扩大了。
1: 问题我哪个动作是错的，是没有加固的，是这个抽鞭子往前跑的呢？
0: 它就是有点像是最典型那个动作，就像我们宣誓的时候
1: 啊，
0: 两个胳膊举起来的时候，成一个两个十那两个直角，那个角度是最考验人。你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前后啊，你试试自己还能够端端正正的做这个宣
1: 誓
0: 动
1: 作
0: 吗？
1: 这
0: 个就可以，你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你这个肩在外展的这个位置是个90度，然后这个宣誓也是90度，在这个时候你看你从这儿提到这儿，好多人好多人到了这儿开始就哎呦不行了，就不行了，这就是已经是
1: 出了问题，
0: 已经是那个地方已经是薄弱环节了，你不能
1: 老做这个动作，
0: 蛮横的去做，而是要想办法把它补，把他那个缰绳补救回来。
1: 那哪个动作是补的呢？
0: 哪个动作是补的呢？就是说我正在疼的时候，不要使劲去做把那个缰绳更使劲儿的动作。我疼的时候呢，我是要一个是我刚开始疼的时候，在第一第二天的时候，我要休息
1: 休息。休息就是一个很好的，
0: 48小时之内，我要注意休息。如果有条件，比如说我正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状态，我是打网球，打羽毛球，这个是很容易诱发这个出来的，我好久不打了，好多人都是啊，中年人，我终于轮到个节假，我约到了一个网球场，我就跑去打去了，我以前打得好着呢，一打不行了，这个肩完了，这个肩就完了，回去了，这是属于这一次诱发的很重，那你在第一第二天拿冰来敷。
1: 冰敷，
0: 冰敷，就48小时你用冰敷，用冰拿冰敷也要注意，冰敷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皮肤冻伤了，就是 冰敷，敷一下，拿下来一下，敷下来拿下，但是不要用热。
1: 嗯嗯，
0: 我中国的老百姓吧，特别喜欢我一哪儿疼或受伤了，马上用热敷。
1: 嗯嗯，
0: 这是忌讳的。
1: 嗯，
0: 因为这种时候就增加渗出了。
1: 嗯
0: 啊，这是急性的撞击。
1: 嗯嗯，
0: 引起的它的撞击，引起的这个肩袖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我要是诱发出来，我过了48小时了、
1: 嗯，
0: 我就可以慢慢的用一些热疗，可以
1: 热的。
0: 嗯，我。

0: 用一些热疗，那么我做做热疗改善它的柔韧度以后、
1: 嗯、
0: 我就试着把这个角度、
1: 嗯、
0: 就是我要宣示的这个角度、
1: 嗯、
0: 我说我开始宣示要到一个很标准的动作、
1: 嗯、
0: 我会疼，我就不要它，先不要标准，
1: 嗯，
0: 我就坐在这个边缘上，快疼了，
1: 嗯，
0: 我就停住，
1: 嗯，
0: 停住，
1: 嗯，
0: 然后每次都是很慢很慢的，
1: 很慢的、嗯、
0: 哎，
1: 前头从前往上举、
0: 哎、从前往上举，
1: 嗯，
0: 好，做的可以把自己的胳膊整个大胳膊大臂啊架在这个桌子上，
1: 嗯
0: 啊，然后这上面呢就慢慢往上举，这不就很稳定吗？
1: 嗯，
0: 好，举到这个快到疼的边缘上，我停住，
1: 嗯，
0: 然后又慢慢回去，又回到这个休息的位置上，
1: 嗯、啊，
0: 好，就这样反复，我这么举个15到20次，
1: 嗯嗯，
0: 20次，我觉得不要引起疼痛，
1: 嗯，
0: 觉得有那么隐隐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就够了，
1: 嗯、
0: 这。一天我就试着来个1到2回这样的一个训练，等到我的这个宣示的角度已经完美了，
1: 嗯，能
0: 好、
1: 嗯，
0: 这个叫做我们叫做关节活动打开了，
1: 打开了，
0: 哎，
1: 啊、
0: 我们
1: 一点一点
0: 打
1: 开，等于说，嗯，
0: 打开了以后做什么呢？
1: 嗯，
0: 你缰绳还是没有跟我修不好啊，
1: 对呀、
0: 啊，现在我开始加固缰绳，
1: 对，哦、
0: 怎么加
1: 固
0: 缰
1: 绳
0: 呢、
1: 嗯？
0: 哎，怎么加固缰绳呢？
1: 嗯，
0: 然后我就拿一本书，
1: 嗯，
0: 夹在我的胳膊肘这个。腋下、
1: 哦、
0: 啊，夹住这儿、
1: 嗯，
0: 夹住这干什么呢？
1: 嗯、
0: 先把它夹紧、
1: 嗯，
0: 这是一个力量吧？
1: 哦，
0: 啊，这是有一个力量是吧、
1: 嗯嗯？
0: 先给它夹紧，然后我要最好是站着啊，
1: 嗯嗯，
0: 夹紧我的书不准掉，然后呢，
1: 嗯、
0: 胳膊肘呢在前面屈着，
1: 嗯
0: 啊，从往外打开，就像我开门一样，
1: 啊、
0: 嗯，两边把门打开一样。是吧、
1: 哎？
0: 但是我的本书本不准掉，
1: 真有点记、
0: 哎，
1: 后边肌肉有点，
0: 是不是啊？就是有酸的感觉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我要一定要是打开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嗯
0: 啊，不要引起疼。这种时候，我这么打开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我另外一个好的这个胳膊手啊，
1: 嗯，
0: 去把它往回拉，
1: 给它个阻力，
0: 哎，给它拉，
1: 嗯，
0: 所以这个动作。你想想很简单，
1: 练力量。
0: 我到哪儿去排个队干什么？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可以做。
1: 那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没有犯这个、嗯、
0: 你现在就做
1: 就可以
0: 练，就是最聪明的人
1: 啊、哦！就平时作为一个，
0: 对，我要是到了40岁以上，嗯、我就开始做
1: 啊、
0: 哦！哎，我保证你不犯。
1: 等于说就是跟我们学生时期加了一个本儿、
0: 嗯，对，
1: 然后你的胳膊不要自然下垂，
0: 嗯、
1: 是这么成这个肘转成90度、
0: 嗯、
1: 朝前，然后往开打开，
0: 对对，
1: 另一只手给他一个阻力，
0: 对，另一只手一个阻力、
1: 哎，
0: 而且持续一会儿，我最好数1、2、3、4、5。
1: 嗯嗯，
0: 好，放松，其实动作不大，
1: 嗯
0: 啊，只是僵持在那儿，但是你感觉肩膀这儿酸酸的，
1: 酸酸的，尤其后边好像有点、
0: 嗯、对，那就对了、
1: 哎，
0: 你做的动作非常对
1: 啊、
0: 哎，
1: 哎，对，
0: 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做、
1: 嗯，
0: 这样做又不花钱，
1: 对呀，
0: 啊。然后也不费时间，
1: 嗯，
0: 你爱干啥干啥。
1: 我们50的时候就减少了50间的可能了、
0: 啊，但是你别到了50那一天再做，
1: 再做40就开始。
0: 啊啊到了50那一天了、嗯，你发现有什么问题了？
1: 嗯、
0: 正确的及早的处理，
1: 嗯、
0: 比你去就听的就是很多这种自己不理解的东西。
1: 嗯，
0: 我要病人做的任何东西，我都要他理解。
1: 理解，
0: 那、
1: 嗯、
0: 我为什么这样跟你做？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你不理解就容易做错、啊
0: 哎。对我现在训练的是你的缰绳、
1: 嗯，
0: 我不是抽着鞭子让你往那个马往前跑。
1: 嗯，
0: 我是要缰绳给你勒住的这一块，我做的功夫在这儿。
1: 哦、
0: 啊，所以说不让他去撞击自己，
1: 嗯，
0: 撞到一定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渗出很大，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和再加上你周围的一些潜在的劳损，
1: 嗯，
0: 啊，蔓延了，你最后还在那去做，
1: 嗯、
0: 还在那做的一些甩手啊，干什么？
1: 嗯、
0: 今天甩得很痛快，
1: 嗯、
0: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起来就。
1: 嗯
0: 就比昨天活动范围更缩小了。
1: 太多的大爷大妈都是因为这样，听人家说甩甩就好了，结果越甩越重的。
0: 所以病人来了，我就说、嗯：“大夫，我到底是有的大夫让我不准动，
1: 嗯，
0: 你说我要是老是一动也不动，我这更僵住了，
1: 嗯、对呀、
0: 啊，而且更萎缩了，
1: 嗯、
0: 也不对。你说你使劲动，
1: 嗯，
0: 你说哪句话对，都不对，也都对，
1: 嗯，
0: 是吧？他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个。”分寸，
1: 嗯，
0: 和怎么动，
1: 嗯，
0: 把它讲清楚，
1: 哎，
0: 这个就是诀窍
1: 啊、哦，真好，
0: 这
1: 个
0: 是、
1: 嗯、只要有这种肩周的情况就可以做吗？
0: 可以，
1: 嗯，哪些情况下是要注意慎重一些？
0: 我要讲我刚才说的那个家的那本书练肌力的，
1: 嗯。嗯

0: 这个是在发作期先缓一缓。
1: 哦，发作期缓，
0: 先缓一缓，先打开它的关节活动度。
1: 打开，
0: 就我刚才说的那种
1: 宣誓的那个，
0: 宣誓的那个动作是那个打开的那个动作。
1: 嗯，
0: 当然，有的人重到什么地方，我根本连胳膊都抬不到，就大胳膊都抬不到。
1: 嗯嗯，
0: 这个宣誓的时候，我第一步要把这个地方打开。打开的原则就是，
1: 嗯，
0: 有的人说你们做康复不就是别怕疼就完了呗？咬着牙做，我说不对，
1: 哦，
0: 不对。不能
1: 量力而行，打开的原则
0: 痛苦，
1: 嗯，
0: 就说就有隐隐的那种锻炼的疼，
1: 嗯，
0: 有点像我们运动员去做练习的那种运动后的酸疼，可以，
1: 嗯，
0: 但你让病人觉得巨疼，
1: 嗯，
0: 疼痛本身就是人类是保护自己的警告，
1: 嗯，
0: 告诉你过了过了，
1: 嗯。
0: 他警告你了，你都不听，
1: 嗯，
0: 你不犯错误，
1: 那一定会出麻烦，
0: 肯定犯错误。
1: 对呀，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嗯，要听警告，
1: 听
0: 自己的警告。
1: 隐隐作痛，嗯，
0: 对，
1: 这个痛是一个正常锻炼的痛，
0: 对，
1: 这是可以
0: 的，锻炼
1: 的
0: 痛，
1: 嗯嗯，
0: 这种在忍受范围内，
1: 嗯，
0: 我要每天就坐到那儿，
1: 嗯，
0: 我不求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我求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好，或者一个月比一个好，
1: 嗯，
0: 要做的对，
1: 嗯，
0: 把自己往好里做。
1: 嗯，
0: 就是有不同的期，我要做的早做的对的时候，其实我很快我就可以处理到正道上来了。
1: 嗯嗯，
0: 如果要做的不对，你就到了一个月以后，你可能要花出的耐心更多，你三个月以后做错了，可能赔出去的是半年，
1: 嗯，
0: 一年以上的都有。
1: 嗯嗯，
0: 有的还是两年以上的。我在整个过程中间把自己做成了一个，
1: 嗯，
0: 一个复合的一个伤了。
1: 嗯，
0: 那就。那你更麻烦，就
1: 老伤加新伤了，
0: 哎，对，
1: 嗯，
0: 那就留下一个，
1: 嗯，
0: 就你这条胳膊，嗯，你基本上有时候就不太抱希望，就不给重任给他了，
1: 对，
0: 是这样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科学运动、科学康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讲到过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是中医的话说不伤为养。其实就任何的医学治疗或者康复来说呢，前提是不带来伤害，少带来伤害，在康复领域更是这样的。我们康复的医药方法对，二要有适当的量，但是如果你的方法不对的话呢，量越大带来的不好的负面的效应是越多的。你方法对，量过了也会适得其反，所以方法非常的重要。我们由于广播的局限无法给您演示，而且由于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疾病、每个人的病痛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建议呢，就是在您做第一次训练之前，还是要请专业的康复师给予专业的指导，而不要听一听说，哎，我应该怎样，我应该怎样，互相交流。在互相交流的人群当中，有人获益，但是确实也有人呢是啊，由于不当的方法带来了更多的麻烦的。所以科学的指导非常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